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国卡丁车锦标赛2025赛季深圳站的现场，引擎已在轰鸣，热血正在沸腾，各组别的勇士们即将踏上赛道，展开极速狂飙，预赛大战一触即发，让我们共同期待，祝您观赛愉快。
1: 各位再来看一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88号车手曾耀章在该位，旁边是28号车手 KTK Q6， 接着第三呢是55号车手庄家喜，第四呢是26胡哲瀚，再接着第五呢是66号车手吴征浩，第六呢是张宇哲。这已经驶出最后一个弯，进入倒直道，红灯也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个赛道非常的快，后排有车手已经有掉头了，进入前面一号弯，前面曾耀章，我们来看能不能够守住这个位置。1、2、3号弯这边就进入到了连续的 S 弯，4、5、6三个弯连续的右转，两号弯出来之后一个小直道，7、8的左转。现在从整个动态上来看呢，干胎与胎没有明显的差异。前四的车手呢，现在挤到了一起。KTK Q6从10号弯出来是上到了第一，曾耀章在这边速度有一些慢，挤到了两个车的中间。庄家喜在12号弯的前面是又超过了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二。吴正浩呢也是跟到了曾耀章的身后。曾耀章这边的连续弯里面动态有一些不太顺，11号弯出来之后，吴正浩跟庄家喜，我们来看一下，跟曾耀章两人在大直道并排，然后内侧是吴正浩。曾耀章这边呢是把吴正浩差一点，两人在1号弯过来之后呢，曾耀章还是压到了吴正浩的前面，不过两人争夺位置，然后身后胡哲瀚跟张世轩呢也是完全接上来了。现在前面是KTK Q6已经来到了领跑的位置，赛道人是11号车手，这是在大直道的时候呢冲出赛道。刚才是吴正浩跟曾耀章两人的位置的争夺，能看到吴正浩的轮胎啊几乎是要压着赛道路肩外侧的水坑过去了。出来之后，身后99号车手周成义也是上了不少的位置，上到了曾耀章的前面，已经进入到了 S 弯。他的这节发车非常的稳，发车呢是第一圈虽然是有掉位置，但是很快第二圈呢就上到了领跑的位置了。曾耀章掉到身后啊，吴正浩那边有去争夺，庄家喜也有逃脱。最后一弯出来之后，格子旗摇起，再给 Q6 经过格子旗，完成了这节的预赛，拿下胜利。的顺序，早上的排位赛里面，唐子轩非常的快，上到黄喜正的前面，拿下该位。黄喜正呢，则是在第二，两位头牌发车。第三呢是王子怀，也相当的快。李思睿是拿下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王鹤林，第六是陶小雨。黄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黄子轩迅速的往外面去拉，唐子轩是挤到了黄喜正的内侧，应该是可以一号弯进弯，但两个人还是并排的，从一号弯的外侧包过来之后呢，黄喜正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3、4、5、6号弯。然后两人认识在并排，4、5号弯，黄喜正往外面滑了一下，然后内侧唐子轩上来了，两个人在6号弯之后呢，有一个侧面的接触，接着7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唐子轩走小线做了一下防守，8号弯出来之后呢，黄喜正跟唐子轩再一次的并排，出了之后呢，唐子轩的外侧应该是又压到了草地，黄喜正抓住这个机会上去了，然后身后的王子怀也是上到了第二的位置，唐子轩10号弯出来之后呢，应该可以守住第三嘛，没有守住第四的位置也丢掉了，应该是掉到第五的位置了，李思睿应该也上了唐子轩的前面。紫色的赛车26是王鹤林，王鹤林的前杠已经掉了，王鹤林的前杠掉了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至少5秒的罚时了。10号弯出来，王鹤林继续在做防守。比赛来到第8圈，马上会进入到第9圈，进入大直道，李明义的出弯走小线，外侧的是王鹤林。李思睿要来等最后一圈吗？我们看李思睿要不要超车啊？李思睿一号弯前面跟在黄喜正身后只有点一，黄喜正再一次被唐子轩带开，差距扩大到2.3。这个雨地呢，黄喜正的这台车啊，调教呢感觉没有到自己很顺手的状态。王鹤林继续拖着已经脱落的前杠，在赛道上拼命的给自己创造秒差。他在赛后啊，这个前杠掉落呢是要有罚时的。对李明来讲呢，这个车是王鹤林啊，肯定是会在他身后了，只要在这个位置跟着王鹤林完赛就可以了。黄喜正在最后一圈这边还要注意一下身后李思睿，沃申雅46.245啊，在后面的位置在各种的刷字。沃申雅莫非这一节他用了干胎？两人在最后17号弯有一个接触，16号弯有一个接触，李思睿稍微的有蹭到黄喜正啊。

发车的顺序，高门圈328号车手陈志涛干位，旁边是易家俊383号车手，接着第三是306陈大新，391杨德志在第四，399卢飞在第五，旁边是329崔丽。红灯行月比赛正式的开始，中间的崔丽很早就把车往里面去抽下，这是杨德志，哇，杨德志从外侧直接包过来，从一号弯出来上到了第一的位置，易家俊383。三位车手现在速度带得很快，崔丽呢似乎是已经来到第四的位置了，崔丽的干胎现在速度很快，在大直道上应该可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去追进前面一家俊，来一号弯的内线，崔丽已经在超车了，杨德志现在要赶紧尝试在前面带开啊，现在我们这个带开呢应该是速度不够快啊，崔丽四五号弯的内线跟康麦线并排，五号弯六号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第二，下一位就是杨德志了，霍家亮呢还在刚才终点线还在第六啊，他也是干胎应该很快也可以上来，十号弯的内线，杨德志把内线空出来走中线，然后崔丽呢直接啊非常顺滑丝滑般的超车上到了第一的位置，接着呢就是持续的带开，崔丽在这一节按照这个秒差啊应该可以带开杨德志啊至少15秒以上了，那大石头的车手如果有在看上一节的比赛应该知道干胎的圈速已经很快了，这一节呢就不应该再用雨胎了，但是很可惜这一节只有崔丽和莫加亮两位是使用了干胎，这边崔丽在上一圈超到了第一，莫加亮在这一圈呢这边也已经超到了第二的位置，他也是超过了杨德志，杨德志呢现在是剩下用雨胎的车手里面排名最靠前的，崔丽43.9的单圈，莫加亮是44，然后在后面用雨胎的车手只能跑到46，单圈快3秒啊，现在继续来看这个女胎集团，杨德志在第三，身后是 Carmen Chen 在第四，然后易家俊跟在 Carmen 身后，杨德志现在被前面两位车手，喂，崔丽在这边有一个失误，这是329崔丽在领跑的位置，在赛道上居然自己失误了，八号弯出来的地方呢冲到了草地里面，这样莫加亮呢是直接上到了第一，难道赛道的雨又开始下大了吗？崔丽呢也是打滑，又是冲到了赛道的外侧，撞到了卢飞的车上，两人是出来之后到第六第七，这节崔丽呢这节比赛确实跑得本来可以拿到第一的，但是在自己八号弯的一次失误之后呢就造成了这个连续的恶性的循环啊，超车的时候呢又遇到了一次碰撞，来莫加亮十七号弯出来用干胎拿下了这节的胜利，干胎策略还是成功的，但是崔丽呢没有执行好，来看发车的顺序，曾思涵在干位，旁边是傅汉之，两位都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165邓志天在第三，第四是199马明谦，第五的位置是111黄子维，然后 Ren Alex 123在第六，比赛还是正常的开始，曾思涵的发车没有任何的问题，身后傅汉之往内侧去切，但是内线呢是邓志天呢是在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呢角度不够啊，所以还是让傅汉之到了第二，前面两台有守住位置，邓志天现在跟在第三，然后马明谦是在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黄子维应该也有跟上来，发车呢是前面的五位车手啊觉得保持的不错，后面的五位车手呢稍微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十号弯的内线傅汉之超车，曾思涵出弯的地方呢要来做一个交叉线，这边成功进入 S 弯呢仍然是曾思涵在前面，然后在后面呢是傅汉之跟马明谦两个人在入 S 弯之前，马明谦有成功的超车上到了第三，最后的三位车手要稍微拉开一些距离，两辆前面都只有有超过1秒钟以上啊，再一次的十号弯傅汉之呢再一次的内线超车，但是曾思涵仍然是一个交叉线出弯之后重新回到第一，S 弯入弯的地方呢傅汉之很快，傅汉之在14号弯入的很快，在15这边的角度呢是跟曾思涵的角度不同啊，所以17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被曾思涵拉开，大直道傅汉之往中线稍微的晃一下防守一下马明谦，哎，各位傅汉之是不是把计时模块给弄丢了，傅汉之呢赛道上仍然是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他在成绩上呢掉到第10了，少了一圈，感觉是他的车上计时模块掉了，所以他现在是虽然在跑但是没有成绩了，也走得比傅汉之要快，傅汉之再一次十号弯的内线超车，来看这次能成功吗，出弯的之后要能够守住曾思涵的线路，出弯之后还是没能守住，两个人在进11号弯的时候有一个并排，外侧是傅汉之这边的没有线路，但是傅汉之仍然是去尝试继续 S 弯里面还要去并排，但这边的是没有任何的机会，16号弯出来之后呢曾思涵继续守住，傅汉之再

0: 二，但是马明谦这边应该有机会，大直道上马明谦跟傅汉之并排，内线是马明谦，传速的傅汉之还是要更快一些，一号人前面马明谦收了一下，继续跟在第三。比赛来到倒数的第二圈，然后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是傅汉之抓住机会，直接切到了弯里面。前面的路肩切过去之后呢，曾思涵也没有办法再收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傅汉之第一个通过格子棋拿下这一届青少年预赛一的胜利。675李宇辰拿下杆位啊，杆位发车，旁边是623庄家喜来自欧场，第三的位置呢是699周晨毅，956的曾耀章在第四发车，第五的位置是688杨浩然，旁边第六呢是929赵子元，前面红灯应该是已经很早熄灭了，比赛正式开始。那这边的话李宇辰发车呢是就掉了位置了，发车之后呢在34号弯出来之后啊，前面有两位车手上去了，六号弯李宇辰又在非常积极的把位置超回来，但是十七号弯出弯的速度有一些慢啊，内线的有两台车，一号弯前面看能不能守住，一号弯呢看起来是有守住了，压住第四。那曾耀章呢是也上去了，曾耀章到第三。U9跟 U12是两个不同的组别，但是所有的赛车的规格配重啊都是完全一样的。999娄思成在八号弯的内线也有超车，娄思成这节速度很快，第八发车的，现在应该已经上到第五位置，首尾相接，马上将进入比赛的倒数第二圈，最后两圈。庄家喜623号车手仍然是在领跑，庄家喜在上一场东莞站呢也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之后呢应该是有这个赛道四轮出白线的状况，所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罚时，期待一下庄家喜这个周末的表现。699号周晨毅仍然是跟得非常的紧，庄家喜这边呢十号人出来之后呢已经在回头看了，那这样的话最后一圈可能会有一点危险。来看16号弯的内线出弯，周成一去找内线，两个人在弯形有一个小的接触，出17号弯之后呢，庄家喜现在掉到第二，周成一上到第一。比赛来到最后的一圈，庄家喜的最后一圈有没有机会再重新把领跑的位置来拿回来，庄家喜这边要把距离先保持跟住，八号弯出来之后两人差一个车身，看起来庄家喜这边八号弯出弯也慢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超过去了。哇，周成毅相当的稳啊，前面的七圈呢都是紧紧的跟在庄家喜的身后，没有做任何的多余的动作。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倒数第二圈啊，16号弯选择进攻拿下这一节的胜利。来，17号弯出弯之后呢，699周成毅，这是来自欧速500圈的车手啊，拿下学员杯 U9 U12 的预赛一的胜利，庄家喜稍微有些可惜。
1: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我们来看看正式的发车顺序，88号车手曾耀章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 继续杆位发车，旁边是28号车手 KTKQ6， 第三的是55号庄家喜，接着26号车手胡哲汉在第四，第五是66号车手吴正浩，第六呢是张宇哲，大直道这边是已经跟曾耀章并排了，内线是 KTKQ6， 然后在一号弯前面 KTK 可以拿到领跑的位置，上到曾耀章的前面，第二两位位置已经换回来了，接着第三的位置仍然是庄家喜继续跟住，这次换位置非常的干净利落，就是靠十七号弯的出弯的速度，后排的车手继续是拉开，曾耀章在八号弯出弯的地方也是又有一个小的失误，又走宽了一些，内线的庄家喜这边也跟着过去了，十号弯曾耀章内线重新想把位置拿回来，出弯之后呢看起来交叉线，庄家喜可以继续上到第二，庄家喜继续压在曾耀章的前面，现在后面的几位车手离的也是跟得越来越近了，前面领跑的 KTKQ6 在这一节又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了，胡哲汉跟吴征好还有张世轩目前这是在第四第五还有第六的几台车，张世轩这边呢也是成功超车，张世轩上到第四，曾耀章掉到第五，接着下面是徐希哲，徐希哲也来了，徐希哲也咬到了曾耀章的身后，

次的进入到一号 F 比赛，已经来到了第四圈了。这个 Q 六继续在前面领跑，领跑的位置啊，在这种天气底下，领跑是最舒服的。领跑呢，你就有最好的。

视野，你能看得出来赛道哪个地方抓地力好，哪个地方的水坑比较大。身后的车手呢，是基本上前面的车手带起来的水雾啊，会极大的影响视野。张世轩在内线完成了对胡哲瀚的超越，然后在一号弯的时候呢，身后徐希哲五号车手也有并排，五号车手跟二十六号车手在二三号弯这边在走交叉线，四五号弯进来之后内线，五号车手到前面，徐希哲超过胡哲瀚，两号车之后呢是上到了全场第四。曾小章呢现在掉到第五啊，被前面几位车手已经带开一些距离了。张世轩八号弯九号弯前面呢看看身后车手，五号车手现在也很快，刚刚超过了胡哲瀚，张世轩开始走小线，张世轩选择不同的线路，八号弯要去找一个出弯速度，这边出弯速度很快，看看十号弯的内线，哦，张世轩在九号弯居然去做防守，十号弯继续去守内线，来看一下出弯之后张世轩应该可以上去了。这个防守呢没有太大的必要啊，这个防守呢让自己十号弯的出弯掉了很多的速度，这已经是最后一圈了，但是两个人还是在尝试换线， S 弯这边呢是很难超车，基本上只有一条线，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就最后的这个十六号弯的内线了。徐希哲是选择做不同线路，看看出弯，十七号弯出来，哦，这边出弯是有了，前面呢 Kentucky Coolio 是已经在领跑的位置拿下了格子旗，又拿下一个预赛的胜利啊。王子轩继续是甘蔚，第二是黄喜镇，第三王子怀，接着第四呢是李思睿，接下来第五第六呢是王鹤林和陶小雨。来，比赛正式的开始了，这边起步之后呢是黄喜镇快速的往赛道的外侧去拉，找一个一号弯更好的进弯的角度，这个策略是似乎成功了，入二三号弯的时候呢跟唐子轩两个人是并排的，但是在接着三四五的时候呢这边压到了水坑，速度稍微的减了一些，五号弯出来之后唐子轩上到了前面，接着是身后上来的这边是王子怀也来到了黄喜镇的前面，七号弯的内线黄喜镇挤了进去，两个人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并排出弯，不过呢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王子怀这边要更快一些，黄喜镇在十二弯内线想重新把位置拿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出弯之后有没有机会去走交叉线，黄喜镇已经是尽力的往内线去拉了，然后王子怀这边呢是没能找到机会啊，就差了那一点，两位呢是进入到了 S 弯，然后在身后这是李思睿也跟上来了，那么两位这一次的争夺呢让前面领跑的唐子轩又带开了很远很远的距离，唐子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是不是又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在前面领跑的节奏啊，现在身后大量的车手，这边王鹤林也在大直道上想去超李思睿，不过这边呢往中线稍微的压了一下，李思睿是守住了自己的这个位置，现在李思睿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黄喜镇开始走防守线了，十号弯呢走小线进弯，出弯李思睿看起来要更快一些啊，交叉线李思睿上去了，李思睿来到黄喜镇的前面上到全场第二，接着王鹤林，王鹤林在今年速度还是快了不少啊，今天这个雨战在至少在这一节的比赛里面也是表现很好了，目前是在第四跟在黄喜镇的身后，黄喜镇大直道往左边去压了一下防守，但是王鹤林早上的时候就把前杠给撞掉了，看起来这一节他的前杠又掉了，即便是雨胎啊在上面也因为这个水滑效应啊，你的这个雨胎跟赛道中间呢是有一层水膜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滑的，基本上你的方向是不受控，刚才黄喜镇在这边就能看到他的这个雨胎啊车架的调教，让他们还没有办法去破这个水啊，所以二三四号弯呢是被身后的车手快速的追进，而且四号弯出来之后呢，他的整个的动态也很差。王鹤林的十六号弯这边要被密西朗超过去了，两个人并排出十七号弯大直道，王鹤林的出弯速度似乎是要快一些，然后有密西朗在身后，黄喜镇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一号弯的内线，密西朗超过了王鹤林。好，你看一下，这个就是二三号弯，三号弯呢是密西朗是到水坑里面啊，是直接没方向了，本来要左转呢是没有转过来啊，差一点从三号弯呢就冲出赛道，那出来之后呢被王鹤林又反超了，王鹤林六号弯走的有一些宽，身后密西朗七号弯的内线两人并排，密西朗上到前面，七号弯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密西朗到第一了，密西朗到王鹤林的前面啊，这是全场的第四，所以问题不大。好，各位成人组下午的预赛二，让我们来再次恭喜二四四号车手唐子轩啊，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的轻松啊，拿下了又一个胜利。去曾思涵幺幺三在甘蔚，第二呢是幺三六傅汉之，第三是幺六五邓志天，接着第四的位置是幺九九马明谦。接下来第五是幺幺幺黄子维，然后第六的位置是幺二三 Rain。 来看前面已经是正式发车开始比赛了，曾思涵在一号弯能守住自己的位置，傅汉之也是拼命的是把自己的赛车控制住，二三号弯

邓志天呢也跟上来了，三位车手在第一圈过来，前面的几个弯速度都很快。第四的位置身后的车手啊是已经稍微的被带开了一些了，这边应该是黄子维是拿下第四的位置。冯汉之呢这节的这个其实模块感觉是又有一点没有装好，早上的时候就有情况，刚才也是过线之后半天才加上去的成绩。十号弯的出弯，曾思涵在前面目前带的还是不错，傅汉之呢在十号弯稍微的有一些挣扎，差一点冲到了草地的外面，不过还是拉回来拼命的守住自己的第二的位置。邓志天现在在连续的 S 弯出来之后呢是在各种的找前车的空档，石天在大直道十间弯出来的时候稍微的摆了一下，目前还没找到机会，但是他跟傅汉之的距离跟得非常的近，身后是黄子维在第四，跟前面是0.6，何正一接着也是0.6 ，RX 0.6，后面的几位车手基本上距离都已经带开了，韩的身后啊，目前傅汉之在这些连续弯里面都能看到他的后轮是滑动的幅度都比较大，很多弯呢自己都有在做比较大幅度的反打救车的动作。邓志天呢目前是紧咬在傅汉之的身后，随时是想拿这个位置回来，加于49.9977啊。再一次的刷子，哦，168号车手在四号弯出来之后呢，压到了水坑，一个非常大的掉头，这是黄真哲。来看一下这边的111和125有一个并排，125在内线啊，出来之后两人的位置没有变，黄子维还是在前面。连续的S 弯出来，哇！111号车手黄子维几乎是漂移出16号弯、17号弯。邓志天有没有机会再重新回到自己第三的位置？111号车手黄子维继续是漂移出17号弯，来到发车直道，何正一咬在他身后，只有0.2的距离。前面傅汉之跟曾思涵仍然是0.4。范志呢是还在尝试跟住曾思涵，还有最后的一圈多了。胡佳瑜呢是速度很快啊，现在来到第七了。之前呢是陈德阳跟黄真哲都已经啊，125号车手何正义在这一圈34号弯出来之后，我还好回来之后呢，曾思涵这边带开，傅汉之有一个是哇，右边又是黄子旭，黄子维呢跟刚才125啊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一坑水，这一坑水在这一节已经有三位车手在这边是有掉头了，这一坑水在这一节啊。好，让我们来恭喜113号车手曾思涵拿下下午的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傅汉之这一节呢也是尝试了各种方法。早上的排位赛我们来看一下，328号车手 Coleman Chen 是甘位发车，后面的是383易家俊在第二，第三呢是366陈大新，再接着第四呢是391杨德志，第五的位置呢是399卢飞，然后第六呢是329崔丽。单列的发车这边已经比赛成功的开始了， Coleman Chen 这一节单列应该是比较容易守住位置的，一号弯大家都是正常从中线呢先去进弯，先把位置防守住。234号弯这边仍然是有大量的水坑，要注意啊，大车组这边的车配重要重一些啊，所以破水的能力呢可能也要强一些。哇，这边是直接从四号弯的水坑上飞过去，杨德志这是。8号弯出去，后面趁8号弯出来不错。后面呢在10号弯出去之后可以稍微的拉开一些，然后陈大新这边在10号弯选择走不同的线路，身后带着的呢是399的卢飞。两人在这边，陈大新有超过383，超过了易家俊呢，上到了第二。卢飞呢是跟在易家俊的身后。第一圈的比赛结束，陈大新来到第二，前面 Coleman Chen 在领跑，卢飞在大直道往赛道的右侧去拉了一下，这是在防守啊。身后崔丽已经跟上来了。崔丽早上呢在干胎非常快的速度底下，哦，卢飞和崔丽两人啊把四号弯弯线的水呢又给清扫了一下。6号弯入弯，卢飞走小线，崔丽出8号弯之后完全贴到了卢飞的身后，10号弯这边呢可能要有动作了。李佳俊10号弯走小线，卢飞和崔丽两人是走正常的线路，崔丽是跟在卢飞的身后。2号弯冲的有一点大，小心一点。3号弯差一点冲到草地里面去，陈大新也是跟着这个线路过来。易家俊是抓住前面两个人的线路的变化，4号弯想去找陈大新的那一线，这边没能成功。3号弯的弯线呢也有一坑水。卢飞过来之后呢，掉到第8，跟在黄佩坚身后啊，0.7的距离。

0: 是有的，应该还可以再往前走一下，尝试追上来。当然的主管两人并排，外侧是程大新，小心一点。大致到了两人并排，内线是易家俊，崔力50.861，继续刷子，带开快慢圈已经有2秒了。刘飞超过黄佩坚，跟杨德志在这一圈呢是0.7，这圈应该可以跟到杨德志的身后，甚至有机会可以去超车。我们在三二弯能看到他已经跟到杨德志的后杠了。杨德志在四五弯出来也是尾巴滑的幅度很大。好，刘飞这个上一圈超杨德志呢没超成功啊，自己失误了，又被黄佩坚给超过去了，掉到第七。黄佩中前面的这三位呢，应该目前看起来距离也拉开的比较多啊，最后一圈呢应该就是刷完这个单圈就收工了，所以从第六起步啊，佩坚是上了很多位置的，这样的话给下午他的超级预赛啊，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了一下发车的位置。看起来还是比较稳的，16、17，最后两个弯。好，恭喜329号车手崔力，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的车手，最后居然刷了一个全场最快，50.312，拿下大师组预赛二的胜利。学员杯 U9、U12两个组别，一共15位车手进入到赛道。来看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李宇辰675号车手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继续跟位发车。623抓加喜在第二，第三的位置呢是699周正义，然后956曾耀章在第四，第五是688杨浩然，第六呢是929赵子元。这一次绿旗摇旗比赛，这次是成功发车了，李宇辰继续在前面，这一次在一号弯守住啊，一号弯入弯的地方能看到后面的车手是有顶了他的后杠，哇，23号弯压到水坑之后呢，他也在各种的修方向来救车，34号弯出来之后呢，暂时是有守住，第二的车手也是非常的顺利，走小线守住自己的位置，345的车手呢在23的这个水坑里面呢各种的挣扎，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到8号弯出来，李宇辰已经开始带开了，然后623庄家喜这边的速度稍微有一些慢，在8号弯的弯心的时候，跟身后的周成义、曾耀章这边距离很接近。12号弯呢，这边暂时可以守住，但是他走的线路比较小，身后两位车手10号弯出来的出弯速度很快。周成义、曾耀章在 S1这边能够接近庄家喜，234这边是三台车目前在一起。杨浩然、赵子元、陈博昂后面的这个集团呢，是在前面的半段是被带开了一些距离。我们来看庄家喜接下来跟李宇辰两人的这个秒差，上一圈是1秒。现在还要看身后曾耀章和周成义，曾耀章如果追得够快，庄家喜这边呢还要去小心身后做防守。李宇辰这边呢这圈快了0.3，跟庄家喜的差距来到1.3。没太大问题了，这个差距在持续的拉开。再来看曾耀章在34号弯呢有一个失误，进4号弯的时候呢内线空了出来，然后被周成义呢挤了进去。我6、7号弯啊，交叉线这个位置又还回去了。我8号弯出来之后，699周成义又上来了。周成义跟曾耀章在3个弯连续的做了3次的换线，在10号弯再一次的交叉线。之后呢，两人要并排进入到 S1 了，外侧是曾耀章，这边只能是松油，把线路呢让给周成义，曾耀章掉到第四。前面庄家喜呢又可以专心去刷单圈了。三四的两位17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在争夺，现在是换曾耀章跟在周成义的身后。在后面呢，张世轩已经超过了那个大集团，张世轩现在在第5的位置，在赶路。带开赵子元的身后的集团有1.3秒，不过他跟前面的两位也有4秒啊。曾耀章跟周成义在争夺，我们来看两位的争夺会让他们的速度掉多少。张世轩呢有没有机会在剩下的4圈追上？还是庄家喜，黑色的头盔感觉像是庄家喜呀。是比赛的倒数第二圈，这边如果是失误的话，那就基本上追不回去了。来看一下右上啊，小的。像是庄家喜的，也好像是周成义，他们两个好像都是黑色的头盔。我们在终点线就可以看到是哪位车手掉出去了。好，最后的两个弯，6、7、5号车手李宇辰，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的车手啊，一个通过格子旗拿下学员杯 U9、U12今天下午预赛二的胜利。
1: 这条赛道其实是在国内应该现有的赛道来说应该是最经典的一条赛道，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能在若干年后再次回到这个赛道来参加全国卡丁车锦标赛。
2: 各位车迷朋友，今日的引擎声与韵味决，更精彩的决逐已在路上，下期节目我们将直击深圳站超级预赛的现场。

共同见证这场巅峰对决，敬请期待，我们不见不散。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

0: 教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的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三加二贯通培养，也有三加四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这节奏。

0: 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

0: 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1: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转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0: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0: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 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

0: 觉得啊。那么首先冠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冠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

0: 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1: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2: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3: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再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2: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3: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4: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2: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3: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2: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5: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2: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4: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

0: 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1: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2: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6: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3: 就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了，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

0: 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力。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

0: 构建这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下井缘庐，诗人融情于景，将淡泊闲适的心境寄托于山水草

0: 木之间，十分质朴自然，读来令人心生宁静。
1: 夏季园路图这幅作品以温润清雅的笔墨，绘茂林幽亭，清风池馆，雨后芳草，还原诗中初夏园路的清凉静谧，恬淡悠然之境。
0: 大家好，我是石怀俊，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韦应物的《夏景园庐》。这首诗描绘了夏日园庐间的清幽风光，既有林木蔽日、满室清凉的安逸，又有浮叶观流、细水涧边的灵动，字里行间尽显闲适自在。我用大篆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意境。

在写的时候，字的大小呢有大有小，有密有疏。在字的这个空间处理上来说呢，除了行距它有疏朗有致这样子的一种安排以外，字与字之间它也有疏朗和紧密的这种关系。你比如说群木昼阴静，群和木它之间呢有一定的空白，昼和阴留一定的空白，这就是一种字组的关系。

在我们写书法作品的时候，注意它的这种节奏，这是跟我们的轻重和这个大小都有关联，有大有小，有紧有松，多和弦它是留开一定的这个字距。弦和居呢，把它拉紧一点，这样子呢就能形成这样子的一种疏密关系。

从大篆的风格上来说呢，我们可以自然书写，自然书写它也能表现这种诗的松弛的，或者是咱们说闲居的这样子一种意境。当然我们在闲居的时候呢，追求一些趣味，这种趣味呢，从字里行间，从我们的笔墨特点都要把它表现出来，也表现咱们作者的这种游牧山林的这样子的一种放松的心情，这样也能体现出他的一种闲居小隐的这样子的一些追求。

0: 弦。
1: 所以说呢，我们用大篆的这种风格表现下井原居的这样的一种诗的意境，也是非常契合作者的这种心灵的表现。

这幅作品呢是用大篆的这种书体进行表现。那么整体章法上来说呢，我们在前面的这一段处理的时候呢相对比较疏朗，到后面呢我们自然的把它收得紧一点，但是后面紧呢它又不拘促，我们用一行落款稍微离正文远一点，他就把他的这种疏朗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说整体章法来说呢，疏朗和紧致相得益彰。

大家好，我是孙良利，今天根据唐代魏璎珞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夏景元鲁图》。这幅作品以温润清雅的笔墨，绘茂林幽亭，清风池馆，雨后芳草，还原诗中初夏元鲁的清凉静谧、恬淡悠然之境，用笔墨定格夏日田园的清幽雅致与安然闲趣，表达了诗人远离尘嚣、寄情田园的淡泊心境，也抒发自己偏爱山林闲居、安守本心与寻常草木间寻得自在清欢的人生志趣。我就从最前面的两棵夹叶树开始画起，要想画出这种树的沧桑感，用笔就不宜用太直滑的线条，应该用这种顿挫、曲直方圆、变化多端的线条来表现树的这种沧桑感。画这种夹叶树啊，这树叶不宜一笔构成，两笔，这两笔似断还连，规则中有变化，两笔之间有个缺口对外透气，不要画成一个封闭的圆圈。边画边回头看看，让这个树冠的形状别太单一，别太简单化。画这种老树

树的枝干最后能把它这种沧桑历经风雨雷电形成的这种坚强不屈的气息最后给它表达出来，同时考虑到枝干穿插的疏密聚散。三峰可比点出茂密的树叶，切记一个地方点死，边点边调整毛笔的方向。画好这一组建筑物之后啊，在它的后面再加几棵老树。趁不干的时候，用淡墨点出浓密的叶子。

等这个墨色基本上干了之后再挤第二遍，这一遍显得墨色太单薄。李可染画这种浓荫茂密的老树，有时候挤墨多大十几遍，第二遍不能和第一遍完全重合，错开

在我的画中间啊，我就把这个同类物象归结为一类，这一类里边染色就用这一类的颜色。可能有人说，现实生活中的建筑物，它的顶子有绿的，有红的，有蓝的，有黄的。但是在我的画面中，只要是同一类，我都会把它用同一样的颜色把它表现出来。正像中国画这个随类赋彩，随类赋彩就是一类的东西，用一个颜色给它概括。

这幅画右边用了大片积的浓淡墨画出了黝黑浓荫蔽日的森林，左侧用了勾线画出了一小片园林建筑，这是一个大的对比。那么这一大面积的森林建筑和这一个点景人物也是一种对比。还有在这一片树林当中，蘑菇的黑色的树干、老树干和勾叶、勾干的这绿叶的树，这又是一种对比。这几种对比组合在一块儿，既有矛盾又有统一。还有左上角落款和整个大面积的以墨为主的森林，这也是一种对比。三个印章也是一种呼应对比。这样大量的对比形成一个既对立又统一这样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

叫赵景，我来自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

园艺技术专业同学去开设的，也就是我们的课程是为后续专业服务的，有机地融入了专业的案例，体现了教学内容的职业性与时代性。

0: 学生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呢我们毕业的学生啊都经常回校来看望我，我也感觉当一名老师的光荣和骄傲，他们都称我爱心姐姐和知心姐姐。
1: 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们的作品呢能被遴选为优秀作品。我们今天呢团队只来了两位老师，其他两位老师呢也是由于工作原因远在海外攻读博士。我也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共同的心愿来对我们的课程建设进行一个总结。

0: 信息技术呢，它是一门公共基础课，是面向所有专业都开设的。它的目的呢，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包括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刚开始我们设计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团队几位老师就在说，你说那个同学们初中也学了，高中也学信息技术，那么在大学又学信息技术，我们侧重点在什么呢？我们进行深入的对接课标，我们发现我们信息技术课程它的首要的教学目标呢，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1: 因为今天呢，我们科学技术啊，迅猛发展，让同学们从信息技术里边来获取当前的信息，这种知识力量，把他们融入到自己的情怀当中，让学生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把理论性、应用性的知识转化成实践相结合，在学中做，做中学，为我们培养高职高专的学生啊，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信息技术啊，为他们生活当中培养他们的意识，增强他们的网络安全，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 好，同学们看一看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智慧大棚的种植培育区，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大棚里边培育出来的瓜果。我们正是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发达，在智慧大棚里边能够培育出不同颜色、不同类型和品种的辣椒。同学们看，这个是什么？
3: 番茄，
2: 小番茄，
4: 是的，
2: 大家都认识，刚才都品尝了。
5: 是的。
2: 所以呢，在智慧大棚里边培育出的番茄啊，口感更加适宜，甜度更高。好，刚才呢，我邀请了两组同学跟随老师一起走进了种植培育区域，进一步的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到了科技对农业生产啊注入的活力。那刚才我们在智慧大棚里边和在虚拟仿真软件里边，同学们找到了一个喷灌设备，对吧？
6: 嗯。
2: 那么水分、土壤的湿度是如何通过这个来调节的呢？我想呢，下面呢做一个小实验。我邀请一位同学上来和老师做一个互动，这个是土壤湿度检测仪，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子灿同学告诉大家，
4: 检测每盆土当中水分含量，
2: 每盆土的水分含量进行检测。
4: 对，
2: 当它的水分高于最佳湿度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4: 我们就会停止灌溉。
2: 停止灌溉。那如果当它的水分低于在干土当中呢？
4: 我们进行自动灌溉。
2: 自动灌溉。那不干不湿的呢？
4: 它就达到了一个最佳值，也停止灌溉。
2: 对，最佳值停止灌溉，说得非常好啊！谢谢子灿同学。好，刚才呢，通过这个小实验呢，子灿同学告诉了大家，我们来看一下，通过一个示意图再来回顾一下。当水分高于它的最佳湿度值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同学们，
7: 停止灌溉，
2: 就停止了灌溉，对吧？
7: 对。
2: 当它的水分在干土里边低于它的最佳湿度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7: 自动灌溉。
2: 自动灌溉，同学们掌握得非常好啊。那么介于高和低之间的这个区域呢？
8: 最佳湿度，
2: 就是最佳的湿度，也停止灌溉，对吧？
7: 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了验证啊，老师要做一个小游戏，我想邀请一位同学和老师共同来完成，哪位同学愿意啊？老师被大家学习的这种高涨的积极性啊所感动，今天呢，老师现场点兵点将，马辉同学，大家欢迎。

0: 好，马辉同学，在老师的手中呢有一套设备，好，你拿上，和老师一起来完成。好，让同学们看一下。同学们看这套设备呀，这个是什么呀？
1: 传感器。
0: 马辉同学告诉大家再说一遍，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土壤湿度传感器。
0: 土壤的湿度传感器，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这三盆土究竟哪一盆土会实时自动灌溉。当湿度传感器插入干土当中，它就怎么样了？自动灌溉了。好，同学们恭喜大家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验证一下，我们把湿度传感器插入到这盆土当中，是什么？半干半湿的，对吧？
1: 对。
0: 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停止灌溉。对，停止灌溉。插入到湿土当中。好，同学们再看，前排的同学看得最清楚，志成同学注意观察一下啊。
3: 老师你看，它并没有进行灌溉呢。
0: 对，为什么呢？
3: 因为它的水分过高，不需要对它进行灌溉。
0: 水分过高不需要灌溉。
3: 是的。
0: 好，非常好。好，同学们啊，通过刚才我们的小实验和小游戏啊，结合我们的这个视频，同学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的手机主板还有湿度的传感器啊连接起来，就会实施自动灌溉的这样一个系统。当我们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拿起你的手机，就能够智能化的去实施它的这种自动灌溉。是不是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啊？
1: 是。
0: 今天啊，刚才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学习了水分是如何检测的，湿度传感器是如何来进行自动灌溉的。在下一个环节当中，同学们将和老师一起去学习和研究温度是如何测量的。因为我们学校呢有这样一个智慧大棚的温室，温室里边呢也培育种植了一些像花卉啊、蔬菜水果。同学们呢作为科普基地经常去参观，在第二课堂当中呢也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我们从这个学生的兴趣入手为着手点，结合我们这门专业基础课呢，我们就在打造如何呢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这种知识的乐趣和它的操作实践性。动手呢就去组建搭建，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同学们呢也是在反复的去探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在求知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学生不断的去克服困难，去培养他的这种迎难而上而有一种这个创新的能力，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和学习都打下了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啊。
4: 因为我们讲信息技术，我们不想让大家觉得哦，我是学农的学生，我高中的数学就不好，或者是我是学文科的同学，我学信息技术，我学物联网学会吗？同学们都有这样的疑惑。因为我是不是对物联网专业同学教的，我是对所有专业的同学都教，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课就是一个科普课，零基础低成本的。那大家就说，老师里边有编程没啊？我见到编程就不会。好，我们牵扯到一点点编程，那么没有那么长的语句，同学们就是用那种像 STEAM 那样的图形化编程软件，通过这个图形里边我们调一下参数，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数字化创新能力，和这种逻辑思维能力。
5: 同学们，在刚刚的项目展示中，大部分小组都完成了豆芽智能小棚的远程控制，但是中间呢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把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大家走过的弯路总结的经验再来回顾一下。好，立春组，你们的卷帘设计的非常不错，这个大家都很感兴趣。针对于立春组在课前学习平台上的提问，老师做了一段动画，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动画中，当光照值大于800 lux的时候，打开卷帘用于避光；当光照值呢小于100 lux的时候，关闭卷帘让豆芽接收光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所对应的流程图。在流程图里面有两个判断条件，如果满足大于800的时候，我们执行卷帘拉上的

0: 程序。如果光照度呢小于100的时候，我们执行卷帘拉开的程序，否则的情况下我们的卷帘是不动的。根据这个程序完了之后，我们再打开范例中的舵机程序。我们看到当光照值大于800拉克斯的时候，舵机正转，舵机所采用的管脚呢是32号管脚，脉冲时长从2500开始到500停止，1500呢暂停，它所实现的就是打开卷帘的功能。那如何来进行关闭卷帘呢？这个问题考察的就是我们的计算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逆向思维能力。好，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重新的复制一下程序，然后呢修改一下代码，这里面我们要修改一下判断条件，同时呢把脉冲时长改为从500开始2500停止即可，1500呢还是暂停。好的，根据这个程序以及相应的设计思路，那么请立春主重新的去修改你们所对应的程序，大家看一下效果会如何。下面呢咱们重新的先复制一段程序，然后修改判断条件，改为小于100拉克斯，那么脉冲时长改为呢从500开始到2500停止。好，现在我们重新的来进行编译并上传，这个过程会把我们软件里面的程序的代码上传到我们主板当中去，请大家注意看。那么现在的话，程序正在编译，看看能不能成功。
1: 稍等一下，
2: 我们的代码肯定是
0: 好，非常快，是不是？
3: 对。
0: 好，下面我们做一下重新的验证，看看效果如何。
2: 老师，我来验证一下。
0: 可以。
2: 首先，我们打开手电筒，将光照在光敏传感器上。此时，光敏传感器呢检测到光照值大于
0: 怎么样？
2: 我们再用手遮住光敏传感器，此时呢，光敏传感器检测到光照值较小，舵机反转，
0: 是不是成功了？
2: 成功了，老师，
0: 非常好，挺错。这样，我们的测试又成功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反应速度呢还是稍微有点慢，下面调整一下延时就可以了。在刚刚的展示环节，大家的作品呢都各具有特色和创新之处，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立秋主，你们为小屋设计了一个 LED 灯，那么这种灯呢相当于豆芽的生长之灯，可以为豆芽提供24小时的不间断光照，给大家演示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1: 好的，
0: 都看一下。哦，好，非常不错。我们继续看，啊，这个已经演示过了，我们来看一下芒种主的。芒种主，你们为小屋设计了一个温度报警器，那么这种报警器呢可以用于智能安防的防盗报警，也很有创意，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听一听怎么样。好，郭玉主，你们设计的小爱语音控制也很不错，也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小爱同学，请打开风扇。
0: 好，我们看到风扇已经开始转动，下面我们
4: 关闭风扇。
0: 我们看到风扇已经关闭，这个功能很炫，老师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未来的智慧农业是成什么样子。
5: 大家参观完大棚之后，然后回来呢又搭建智能温室小棚，是吧？搭建智能温室小棚。那么从表面上看，我们下边呢分了四个教学任务，这八节课分了四个教学任务。大家从表面上看说啊，都是在种豆芽呀，你们是不是园艺技术课程呢跑偏了？其实我们不是在讲种豆芽，我们是在讲种豆芽的过程中呢在讲物联网技术。比如说第一种自然环境种豆芽，就是让大家知道没有传感器，那么传统农业上我们如何收获豆芽。 同学们自己去感受。这个时候没有传感器，我们要自己拿着温度计一天测量4到6次豆芽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值，然后还要记录，不精准不高效。那么第二种环境呢，就是感知环境中豆芽，我们在里边呢加上了温湿度传感器、水位传感器，就可以实时监测豆芽生长的温湿度值、水位值，精准高效，比以前方便很多。同学们说以前我记录，现在可以实时得到，这是第二种环境，感知环境。那么第三种环境呢，就是自控环境，又先进了，我们加上了风扇、水泵，就可以自动调节豆芽生长的温湿度值，里边就成了一个小温室，自动调整了。这个设备也增加了，功能也先进了。那再往后呢，第四种环境呢，就是云端环境种豆芽，就我们装了手机 APP， 那么远程呢，就通过手机 APP 可以直接点打开风扇，风扇开启，关闭风扇，风扇关闭，打开水泵，关闭水泵，那么就实现了智能化的管理。所以也是随着这个物联网技术推进吧，豆芽长势越来越好。表面上看是在水培豆芽，实际上我们是在讲物联网技术。
1: 像我们这门课呢，我们就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就是把我们的信息技术转化成同学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动手能力的小知识。我们这个利用种豆芽去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小番茄的种植，感受利用信息技术在农业物联网生产领域当中的广泛应用，让同学们亲自动手去做，提高他们的实践操作动手能力。我们学校呢，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级双高校，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就是实用型、应用型、技能型。职业教育呢，我们也培养的是大国工匠，让学生呢通过这门技术啊，通过这个专业呢，也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
3: 对于课程重构，我想对于公共基础课老师要关注一点，我们的公共基础课和普教的一个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教学对象它是有专业的，那我们的设计的内容要去符合职业情景的应用，跟专业去相结合。第二呢，重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教学逻辑，也就是我们重构不管是项目还是模块还是任务，那么你这个项目任务重构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序化，这是很关键的。第二呢，就是载体的选用啊，要符合典型性，能够涵盖你这门课程应该承载的知识、技能、素养。第三呢，就是理事一体，刚才也强调了，不能是这种知识体系的课程，特别是核心课。第四个呢，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那课程要体现思想性，不管公共课还是专业课，都要去体现思想性，要挖掘这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元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

然后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有请。是一位阿姨啊，您好，您好。
1: 嗯，岁月着您好，老师。
0: 哎，您好，阿姨，来，不用客气，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怎么称呼？您从哪儿来？
1: 我叫刘爱卿，从陕西延安来。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了啊、哦！您今天来是找？
1: 我找我的爹娘，我跟我的爹娘已经58年了。小时候

0: 我跟我爹娘是三口之家，爹娘穿个黑色的上衣，灰色的裤子，我娘娘正着两个麻花辫子，长长的，很年轻。小时候我们家很穷，住着是一个小草房，一下雨四面都漏水，门前有一个小河，小河上有个小木桥。爸爸不管是哪里回来，经常把我抱起这样绕一圈
1: 啊，
0: 抱一把就挠在背上。有一次吧，爹把门推开，来来快看爹给你拿什么好吃的。我跑在跟前眼望一亮，爹在汗巾里头拿出来一个烤烧红薯，他给我，我就吃吃的，他说慢一点，朝我噎着。吃完他拿汗巾把我的嘴擦了，把我的头发这样拨拉一拨拉，就把我的额头上蹦亲一口，就这样蹦亲一口。这样的日子时间也不长，我们那里就遭灾了，一晚上蝗虫把庄稼吃得光光的。
1: 啊，蝗虫灾？
0: 哦，所有农民连一点粮食都就见不到，存一点粮的了还能度一段时间，如果不存粮的了，就迎着孩子们婆姨就走了。
1: 您家当时存粮了吗？
0: 我家不存粮，还最后还过了一段时间。爹说是，我们也不能等着饿死，我们也要走了。第二天呢，我见娘就守着一个口袋，把那口袋里头搜出来点苞谷面，戳了点苞谷糊，我们一人喝了，他给我喝了稠的，最后呢又把水倒了一个，又熬了熬着，吸他们两个喝了。娘就把碗呀、篦子呀、衣服呀全部就弄在个大碗筐里头了。到了晚上呢，爹就说大笼筐里头一面放着东西，一面就带着我叫我睡觉，可就带上带着扁担了，就走了。
1: 一边装着东西一边装着你。
0: 哎，就带着扁担就走了。
1: 往哪儿走啊？
0: 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他们就走了。最后呢，头我眼我睁开以后，他们已经到了甘肃了。走到甘肃一个蒙古包，在那蒙古包了，我们就是住到那里了。过了好几天吧，爹娘就跟那里当地的一个女人开了一个布鞋铺。我调皮，经常爱动，爹就不让我在鞋铺来，就让我在蒙包里头住。我就知道爹是很疼我很爱我的。他们晚上有时间加班回来的晚嘛，回来把篦子掖一掖，走在我的床前就亲一亲，娘娘就这样抱一抱，我都能觉出。
1: 爹娘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0: 最深刻的就是爹在我额头上亲一亲，
1: 亲一下，
0: 娘就这样，
1: 娘这样抱一
0: 抱一抱。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吧，爹就回来说是人家在招工，说咱们呀招工那里可能生活比咱还要好一点，他就带上我走了，再走到兰州火车站。爹就我还放铺盖的时候说，你们娘们两个在这家等着，我买火车票可。我就等呀等呀，等了好久爹都不来，我饿得也蛮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娘就在这，我就腿巴子，娘我饿了，娘我饿了，娘也没有动弹，我就走了。我把火车再跑出去，又跑了一道街，
1: 跑出了火车站。
0: 哦，进了一个小巷子，就兰州的一个小巷子。
1: 你为什么要跑出去？当时
0: 我要找吃的，我饿了，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等这里一会儿过来一个老伯，他推着一个垃圾车，他把垃圾倒在那个坝上，

0: 我赶快跑的课，包呀包，只包的两个莲花杯羹，就这么大的一个两莲花杯羹，我就一把拾起，就这样擦了一擦，把皮啃了一啃，那吃的上也甜甜的好吃嘛。吃了两个莲花杯羹以后呢，我迷了路了，
1: 都不知道怎么回火车站了
0: 啊，不知道了。走了一会儿，过来一个警察，他就把我带着上了车，到了那个孤儿院。到了孤儿院，我在车里孤儿了。过了两三天了，所长奶奶来了，说叫我在他的房子来，我就客来说是你的父母找到了。
1: 当时一听见这个消息，说父母找着了，你是
0: 特别高兴，
1: 特别高兴。
0: 那天真的一个叔叔来了，就把我带到他们家。第二天我们就登了火车。那时候那个叔叔就说， 你以后不叫唐庚兰了，你就叫刘爱卿。我说为什么？我叫唐庚兰，为什么叫我叫刘爱卿？
1: 当时你已经意识到了，其实这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是那个叔叔把你送到了一个收养家。
0: 哦，就是收养的。
1: 那就是说你爹娘其实没找着。
0: 没找到。我就从这样一天，我现在没有能力，我长大以后肯定要找我亲生父母。我八岁上去了，十一上养父就去世了。我就想这养父一死以后，家里的重活肯定要我干。就这样，我十四岁的那年，居委会就成立一个洗沙队，我就报名又跑着洗沙，一直盖到我二十一岁那年，我又害病了，慢性阑尾炎。养母给我拌了一碗半疙瘩，
1: 半疙瘩啊！
0: 哦，说那请起来把这碗半疙瘩吃了，就肚子不太疼了。他看着我疼的就一出一出的，把我这样扶起来，扶起来，我就觉得好像是我的妈妈在扶我一样。到了难受的时候，最想的就是我的爹，他们请我来抱，我就哭。养母那时候说，怎么疼得厉害吗？我说是要吃这十几副中药，再也洗不成沙了，就上不成班了，挣不成钱。其实不是这样，我是想了我的爹娘了。到了我二十二岁那年吧，人家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丈夫。
1: 哦，
0: 我们就结了婚，就生下了我的儿子。
1: 嗯，
0: 我就抱在怀里，看他的小手小脸，我也就亲他的额头，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真是不容易。
1: 所以就特别体会爹娘把你丢了的那个那种想念，那种
0: 想念。
1: 那这样，刘阿姨，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爹娘的，好吗？来，有请，请您走向您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我跟你们说，要不我的哥还在你手里。
2: 拿在手里吧，刘大姐，咱过去说好不好？好。没事，不急，咱慢点啊，咱慢点，
0: 不着急，不着急。
2: 看看台阶，
0: 老父亲不着急，小心脚底下，慢点。
2: 等还有一段，还有一段，好嘞。
1: 谢谢。哎，快穿上，快穿上，你可能穿不了。

0: 好不好？
1: 啊，好，好，
0: 好，好不好？
2: 好，真好。
1: 把它系上，把它系上，把它穿好。
0: 来，正合适，一点儿都不差。
1: 七月，我们是在哪儿找到老父亲的？
0: 我们是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找到的。刘大姐，我知道您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嗯，您是想问妈妈在哪儿，是不是？
2: 是。
0: 嗯，我要告诉你，是妈妈还健在，妈妈在呢。是。哎呦。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另外听说您找到了，妈妈特别特别激动，然后她不能来到北京，
3: 叔叔把您带回家。
0: 对，他让叔叔把您带回家，他在家里等着您呢。
1: 真好，真好。
2: 对，舅
0: 姐，我得跟您讲啊，母亲84岁了。当年呢，您丢了之后，妈妈特别特别着急。妈妈当时是怀着孕的，但是因为打击太大了，然后妈妈就一下流产了。而且后来爸爸妈妈就再也没有过孩子，所以你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刘大姐，您这鞋穿得特别舒服，对不对？
2: 是。
0: 所以呢，我要给您看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里您就能看到妈妈了。咱们看看好不好？看看妈妈什么样子。嗯。

0: 我们最后再把最后热烈的掌声送给您。这条通往家的小路，刘爱琴想了大半辈子，终于在花甲之年回到了娘的怀抱里。
1: 他决定留在爹娘身边，好好陪伴他们，弥补错过的半生时光。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
2: 鞋不好，
1: 鞋不顺呐、啊！你的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2: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1: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

0: 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3: 哎呀，穿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元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哎呀，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元
5: 4双，
4: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4: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6: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0: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 就要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 放心购，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疫情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疫情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 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 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订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0: 这鞋不顺呐，你的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
1: 真是不舒服。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疫情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疫情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
0: 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
2: 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
1: 哎，往前迈一步，他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的都紧。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 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

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

0: 体脚变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1: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的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块钱
3: 四双，
2: 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1: 哎呀，
2: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提，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3: 四双，
4: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
4: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7: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 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

0: 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进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0: 好，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哭，姐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要找我的孩子。在40多年前，我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事的4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可是在9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她在后面走，我在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立马我赶紧回头，我说怎么会不见呢？她说东西拎得太重了，我就换个手，小孩子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几个箱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她。本来我心情就很沉重，我就坐在那里我一动不了，我就在哭。我妈说哭了也没有用，她说孩子跟了你。

0: 会哭，还不如他有个好人一样。
1: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
0: 那时候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的祝福她。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1: 江西上饶，
0: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的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寄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到了7、8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老三在那里玩。我说峰峰，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两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2: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剩下两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我日子不会难过的。我的那个，我就后来拉着老三，我说我老三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1: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0: 没，他不让我带走，他不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帮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到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当天我去找女儿，结果在火车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帮我联系了去重庆的车子。过了一段时间，车长回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当时在金华车站的时候，是有一位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女孩上火车，但是我们看到她的情形不太对，我们就叫她下了火车。到后来她有没有再上火车我们不知道，但是到了终点站我们没有发现小女孩，我又失望了。我又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1: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79年的4月份，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你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摸摸在嘴的那个，我都因为之前没有征兆，我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想活了。整晚整晚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 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3: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后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2岁的儿子。时隔1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现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又病死在了自己的怀中。短短5年时间，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4位亲人。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但是在她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她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0: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那儿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是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8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2: 这么多年嘛，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都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基本上都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
0: 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过了9年之后，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说金丽艳现在有等着我栏目，你看看。我赶快到电视台去安装了一个回放的，回放可以我随时随刻看，我看看我的儿女有没有在找我。结果到了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我说我在13年的时候我自己去杭州做了 DNA。小梅告诉我，你自己采的血没有，你当地的公安机关会对你采血。我说哦，好的。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
2: 他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他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
0: 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1: 哦，那请她来，来，请女儿来。
0: 丽姐好。
1: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0: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哦，
1: 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吗？
0: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1: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0: 那是不知道。哦，
1: 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0: 不恨她，一方面是为了我好吧，一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嗯，所以我能够理解她。
4: 没想到这个女儿这么倔强。
0: 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1: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因为倪萍姐姐是我小时候心中的女神，我很喜欢你的。那一刻我看见你主持的节目，我就点进去看了，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 在宝贝回家晚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

0: 登记那天是星期六，到了星期一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警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1: 38年没见母亲了，妈妈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0: 警官带我到那个会议室的时候，听见里面的记者问妈妈，她说：“是女儿吗？是女儿吗？”妈妈，
2: 我一眼看去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都可以说这没有2秒钟，我一看去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
0: 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她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然后那一刻我才明白警方的用心良苦，安排我们3月8号见面。
1: 今天可能儿子就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3: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幸福，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4: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就冰冰啊，来，
1: 冰冰老师好，
0: 冰冰来，你好。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1: 不记得，没有
0: 记得哈。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1: 坐下，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0: 你养父母在哪？
1: 养父母在河南。
0: 河南。
1: 驻马店，对。
0: 啊，你怎么到养父母家的？
1: 我应该是有个陌生的男人去抱着我去送到了部队一个家属的手上。他家属觉得我可怜呢、就一个孩子，所以就收养了。但是呢，他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已经，所以又把我送到部队，就是找到二姑。他们在志愿军计划部队里边，找到二姑呢，就是我爸呢，这个没有孩子，77年是，1月24号吧。发电报让我爸赶紧去金华，问我爸要不要，我爸说要，完了就赶紧坐火车就去金华。
0: 妈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1: 是
2: 最没用的妈妈。哎，
0: 你很好了，
2: 真的最
0: 含辛茹苦的去
2: 都给你们丢
0: 找孩子，又积极的为社会工作，帮助了很多人。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0: 是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嘛，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
1: 哎，对对对，
2: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韧不拔啊。
0: 其实今天
3: 来了吗？
4: 今天来了吗？
0: 见见他吧。
2: 对，
0: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4: 来了，嗯，来，
2: 今天我爸来了，
0: 我们有请彬彬的养父，王老先生。
2: 要不去接一下爸爸？
3: 啊。
5: 谢谢，谢谢弟弟的照顾，谢谢爸爸。
4: 来，养父请坐。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5: 谢谢。
4: 来坐，
0: 大叔
4: 坐下说。
0: 大叔坐下说。大叔，
5: 谢谢自己好心。
6: 这是一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宁平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找寻找幸福。
4: 不是我，是我们整个栏目，
6: 我们的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4: 对，
6: 我们社会组长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4: 对，
6: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
4: 好，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6: 这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部队给我发的电报，说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八年了，我的
4: 家里没孩子，
6: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就领养吧。我说我要。接着电报以后呢，
4: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6: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4: 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去的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4: 都留着呢。
6: 火车票，我都放着。
2: 77年的车票。
6: 77年，24到金华，
4: 真是很。
6: 28又返回。
4: 大哥，你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6: 这个，
3: 他的爸爸也在。
6: 这是汽车票，有火车的票，加开的票。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单县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4: 老爹多么仔细啊，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他的儿女，我们内心特别欣慰。
6: 一个人有幸福，但是幸福的标准，你要想幸福，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到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共同幸福，这才是真的幸福。
7: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8: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9: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0: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1: 退，
10: 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1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

0: 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普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

0: 常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

0: 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你往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0: 我叫匡定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比人家杀害啊。我现在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1: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0: 90年的7月30号生日。生的时候呢是在我农村老家。我跟我老婆结婚的话，就是盖那个油毛毡，太阳一晒呢就是会开裂，开裂就会漏雨。
1: 漏雨啊，
0: 对，
1: 就相当于一个草棚子似的那种感觉。
0: 如果外面下雨，那就要铺那个盆子了，什么大盆小盆就铺在上面
1: 接水。
0: 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看见我大儿子真的很可爱，他长得那个胖嘟嘟的，你喊他叫他的时候，他就一笑就是两个小酒窝。我们工地上有20-30个人嘛，个个都喜欢抱他。我是

0: 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1: 垒砖的砖工，
0: 一定最少就要去两千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哎呦，我们是这样的，这个是一笔墙是吧？嗯嗯。这次打砖，这次打灰，就这样做，只要做做做做，也要马上
1: 垒起一堵墙来。
0: 哎，对。嗯，
1: 那很累啊，腰酸背疼的，每天。
0: 对啊。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趴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捶背，就是像这样的，啊，他就从屁股啊踩到我肩膀，这样一
1: 就像是给您按摩了，
0: 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它是肉嘛，你长得也胖一点，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到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好，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我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1: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0: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19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抱起走了。我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也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1: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哎，可能那个工友
0: 也许
1: 把孩子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0: 哎，对，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有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叫饿了。我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我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虽然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哭了。后来我就煮了稀饭给她端去，她也不吃，不哭啊。晚上我就安慰她，你反正怎么说他也不认。
1: 孩子的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呢，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被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被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儿子的时候呢，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办了10多个县市，
1: 跑了10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了，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在2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给你踩背的情景，他就笑嘟嘟的都给你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

0: 而且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日子看好。一想起一样的偷偷流这样流泪，但是呢我没有当着我老婆流，我
1: 其实老二老三出生了以后，这个家能多一点欢乐，多一点幸福了。
0: 对，后来就是我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儿子的名字啊，我叫匡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啊，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哎，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被人翻过了，
0: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好，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匡梦欢的名字，我说匡梦欢你是怎么回事？他也不应，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应。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我喊你啊喊不应，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坐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的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再救我那个孩子。在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哎呀，真的，你可是我。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跟我惨背，真的我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啊，后来呢，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在广东这边打工，因为呢，我大儿子在工地上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到我工地上来玩过两次，他也记得我孩子的那个大概那个相貌啊，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弄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啊，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了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在广州又去找了两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50来岁是吧，我找儿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嘛，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

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这个心理上啊，或者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

0: 左右吧。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哦，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取出来摆着，这是128孔。
1: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哎呀，没有，如果没有胆了，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1: 就休息了10天。
0: 好，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泥了嘛，用用力，有时候呢一疼了，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了，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1: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1: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玉老师，
2: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0000元。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0: 好，
1: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啊，
0: 谢谢。
1: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请你们走向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1: 好。
0: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2: 嗯，来，欢欢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2: 你得急成什么样？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你们辛苦了。
0: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2: 哦，是吗？
0: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3: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2: 所以你已经帮助说通了四个孩子
3: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2: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4: 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

0: 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味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味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 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0: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

0: 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叫梁翠莲，我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0: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1: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

0: 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1: 来，请。
2: 您好，李老师。
1: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2: 哎，对。
1: 中间是妈妈，
2: 这我妈妈。
1: 你是女儿。
2: 对，小女儿。
1: 这是弟弟。
2: 哥哥。
1: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2: 来找我弟弟。
3: 找我儿子来。我家是五个小孩，是第四那个。
1: 老四。
3: 哎，老四。
2: 那小广州。
1: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3: 他名字叫过广州。
2: 他的名字就叫小广州。
3: 他在广州生的。
1: 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3: 99年吧。
1: 是怎么丢的？

0: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19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000吗？
1: 那时候他几岁？
0: 5岁那也够用那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000，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来喊他，广州，就去湾区了。他说好吧，这我拿到5000，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也坐急了，我也坐急了，黑了都不来，到底小孩都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着觉了。我两个人呢、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1: 多少年了？
0: 那18年了嘛。
1: 18年了。
0: 哦，18年了。
1: 5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0: 会说，下广州了嘛，在他几姊妹当中了嘛，他是最恐的一个、很听话，很恐爱，又会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啊。有一次啊，我就见到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后来那个客人啊，米送干一点忙不过来啊，客人就来发脾气，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你还不帮我送去，你送不送啊？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就是生气大一点，我广州呢就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老去受了，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4岁多的人啊，5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1: 小毛巾被
0: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
1: 包的、
0: 一个包单，就是这个纪念一看到这块包单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1: 手绢你包的什么呀？
0: 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
2: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0: 他有个10岁左右了。
2: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一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1: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2: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1: 暴躁。
2: 对，有这种感觉。
3: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0: 两个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我们怎么丢失了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我们那个地方啊，出来的开始啊，陆续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只有2岁多的，他是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在这个带着点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公安局啊，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一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又有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

0: 妹妹，你们等我回来呀、啊！我的娘娘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买小孩那些衣服，这我都收空了。
1: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2: 回老家了，
1: 广西。
0: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二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不带上都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妹，子尊我带大你两个，小你两个就放在那里。”我就带着大你两个上来。
1: 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就跟我妈妈我妈妈就从老家把他带来新义，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我们家吧，我觉得以前呢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劝他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呢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2: 没有妈妈，
1: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2: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1: 对，我爸嘛他人际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2: 那谁做饭？
1: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2: 那时候你几岁？
1: 那时候才八九岁呢。放学回来嘛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2: 很委屈觉得啊。
1: 对，记得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就在那玩，他见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儿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些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那树枝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了我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哎，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的话我读五六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当时心里就想哎，天都得塌下来，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之类，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还是个女生，我就跟他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他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他就边笑边跟我说，他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的说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不在身边，你没妈妈，当然不知道。
2: 这和妈妈什么呀，不管不顾你们。
1: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就清明节就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就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像个陌生人就自己跑去躲，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叫一声他就跑了，就不太爱理他。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他经常在外面也会

0: 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2: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得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啊。
2: 没有办法，就是带了很大的伤害。想那个个孩子我都想，亲人对吧都要嘛，患着病的孩子是我生子几个嘛，我都是一样的嘛。
3: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这个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再贩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是
1: 卖点钱，
3: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三四十斤五六十斤这样七八十斤这样的，
1: 就是妈妈自己扛着，
3: 对，就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3: 对，
0: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新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儿我都没有先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她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她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我姐还会拉着她的手，挽着她胳膊，特别亲切。过马路啊这些，我的话就走在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她试衣服，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就不亲切。
1: 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
2: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照顾不到，这边就是为了小广州，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1: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2: 没有在。爸爸去世了。
1: 爸爸去世了。得病啊？
0: 生病了、哦、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1: 就去世了。
2: 他去那天是个清明节嘛，上坟，他还跟我说，他说小广州啊，你在上头这么多年有什么消息吗？我说有消息没有消息嘛，我们都要等待他嘛。这还在讲的小广州啊，过得好或不好嘛，就是不知道，或者可能是太阳晒呀、啊。他后来歪下去，我得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戳，就戳了滚住一坨。后来我把这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得平处睡的嘛，就是我就去了，就是我就去了。
0: 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小广州。
4: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0: 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 那时候看的心

0: 里面挺激动，也挺温暖的。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1: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他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他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他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2: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的坐一下，坐的时间是一天一天在那坐到，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到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说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嘛，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条件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金没离开条件，第二代就在等到嘛。
3: 18年的等待，更是18年的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他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2: 我现在就想都想找到他，就是真的也对不起他，也亏待了他，还亏待他两姊妹。
4: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2: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对，好了，妈妈真是是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4: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0: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钱为了找你吧，我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我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他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他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愿，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他。希望我那弟小的那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他挺不容易的，别恨他了。
5: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4: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
6: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

0: 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1: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2: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新历市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3: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4: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了广州，就是啊，我的家啊，就变成两个家了。
1: 我的弟弟找到他回来的话，失去那么多的母爱，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小广州请到这儿来，来。
1: 这是你姐，这是你大哥。
2: 今天过得好，
3: 挺好的，你姐还挺好的。
1: 来，你搂着弟弟啊，我们过去说妈妈拉着儿子，18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0: 小广州啊，你可把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1: 福建福州。
0: 现在在福建福州。
1: 福州。嗯、
0: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
0: 自己成家了吗？
3: 还没有。
0: 还没有。没有

0: 今年二十，
1: 身份证是25了。
2: 哦，七十二十三，五岁时候丢的。
0: 七十二十三，
3: 四十三岁最。
0: 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
1: 哦，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0: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啊？
1: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
0: 哦。
1: 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吗？
2: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4: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3: 好，谢谢
0: ，不谢，
3: 谢谢，
2: 谢谢
3: ，
2: 谢谢。
5: 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节目录制结束后，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虽有遗憾，但终究团圆。
3: 他爸都走了，你转来就是好事了。
5: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这家人。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

0: 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

0: 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一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一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一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一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

0: 方 APP 免费领取。
1: 这个康医生税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

0: 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益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

0: 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益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

0: 拼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这个康医生税率方案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八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税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税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这个康医生税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活力排球。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两位老朋友，我们的排球评论员，我们的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的老搭档，我们的非常青春活力的李哥老师，欢迎您。

0: 局门队上演全国初中组女子排球冠亚军争夺战，活学活用，移动步卡位接传球，交叉步卡位接传球，活学活用揭秘二传手准确接传球训练方法。高燃瞬间，奋勇当先，超越自我，精彩绝杀，引爆热血青春。
1: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手势，
2: 对
1: 啊，有时候伸出两只手，有时候伸出三只手，
2: 是，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战术，就是每一个队他有自己的战术，然后呢，不同的手势呢代表不同的战术，就是他并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就比如说你快球不是国际通用的，你根据自己的队伍，有可能这个队快球是用一个拳头代替，有可能会用一个手指头代替等等，这是队员之间相互的一个沟通和默契。另外呢，在手势的战术当中呢，有的呢是二传来给大家布置战术，有的是攻手会给二传战术，这都是根据队伍的自己的情况，因队而定的。
1: 李老师经常看这个排球项目的比赛哈，你对于这个有什么感受吗？它对于我们在赛场上的比赛起到什么重要的意义？
3: 我的感受不重要，现场摄影师的感受最重要，因为这手势往往都比较隐蔽，把不是特别张扬，所以这时候对于摄影师就要有一个提前的了解。刚才丁指导说了，每一个球队这个不是国际的公用语言，所以小伙伴之间的场上的悄悄话各有各的安排，各有各的巧妙，这是赛场上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细节。所以现场的摄影师要敏感地抓到这个细节，那观众也会得到乐趣。
1: 对，这是等于是正式看比赛之前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知识点。
3: 是这样的，
1: 今天我们继续收看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女子初中组排球的决赛。那么对阵双方呢，依然是重庆巴蜀中学和

0: 北京广渠门中学。在赛事的上半程呢，我们看到重庆巴蜀中学分别是25-12赢得第一局和第二局17-4领先。接下来我们看比赛，
1: 仍然是场上的12号副攻手发球，发条球接起，好，这个球接外了。小球接起，到位处理过去，没有攻了，到位进行快球。我们看到这个女生女子组打球，咱们看到了，就是如果一传到位的话，咱们会有很多的快攻串联，进行快球得分。男子组主要是高举高打，女子组更注重配合，整体配合打快，打快进攻，来回球偏多，防守非常顽强。又是抓了一个心儿。对啊，今天这个就是北京广渠门的这个后排防守压得有点太厚，抓了几个心儿都没有防起来。小飘球一传又是不到位，没有攻了，稍微强攻得分。我们看到这个重庆巴蜀队的发球还是给北京广渠门队造成了威胁，一传破坏一传失误，破坏一攻节奏，进攻快攻打不出来，强攻都是乱球，一直在处理。这个球一传又是垫了个无功。这个球场上得互相要沟通，要互相提醒，这个球我们两人之间的球谁来。广渠门15号发球，15号副攻手身高1.67米，后排拍二传进体快球，得分了，一传到位还是要坚持打快。飘球接起，后排进攻，后排进攻，二后卫大斜线得分了。10号发球，小飘球失误了，祝安琪主攻手身高1.79米，小飘球没有过网。11号谭恩美二传手身高1.78米，小飘球接起，扫位强攻。这个球是一个4号位的短球，腰线得分了。 长期扫位强攻。这个球强攻传手了，两手中间，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两个人的中间打了一个中线得分。上手飘球，这个球发的线路还是比较刁钻的，直接得分了。接起这个球只能四号位强攻了。四号位强攻，黄旗后攻，处理过，扫位强攻。这个巴蜀的六号叶云彤，身高175，这个球处理得很好啊，这个球有点栽网了，就是球比较上网，攻手需要去处理进攻。好球得分了。本局比赛结束，第二局比赛重庆巴蜀25-9，大局2-0暂时领先。
2: 场上比局为2-0，重庆巴蜀队暂时领先。
0: 现在呢是25-9，重庆巴蜀中学呢是大比分拿下了这局比赛啊！哎呦，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第二局比赛结束25-9哈，没过十哈。
3: 这是重庆巴蜀做的，从第一
0: 进攻上已经很好了。
3: 对啊，因为他发球破坏了广渠门的接发，就有更多的防守机会。因为现代排球讲的叫攻势排球，那么攻势排球呢，顾名思义就是一定要进攻。那你的进攻，这么多的进攻数量从而来，是因为你有更多的防守，你有了防守你才有进攻，所以这是很多青少年开始不太理解的，就是认为好像防守并不重要，因为你防起了更多的球你就有更多进攻的机会。巴蜀他的反击扣球，他一共是扣球得了14分，但是他的反击扣球就达到了10分，就占据了2/3的比例，那就能看得出来广渠门他的进攻，一个是受到一传的这种压力，然后进攻的火力下降，同时呢巴蜀的防守能力非常好，
0: 是
3: 创造了10次的反击得分的机会。因为接发球呢，在我个人认为是排球的单项技术当中最难的一项，没有之一。因为接发就是要求什么，要求你的准确性，你必须要接到，就理论上来说啊，你必须要接到二传的手里，二传最好不动，这叫完美一传。那么对于球的精准度要求很高，那么防守呢相对没有接发球那么的严，就是你只要把球接起来防起来就有机会，当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就可以接到位。
0: 既然没有那么的难哈，但是我们从北京广渠门这个防守端上来看，好像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北京广渠门他们的防守出现了哪些漏洞？
3: 因为防守它是一个被动技术，就是受迫于重庆巴蜀火力啊非常的凶，非常的猛，所以呢对于他们的防守的取位啊，包括可能他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就是他们自己队伍的进攻队员并没有这么凶的进攻，所以导致他们在场上不太适应。
0: 李老师的感受怎么样？25-9这样的一个比分，防守出现了什么问题？
4: 首先在进攻这个环节上，我的理解中排球的进攻主要分两大体系，两大类。第一类的就是看谁先发球，如果是对方发球本方接球的话，那么你自己是直接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或者是三号位的快攻，或者是24号位的强攻，这叫进攻。那丁指导刚才一再强调的第二局比赛中，重庆巴蜀14分的进攻中有10分是反击得分，这就不一样了。这一定是这个本方发球，然后对方进攻的时候，本方首先通过有效的拦网，咱不敢说直接拦死啊，但有效的撑起给后排防守完了以后转入反击进攻，那让这边的北京广渠门的这种拦网就更加的无所适从。
3: 因为防守啊，刚才说了，虽然比接发球要简单，但是呢防守、接发球和拦网这三大技术呢，它是一个被动技术，它不像发球。

0: 是我主动攻击对手，扣球我主动攻击对手，我想发到哪儿发到哪儿，我想扣哪儿扣到哪儿，是由我来选择。但是呢，防守你是选择不了的，所以他需要这个防守队员对于对方进攻的这种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根据在场上的比分，因为广渠门是大比分落后，其实队员们还是有点紧张，甚至在场上头脑是发懵的。像刚才在9-23这个球，就很明显，巴蜀的这个四号位进攻，他是右手扣球队员，因为二传的球传的比较扎网，他没法进行进攻，他是一个左手的吊球。那么如果在0-0的情况下，或者双方心态正常的情况下，这个防守队员一定能判断出来这个球他是没法扣的。但是因为大比分落后，所以加上场上有点懵，他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1: 对，
0: 所以出现了看似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其实不是他的技术因素造成的。
1: 这个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就是在比赛场上你去打比赛，双方两个团队当一方输的比较多的情况下，心理上容易出现波动。
2: 没错，
1: 心理上一波动之后输的更多，
2: 是
1: 关键时候就是懵了，
2: 是
1: 还是我们老说的一个当局者迷，是吧？
2: 是是是，
1: 作为旁观者你给点评一下。
2: 这个咱们凭一个判断，这个重庆巴蜀二传给四号位六号那个球扣的时候，其实双方出现了一种失配，就是传没传到攻手的右手的那个很好舒服扣球的位置，而是传到了他的左手位，左手不是他的主攻手。那这个球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怎么办？攻手难道这球就要失误失分吗？不是这样，他用他的丰富的经验，用左手吊了一个对方北京广渠门的那个心儿上，结果呢意外取得了一个强攻一般的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球，第一，从北京广渠门来说，就是你防守的问题，防守这个心儿你没防住。那么怎么防？我觉得刚才在跟丁指导私下沟通中，我提了一个个人的见解，就是这个时候作为防守一方，后排的三个队员，特别是自由人防守能力最强这个队员，应该密切关注到对方攻方二传和主攻手之间的一种配合的情况，传球的状况。如果出现了明显能看到失配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自由人应该提前移动位置，改变在对方正常的情况下，这就是你临场的发现比赛的能力和改变站位的能力。这一点来说，虽然在他们这个年龄，他这层面一定对自由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要求，这就是防守做到位了，你就能起出这个球，防守不到位就被对方吊心成功。
1: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对于球员的考验啊，对于教练也是，在这种防守出现漏洞的情况下，教练能不能及时的做出调整啊？那作为教练本身来说，我们给孩子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心理上提供他们的安慰？
0: 因为心理来决定你的意识，决定你的动作。有些球我们看似这个球你应该接起来，但是因为他紧张，他可能这时候大脑就一片空白了。如果你让他下来冷静一下，他看啊，这个球我应该准备去防吊球。因为场上不仅是一个队员出现问题了，如果是一个队员出现问题，其他这五个人是可以弥补的，也不至于这么大分差，一定是大家都受到影响了。因为这个心理这东西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特别是这个初中组的阶段，这些同学的心理的承受力相对于高中组的孩子来说，他还是偏弱的。
1: 其实这十几岁的孩子们嘛，他们不像我们成人说心理上掌控相对平稳一些哈，他可能遇到稍微一点点挫折，心里边就出现了波动了，
2: 是这样，
1: 这种情绪了。
2: 是
1: 这个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特有的一些？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作为青少年的教练员，必须要有一颗大心脏，就是他们的起伏会非常非常大。甚至超出你的预知，因为他在赛前他一定不会想到说这一局会让对方打25-9，那这个就是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1: 其实就是一句话，告诉孩子做好你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
2: 对，
1: 不要有时候不要刻意跟别人比，
0: 对，
1: 跟自己比有没有进步，这个就很好，
2: 是
1: 做最好的自己。经过前两局的比赛呢，我们看得出现在好像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哈。
2: 对，
1: 但是看一下，北京广渠门能不能做一个心理的调整？
2: 是啊，
1: 我们看看第三局有什么改变没？
3: 我们的初中女子组比队伍共有19支，分为4组单循环。场次共71场球，我们现在决出了这个冠亚军的决赛。正在角逐的是冠亚军的决赛， 重庆巴蜀对战北京广渠门，大局2-0，重庆巴蜀暂时领先。

0: 北京广渠门的13号发球，赵新雅副攻手身高1.73米，发球过网，扫尾强攻。啊，这个球双篮网得分了，拦在了2号位。我们能看到女子组的比赛来回球特别多，主要打快攻。啊，这个球二次得分了，坚持打快，一传到位，坚持打快。近地快球被飞，短平，扫位，长短结合。好漂球，有人接起。好，二传失误了，飘飘到位，抢攻拍，再保护，好攻。啊，这个球后攻扣球，这个球冲的有点前，进攻的高度没有保持好，一定要利用冲跳，高度优势要用上。啊，这个球发球不够网。小飘球，啊，站着上手发球，接起，二号进攻，防起，这个球效果不好，处理过去，无功了。二号位强攻，啊，这个球是接内球，越过了篮网手，打在了六号位的端线。网口球，接起，后排进攻，防起，扫位强攻。篮网撑起，扫位强攻。啊，这个球我们能看到，这个一会儿有慢动作回放。扫位的强攻，这个是完全没有高度了，在两个人的这个篮网手里发力，所以直接被拦死。小飘球，接起，再次扫位强攻。哎呀，扫位的强攻一定要注意冲跳。这个球不好了，脚下一定要根据球上。啊，这个球，
1: 北京广渠门队
0: 这个球没有保持好，所以没有扣过网。北京广渠门请求暂停。广渠门的，这是马洛老师，马洛教练正在给他们布置。网口要狠，要注意进攻，要注意起跳，不好的球要处理，要直接丢分，回到场上。

重庆巴蜀中学六号发球，六号队长叶云桐，身高1.75米。后宫再次被拦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重庆巴蜀队的发球在破坏这个北京广渠门的这个一攻节奏，所以队员们有点节奏找不到，进攻有一点找不到节奏，强攻再次被拦死。这个是在手下传球，还是两个人在拦网，大四号位强攻被拦死。现在场上比分重庆巴蜀12-4领先。飘飘球防起，二次吊球，稍微抓我们看到这个重庆巴蜀队的这个主攻手，他在抓一个这个直线的吊球，得分了。要先把进攻发挥出来，有威胁之后再吊球。处理过去了，无功。左人上到位，二后卫进攻，防起。后攻又是处理过去了，三位强攻，防起。这个球好球，这个球送得好，保证环节要细。三号后排进攻，外进攻得分了。现在我们看到巴蜀中学现在是多点开花，他是四号位、二号位近体快球拉开，后排进攻，多点打，后排进攻得分了。小飘球，处理过，近地快球得分。得分的是18号副攻手，身高1.80米。6号发球，叶云桐。后攻得分了。5号柴子涵主攻手，身高1.71米，那就失误了。副攻手发球，身高1.80米，18号跳飘球接起这个球送过网了。二号进攻，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这个球打了一个绝直线，二号位的绝直线打在了五号位的后脚看到了五号位的后脚，正好是一个空位。再开球强攻这个强攻是非常漂亮这个要利用这个冲跳，不能原地拔高要冲跳。这个球非常漂亮，很坚决，网口非常狠，打了一个直线，打手界外得分。无功了，推过去保证要送到位，对，打快得分了，非常好，还是要坚持打快，一快带拦防。

快攻打出来了，主攻就更加轻松了。两边拉开打，跳跳球接起，这个球全是后排的，后排违例了。这个球二传是后排的，这个后排人防守一定要有意的给二传稍微缓一下，有一点高度，不要太急。黄旗禁区快球，坚持打快得分了，禁区快球得分。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这个篮网还没有形成是一对一，禁区快球得分，打了一个反手线直线得分。黄旗扫位强攻，这个球两个篮网人没有动，直接到四号位来拦，稍微强攻有一点困难，被拦回。罚球失误了，先罚球。接起三位强攻，防起三号位强攻，开往进攻，开往进攻失误了，这个球还是没有助跑，没有撤位，要完全撤位，该臂拉直了，打长线。八数十号发球，十号祝安琪，主攻手身高1.79米，发球直接垫过了网，得分。拼发球，一传被打乱了节奏了。这个球又是二号位进攻，跳跳球接完了，想拼一下发球，跳跳接起，入攻了，又是推回，推过网，组织快攻进攻。八蜀中学得分，场上比分23-10领先，大局2-0领先。八蜀队的九号徐瑞杰接应，身高1.76米。垫起禁区快球，一传到位或是推攻后，后排一定要保证环节要稳，上到位送上网，坚持打快。扫位强攻，现在到了局点。

点，到了赛点了，重庆巴蜀24-11领先。跳跳球，处理，接起，后排进攻，

0: 重庆巴蜀最后以25-11夺得了本个赛季的初中组的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总冠军。
1: 25-11啊，这个一看比分落差又是非常的大啊。丁老师，您看球看门道，大家特别喜欢您做这个战术相关的分析啊。从另一个角度再给我们讲讲刚才这个球他们是怎么得分的。
2: 对，刚才这个球呢，巴蜀是一个前排两点攻的战术，他的二传是在前排，然后呢是一个反击，他们的队员呢把球上到位了，这个时候呢广渠门也是三人拦网，因为是一个到位球，所以巴蜀的队员快攻复攻准备上快攻，这个时候呢二传出其不意，把球传到了一个广渠门的空当，而且呢这是应该是巴蜀队的一个传统，因为这场比赛他掉了这种球
1: 多次运用的这个战术，
2: 多次运用，包括之前的高中组的比赛的二传也非常喜欢吊球，这样的话等于他就不是前面两点攻，他变成三点攻了，二传也充当一个进攻的角色。
1: 那面对他在这样的一个战术，北京广渠门一直没有找到相应的对策是吗？
2: 对，因为这个时候主要的问题呢是防守的队员这一侧他准备不足，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排球比赛室内是三次过网，但是他有可能一次，有可能两次，有可能三次，所以在广渠门的这些防守队员当中，他首先要准备第一次，就第一次比如说这个球直接垫过网，因为在比赛当中也会偶尔出现这个球直接垫过去没人接落地了，那么第二次呢就是二传的二次球，第三次是组织的这些战术，有快攻啊，有两边的拉开球，所以在防守队员当中随时要准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准备的很充分，像刚才这种吊球它是很难吊死的，往往这些球得分就是因为出其不意，对方没有准备。
1: 其实这个防守呢，现在北京广渠门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它的主要问题在哪儿？原因是什么？
2: 还是实力的差距。
1: 是啊，还是实力。
2: 对，因为巴蜀它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队伍，它的队员身高不高，所以他必须要在下三路，他的防守啊、一传啊这方面要下功夫，所以他的这个能力明显的要优于广渠门。
1: 广渠门其实除了我觉得绝对实力之外，还有现在这个心理情况呀，波动太大，是吧？
3: 其实这个年龄段，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心理波动大是这个年龄段的，无论是球员也好，还是一般的孩子也好，都是非常正常的。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作为教练，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如果这个年龄段场上心如止水，没有波动，那我觉得倒是不太正常了。
1: 但是他们现在出现了消极的情绪，是吧？
3: 消极情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1: 理解啊，
3: 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无论是作为丁指导这样的教练员，还是作为我们第三方的观察员，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首先要勇于甘于去接受这种现象，
1: 正常的，
3: 这是正常的现象，一定要强调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好学生也好正常的情况。
1: 是，
3: 那么我们从中在正常的现象中会有什么样的获益，我觉得就是把这段录像包括我们对他的评议给收集起来，那么让这些孩子在赛后平时的训练中冷静地去回看一下自己曾经的表现，去想一想当时你怎么了，当时你为什么短路，当时你平常训练中随随便便能接起来的防守球为什么到了那一刻你却接不起来，所以让孩子们自己看自己，从中有一所感悟，有所提高，然后再转回来请教身边的丁指导教练员，我怎么样提高我的心理上的抗压力和我在技战术上的防守的能力，我觉得这样的话才会有不断的提高。我们要谈到一点特别重视的，我觉得就是刚才丁指导说的一点，就是平常10000次的训练可能也不顶10次的比赛。
2: 对，
3: 就是说在比赛之中出现的问题也好，和比赛之后对比赛的回顾和复盘也好，才是一个初中生的排球运动员不断进步的一个这个关键的途径。所以这个时候比赛中出现的失误，哪怕是给打崩了，打成3局比赛才拿了33分、32分都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不要给孩子留下一个心理的阴影，完了就完了，完了才证明我们的天花板还更高。
1: 对，
3: 如果把这个3局比赛中我们出现的防守上的所有问题，咱不敢说100%解决，能解决到50%、60%、70%，那么到了明年的比赛中，我们的北京广渠门队的队员就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防守的状态。
1: 所以这个李老师不仅仅适合做评论员，其实也特别适合做这个教练员、心理疏导员。您要上去一听，孩子们得了，

0: 这完全放开了。
1: 我是被广超耽误的一个教练员。
0: 北京广渠门中学嘛，本身并不是一个专门的体育院学校，是吧？
1: 对，
2: 因为这些孩子都是他，毕竟是代表学校来参加比赛，所以他首先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0: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技术性的一些细节哈，但更多的说高水平的防守，它更像是一门艺术，是吧？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词？
2: 现在排球讲的是攻势排球，你要想有更多的进攻，你就必须有更多的防守，你就有机会进攻。所以从三局来说，巴蜀他的进攻的三分之二的比例都是来自于反击，所以这个防守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你有了防守，你在比赛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很定，如果你没有好的防守，你就必须强迫你一攻必须要得分，必须要打死，因为你没有很强的这种防守能力。从比赛来看，广渠门的三局他只有两分的防守得分，而重庆巴蜀他一局最多他有十分的防守得分，防守反击的得分，所以这也就是差距所在。所以对于所有队伍来说，一定不能忽视防守，防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防守相对于进攻，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定是无趣无味的，不会有愿意孩子主动跟丁指导请示，丁指导先给我加半个小时的防守训练，他没有，没有这样的主动意识。因为防守啊，枯燥无味，你起个球在他眼里是理所应当的，
0: 都想拿分，
1: 都想去扣球得分，这多威风啊！
2: 就是一个被挨打的过程。
1: 对对对对。但是呢，要让孩子们在认知中体会到丁指导刚才说的，防守是赢球的前提和基础。刚才不再说了吗？三局比赛的比分数据告诉我们了，重庆巴蜀的三分之二的得分都是防守反击得分。请注意，前置语叫防守反击得分，没前面的这个防守，哪来的后面的反击？
0: 对。
1: 所以孩子的认知是这个年段是看不到这个点的，看不到这个前置语的。
0: 对。
1: 那么教练员就要通过比赛的这个录像的回放、道理的讲解和实战技术的体验，反反复复强调这个防守。这个就是认知上提高了以后，就认识到枯燥的防守的训练它就是一门艺术。这个艺术没做到位，想在进攻网口上潇洒一把是没有基础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你是没有那个潇洒的。所以这个就是叫防守的意思。
0: 对，所以这个从孩子本身出发呀，让他们看重这个防守的重要性。
2: 对。
0: 另外就是我觉得说到这个防守是一门艺术，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启发，就是让孩子们懂得你学会主动思考。在场上形势是多变的，不要只是教练告诉你什么你做什么。
2: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理解防守即进攻。
0: 对，
2: 你有了防守就有进攻。第二个呢，其实他们在场上就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防守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技术，如果你能发现，你就能够解决问题。我发现了这个球你是吊球，那我可能就要去防吊，你就能解决问题了。所以因为防守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技术，对于这些球员他们的智能是要求很高的。反过来在体教融合的这种大的背景下，那么他们把这个能力能够发现问题、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在瞬间当中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话，他迁移到学习当中，他的学习成绩能不进步吗？
0: 对，还是说孩子们对球感悟性的问题哈、哪些球员更有悟性，哪些球员可能将来就更有这方面的成长之路。
1: 是的，
0: 感谢两位老师。好，重庆巴蜀中学和北京广渠门的比赛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到北京青年女排的训练场地去看一看，来现场感受一下他们防守策略。
3: 今天啊，咱们还是做正常的这个移动卡位练习啊，但是主要强调的还是一步右脚踩住底线的卡位啊，以及交叉步练习当中啊，二强专项一定要卡位啊，先卡住位啊，还是先踩住这个节奏啊，踩住这个节奏啊，一定要把这个节奏做出来，或者是叫踩出来啊，咱们先不断的强化啊，车位的时候快速车位啊，快速卡位啊，一定要快速卡位啊，这个当中孙指导先给你扔固定的，然后会扔不固定的啊，咱们先做每个人做30次或者20次啊，20次的固定卡位啊，之后咱们再做交叉啊，交叉的开网球的一个传球练习啊，以及前后脚底下的一个传球练习啊，如果能力咱们加强的话，今天咱们可以采用跳传那、传球练习啊，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点，跟实战当中不要脱节啊，实战当中不要脱节，好吧啊，那么准备开始啊，准备开始啊，卡位啊，脚底下给准好啊，然后手上啊，手上啊，对，跟重心啊，跟重心，跟重心啊，跟重心

啊，就这么轻。脚底下要快啊，脚底下要快啊，脚底下卡位，拿手啊，拿手啊，拿手啊，拿手啊，拿手。对对，准备啊。对，脚底下啊，脚底下啊，脚底下啊，脚底下。啊对，拿手啊，手腕下放啊，手腕下放，手指发力，拿得太低了。对，对啊，一定要看准了啊，脚底下啊，再拿手啊，髋关节啊，髋关节啊，啊，髋关节啊。OK， 算少的呀啊，这个球还是啊，那如果说没有到这个中线的时候，脚的转换啊，脚的转换啊啊，虽然卡住了，脚的转换位移，对吧？转换位移啊，不能因为有参照物以后还是这样去做啊啊，转换的练习啊，转换的练习要做出来啊，脚底下的步伐啊，同时注意一定要注意手上的节奏啊，注意手上的节奏啊。那接下来咱们做这个二传专项移动卡位练习。首先，两个二传，注意脚底下中线啊，右脚卡位啊，有助于你这个球一旦上网以后的取位的位置。卡住啊，卡住专项。如果你要不卡的话，容易出网啊，容易出网。这只脚一卡就容易出网啊，这只脚一卡住啊，一踏不容易出网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练习。孙指导会给你们随时先定点的帮助你们练习脚底下卡位练习啊。咱们这个阶段当中，同时注意髋关节、手腕跟手指的弹速，啊，人球关系，啊，切记不要人到球到，啊，这是最忌讳的啊。你人到球到的话，你没有压腕弹送这一些，啊，那咱们这儿有这个参照物，啊，只要你脚到了，节奏出来了，基本上都不会太差，好吧？啊，我希望你们要注意传球的节奏，啊，卡位，啊，以及弹送这一下，啊，然后。咱们你们每个人一人20个球，加起来40个球，传完以后，孙指导随机的啊，一步的卡位和交叉步的卡位，啊，交叉步的卡位啊，咱们要做清楚。之后呢，咱们会做前后啊，前后啊，脚底下的重心卡位啊，我希望大家要做准，好吧？尤其你们两个啊，做这种专项练习当中，脚下和传球的节奏要做仔细，好吧？啊，那咱们开始啊，对，啊啊。手要拿起来啊，髋关节的下放啊，啊，髋关节的下放。对，卡位啊，你卡不住位的话，这个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就根本进不了框里的啊。拿手，对啊，拿手啊，对，啊，啊，哎，慢慢这个节奏找出来了啊，找出来了啊，不要下啊，又开始瞄的传了啊，手腕啊，手腕，手腕啊。拿得太远了，太远了，拿起来啊，拿起来，拿起来啊，拿起来啊，拿起来啊，哎，弹送啊，弹送，哎，张金宇的手型啊，从侧面看你的手还是一高一低啊，还是一高一低，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孙指导也可以再往上扔一点啊，往上扔来让它体现出，对，哎，对，就这一下啊，啊，对，啊，对，哎，这好，对。啊，就体现出这一下啊，转换啊，左脚的转换，对吧？啊，好，对，出来的啊啊，现在卡着了啊，先是啊，先卡住以后，然后开往一点，交叉，这个啊要做准了啊，尽量要做准了啊，下来啊，交叉，做准了啊，做准了，对，对对对对，往上啊，不要坐啊，不要坐。对对对，可以。跟啊跟啊，你看对吧？你脚没有跟对吧？脚没有跟，对，啊，不要瞄它，拿起来啊，球是圆的嘛，球是圆的对吧？球是圆的，嗯，对，啊啊，放松一点啊，小田还有点太板正了，传的啊，压腕，手指头弹送。上，哎，出手点是不是手拿得太低了啊？再高一点啊，拿起来。

手指头发力啊，我觉得还是现在发力啊，干净一点啊，出手的节奏啊，大拇哥啊，大拇哥的使用，对，这是最好的啊，大拇哥的发力，对，嗯，哎，稍微等一下啊，但是现在你们发现没有，你们现在一传的时候还是啊，你得借这个劲儿上来呀，大胆做呀，对吧？大胆做呀，借助这个劲儿上来呀，啊，但是我做的还是夸张，对吧？简单当。啊，把这个力量接上来，啊，把这个力量接上来，对，对，对，接上这个劲儿啊，接上这个劲儿啊，接上这个劲儿，对，接上这个劲儿，手又不要拿下来了。哎，对，放松嘛，对吧？放松就进去了，接这个劲儿啊，啊。好 ，OK， 那刚才做的时候，我还是就咱们有的时候做着做着就忽略了很多细节，对吧？一个借身体，对吧？一个借身体你没借好，对吧？一个不借身体，你的手这就下来了，对吧？那下来那离得太远了，而且球的出速就不够，对吧？还是拿住手腕压放，跟身体弹走，好吧？要再强化，要再细化。然后现在还是直接插上以后，孙指导会前后扔，啊，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直接站在这儿来，啊，直接站在这儿来，然后体会出前面的动作。当后面的动作当啊，脚底下那，啊，节奏变化了，脚下变化了，出手的节奏要相应的做出一定的改变，好吧啊，咱们先固定啊，先固定，先往前啊，站在你的起始位置啊，二传的起始位置啊，顺着往前扔啊，可以随时去调整啊，随时想看出一定的变化啊来做，好吧啊，这个还是刚才做完以后，我觉得你的这个脚下练习以后还是出现了一些误差啊，尤其是开网以后交叉的练习当中啊，练习啊交叉的练习当中啊，还是存在卡位偏慢，对吧？人到球到啊，人到球到啊，孙导可以抛一个啊，人到球到啊，最典型的，哎，对吧？这是最典型的，你这个动作都没有做完，你怎么去做，对吧？这是平时老跟你们说的人到球到，对吧？啊，正常的卡住位啊，先到，哎，拿住，砰，挡。坐进去，对吧？还是偏慢，对吧？啊，所以说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要有所改变，对吧？然后其次髋关节，对吧？一起来以后还是太高了，一高了人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你对传球的这个控制欲那就不太好了，太早了，对吧？老师强调让你们右手压球，对吧？右手压球，然后压腕弹送，对吧？啊，所以说脚底下啊一定要先到位再快。那咱们接下来就做前后的移动啊，前后的移动还是要做准啊，坐在你的起始位置上啊，起始位置上啊，起始位置上啊，孙导一抛，打拿手啊，拿手啊，选手准备啊，还是尽量右脚先卡住啊，前后拿手，对吧？那后面也是，有可能你也可以采用交叉，对吧？也可以采用正常的快速退啊，因为比赛当中大量的球不一样。对吧？你要开网球，你可以做大量的这种交叉练习，对吧？到位球，对吧？还是以脚底下快，啊，横向的往后退，但是髋关节，啊，要把平时转向身体要练出来，好吧？啊，那咱们开始啊。对，注意刚才的细节啊，人到球到啊，压手走，不要瞄啊，对。放松啊，放松，哎，走，接接，对对，不要瞄的啊，人球关系好了，自然做动作啊。对，出速要看出来啊，要出速要有啊，出速要有，对啊，对，对，金鱼还是偏慢啊，推的太多了啊，推的太多了。对，这好，这好，这好啊。

0: 好，
1: 不知道。
0: 好 ，OK， 后面啊，后面啊，后面啊，后面咱们先做孙指导也是先抛，稍微到位一点啊，让他后向后面的往后退啊，然后咱们再做稍微开往的后退啊。对对，要快啊，要快啊，要快啊，要快。对，起始位置啊，起始位置，哎，嗯，传球的时候也要判断教练的抛球的意图啊，抛球的意图啊。哎，慢拉，这就人到球到改变。对，手型，金宇，你的手型啊，你的手型啊，不要老是一高一低啊，这个问题老是存在啊。压手啊，压手，对，哎，自己要调整啊，每天练习当中。太低了。稍微等一下，啊，小田，这个您都能不能来孙指导啊？您都做成这样了，这怎么能这样呢？对吧？距离远了以后，先移动啊，先移动拿手啊，不要为了传球而把动作给变化，好吧？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因为教练的球都是固定的啊，都是固定的，你只要观察出孙指导抛球的节奏和区域，做出你相应的动作。啊，咱们量化啊，一个量化啊，但是要有质量啊，要有质量，好吧？对，对，这好，这好，但是球速有点慢了啊，球速有点慢，还低路啊，还是再快一点啊，再快一点，对，身体跟啊，借身体，对，借身体啊，啊，借身体，对，啊，借身体。好 ，OK， 啊，那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练习，咱们就跳船啊，在结合刚才脚步的同时，要有在空中预判传球的时机，然后同时脚底下卡位，啊，主要是这个，因为你跳船以后会有落差啊，不一定每个球你都踩得很准，啊，在下落或者上升的时候怎么传，但是最好的时候在空中停住啊，然后去做这个跳船动作，关键就是脚底下的时间和卡位，啊，我希望你们俩把这个要做清楚。好吧，球是已知的，球是定点的，那就看你们的这个选择啊，选择，好吧啊，注意手上啊，我还是刚才说，二位刚才手上的时候出手的这个弹速这一下太不清楚了啊，而且动作还是偏散啊，要含住这个劲儿啊，别因为有参照物了做的还是比较散，好吧啊，来再来，嗯，哎，手型啊，跳船以后的手型很关键啊，哎，你看这就是找球啊。找球啊！哎，跳得早啊，跳得早啊！哎，又跳早了啊！脚底下卡位的，哎，微调，哎，这是外侧脚啊，内侧脚。对，这好啊，这个出错就对了啊。等，哎，出手，啊，跳船滞空，出走，对。哎，这好啊，慢慢找着这个节奏了啊。好啊，来各位，那 OK， 那跟咱们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二传专项的移动卡位传球啊，移动卡位传球。那么我觉得刚开始练习当中，大家的手型啊，平时传球出手的节奏啊，二传的压腕，你们的两个节奏要好于其他队员，对吧？他们有可能是直接蹲传啊，用身体的惯性来最后发力，那要求你们专项二传，对吧？一个移动。一个压腕手指弹送啊，这两点我觉得一开始做的还不好，包括后面当中做交叉步练习当中的时候，因为球的出现导致了一些借力啊，出手啊，要么太早要么偏低，对吧？出手啊，出完手以后偏低了啊，手没有拿起来，对吧？所以说需要大量的专项练习，包括孙指导这个抛球，对吧？借助孙指导这个抛球帮助你们啊，正常的去不断的重复一些正确的动作，好吧啊。然后各位，你们这几个通过观察两个二传的专项训练啊，也要不断的去改变，对吧？一样是脚下啊，作为攻手也好，作为副攻也好，更多的是脚下的一个练习啊。我希望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通过看二传专项练习对于你们有一定的启示，让呢在接下来的训练课当中，大家要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的传球的习惯和节奏啊，做出相应的调整，好吧啊。
1: 感谢两位老师啊，今天我们看了北京广渠门和重庆巴蜀的比赛，结尾呢虽然是3-0，但是呢我们也给出了很多建议，希望孩子们啊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吸收经验，相信他们下。

0: 他叫吴兴琴，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一个背包，一张相片，是他来京的全部物品。这张合影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东西。23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4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带他回家。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姐您好，来请坐。
1: 好，
2: 你拿的是什么呀？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1: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2: 哦，背小孩的背带。
1: 对。
2: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1: 对。
2: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1: 我姓吴，叫吴兴琴，今年49岁。
2: 吴大姐。
1: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等到1990年9月20，农历的9月23，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2: 眼睛很大。
1: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2: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0: 自己有个小家，
1: 有个小家。
0: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1: 哦、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抱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啊，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摘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哦、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10000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

0: 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1: 到96年，小孩还差一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报了案过后，平时我们那个街上的街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街我都跑进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2: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3: 好辛苦啊。
2: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3: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2: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 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3: 那能挣多少钱呀？
2: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活10多块。
3: 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2: 也就是几百块钱。
3: 几百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2: 96年。
3: 96年了。
2: 对。
3: 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2: 有些时候100多块我都要给他记，用一个本子记着，今天赚了10块，明天赚了20块，偶尔有一天赚了5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12万，21年，挣的12万。
3: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2: 对。
3: 哎呦。
2: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3: 留着干嘛呢？
2: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我小孩找回来。
3: 攒了12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2: 对，
3: 都用来找孩子。
2: 对。
3: 去哪儿找呢？
2: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3: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2: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3: 你觉得孩子是被？
2: 可能是被拐跑的。
3: 拐跑的，
2: 对。
3: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2: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3: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2: 对。
3: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2: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3: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2: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

0: 要帮我助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荞麦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1: 养鸡能赚钱？
0: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0000块钱，盖了两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0000块钱。
1: 亏了？
0: 对，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1: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1: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四一牛后的时候，我就给我的2个大棚租给别人喂，一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1: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2: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地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她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她这样一个妈妈。
1: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5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
0: 对吧？
1: 对，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
0: 28。
1: 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你那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你。
0: 好吗
1: 吴大姐？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 好吗？
0: 好的。
3: 吴星琴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事加班加点，为您的悬案进行比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安溪姓郑的男子与你的前夫李某的血液比重，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5: 接到任务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郑的孩子，可是呢，他当时不在家中，而是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3: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母爱不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0: 妈。
1: 我在这里就烦死了。

0: 吴大姐，
1: 看看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0: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来来，
1: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0: 看看儿子，来，不哭了，
1: 看看大儿子。
0: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
1: 过
0: 来，带着妈妈，
1: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0: 来，搀着妈妈过来
1: 啊！
0: 擦擦眼睛，来，吴大仙，来，小伙子，坐哪儿？您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二十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1: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0: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2: 对，
0: 你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1: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2: 行走嘞，
1: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3: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0: 甘蔗？
3: 对，有个甘蔗的味道。
0: 家里有甘蔗吗？
2: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0: 有甘蔗。
2: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
0: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3: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0: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2: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4: 苏东啊，
0: 哎，玉老师，
4: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我们祝福他们。
5: 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溪。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0: 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1: 那不可能了，
0: 是吧？也
1: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0: 啊，您说什么？
2: 背得动，
0: 背得动。
1: 不要不
2: 背他，我
1: 不要不要，
2: 绝对背得动。
3: 不用。
0: 再次祝福你们。 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4: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带披在肩上
0: 啊，对，披在肩上可
1: 以。披在肩上，
0: 嗯，给儿子披着。
1: 来，你也披上，一起，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0: 挺好看的，
1: 好看，
0: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6: 第五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寻子多年，坚强的他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7: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9: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0: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

0: 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 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

0: 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

0: 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 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

0: 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

0: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0: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郡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的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0: 我们家一共有七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五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0: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玉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扒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3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睡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3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的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就用那种火钳就在打爸爸吧，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3个人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0: 对。
1: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0: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2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100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0: 有脚印，
1: 对，那个
0: 发现脚印了是吗？
1: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0: 找了一宿，
1: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挺害怕的。
0: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1: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一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0: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事。
1: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嘛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生病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弟弟丢了第三年。
0: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1: 没有，11岁。
0: 得什么病了？
1: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0: 嗯，
1: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0: 等于才11岁的小，
1: 嗯，
0: 小孩儿，
1: 对，
0: 就最后也没检查出什么病，
1: 没有。从那个时候就他们直接就不爱说话了，就说过节什么的就不用过了，因为一下子就失去了3个孩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家里啊什么的特别的冷清，一下子就变得。因为对爸爸妈妈来说也是一种打击吧，他们就再也不说话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事情啊就藏在心里。
0: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1: 一直在找。
0: 现在还在这样找？
1: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0: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1: 没有。
0: 那他去哪儿呢？
1: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0: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1: 57了，
0: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1: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其实有时候看着爸爸那双手啊，就是特别的心疼他嘛，因为做那个木工，那手会变形，就有的时候被木头压的，就会一节一节的骨头会翘起来。然后就被那木头给压着了嘛，我看着那双手，有的时候大了嘛，就不忍心去拿，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0: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1: 对，就不读了嘛。
0: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1: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0: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1: 没有，回云南了。
0: 回云南了。

0: 对，
1: 归镇雄了。那在云南是成家，
0: 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了，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玉米，感觉这玉米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吃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就是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回家网上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也肯定有希望呀，因为接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对。
1: 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0: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来，慢点啊。
2: 没问题。
1: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2: 那得要，好，
1: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寻人的结果。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0: 叔叔看台阶，看台阶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这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
1: 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1: 有点懵？
0: 对。
2: 是。
1: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按照我那边呢、啊、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1: 25？
2: 对。
1: 对吗姐姐？
3: 他应该26了。
1: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3: 他是1992年的4月17。
1: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3: 对。
0: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1: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是自己一个人？
2: 对啊。
1: 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2: 本来是打算这两年吧。
0: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1: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0: 姐姐，我知道。包括叔叔应该很着急，小五，
3: 对，
0: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郑重的再发一条寻人启事。小五的名字原来叫做曹安武，他是1995年1月11号出生的，也是在1996年农历的8月19那一天，在他的老家云南镇雄被人抢走。另外呢，小五当时的特征是他的脸比较长，他的额头呢也比较高。现在父母都已经做了采血，并且数据已经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所以，如果是您本人或者是您身边的人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特征，请一定要与我们联系，或者直接采血入库比对。我们真心的希望这一家人能够团聚，所有人都回来。
3: 谢谢。
1: 来，
0: 来吧，走，回家来。
4: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满满的爱与思念，相信未来的生活在他的陪伴下，一家人能暂时释怀，并一起齐心协力共

0: 小五，如果此时你正在电视机前，你能看到这条信息，你能听到家人对你的思念，请尽快联系我们，你的家人在等你回家。只有你回来，一家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及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主持好。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2: 杨三，对，她是我的婆婆，
1: 我
2: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哦。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哦。
0: 雪女是儿媳妇来帮婆婆找妈妈的。
2: 是。哎。
0: 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跟我老公是相亲认识的。我第一次见婆婆是婆婆到我家里提亲，我感觉我婆婆是一个干净利落，对我说话特别温柔。然后我跟我老公相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其实我婆婆的身世，我们在没结婚以前就知道。
0: 哦，你就知道？
2: 她没有妈妈。结婚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这个婆婆，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反正什么事情都不在乎。我感觉可能，没有妈妈这件事对她的影响不是很大。我不能理解她。在一次我跟婆婆拉家常的时候，聊起了婆婆娘家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听婆婆说，其实她也很想家，也很想找家，但是她害怕她的继父，害怕她的继父打她。
0: 啊，继父。
2: 对。她也惦记她的那个妈妈，她妈妈不会说话，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吃不吃得饱，穿不穿得暖。说着说着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就拿这个纸巾给他擦眼泪，他的眼泪不停地流，然后我就这样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拥抱他。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因为我知道没有妈妈那种心情。
1: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也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哦。她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0: 就改嫁了。
1: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之前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懒那个树叶嘛要铺到那么高
0: 啊。明白了，
1: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背篓，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0: 完不成就打，
1: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肉剁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哎呦，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懒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他就是把这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鸭子也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今天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他比着这样没事的。
0: 怕妈妈担心。嗯。
1: 他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的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他就端着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

0: 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给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着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着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着走着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大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她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袋 一下给我刷的，我趴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袋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头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排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的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脓。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会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他两个羊下了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羊羔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沟里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的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真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子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那些，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8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嘛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2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算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从这里到这里，
1: 嗯，
0: 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急得疼，她说差不多一晚，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
1: 嗯，
0: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3: 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
1: 嗯、
3: 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
1: 嗯、
3: 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像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3: 今年六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
1: 嗯，
3: 我有点不敢相信。
1: 嗯，
3: 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哦，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3: 接回来了，
1: 跟你生活。
3: 嗯，
1: 接在你们家住呢。
3: 嗯、啊，
1: 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3: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
1: 嗯、
3: 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
1: 嗯、
3: 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八个菜，哦，真的是特别感动。他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他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0: 啊、嗯，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我拿这个鞋子是十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嗯，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请走向希望之门。

0: 妈呀，真的找不到人！
1: 大姐，
0: 妈呀，我这下子真的不想念了。妈呀，真是咱们都不见见面。
1: 马大姐，
0: 37年了，我怎么连见一面？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妈，妈，
1: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来，马大姐，你看看这儿，看看这个老房子，你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

知道这张照片是谁给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0: 走，
1: 小张拉着，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都是个十岁左右，他就拉着我妹妹，我一个妹妹，他这样拉着手啊，他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那站着，站着他就眼睛哭了，当时我看到你都不行了，我也哭，他就说给我等着，就等这个不见了，
1: 就最后还在想着这个走的女儿，
2: 还是想妈妈，还是想凤姐姐啊，确实在想。
1: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3: 这点好小，走
2: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1: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吗？见没见到妈妈？
2: 我也就向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
2: 我姐，我也这打你，给你的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
2: 我这也行。我也行。
1: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0: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1: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它更加的幸福。嗯，好不好？你们振作起来好吗？好，
0: 走吧，
3: 走，谢谢你们，
2: 谢谢啊。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

0: 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

0: 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二十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

0: 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孙老师好。
2: 二位好，来请坐。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二位从哪儿来？怎么称呼？
1: 大家好，我叫封小芳，今年25岁，我来自内蒙古乌海，这个是我大姐。
0: 大家好，我叫封娥，今年32岁。
2: 你是大姐？你是？
1: 我是四妹。2年前我们家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故，就是唯一的弟弟走了，离家出走了。今天我和大姐是来找弟弟的。
2: 他离家出走了，2年前。
1: 对，2016年12月24日，因为那天是平安夜嘛，三姐是开理发店的，那天就想着早点回家陪妈妈过节。然后爸爸接三姐的路上不幸出了车祸，弟弟跑到车祸的现场，亲眼目睹看到了爸爸和三姐躺到地上，三姐被送到殡仪馆之后，弟弟当天晚上就说了一句话：我再也不理发了。因为弟弟从小到大头发都是三姐理的，那一天我就感觉我们家天要塌下来了。后来爸爸出事1个月之后，我也出车祸了。哎呀，然后我也被送到了医院，所以弟弟就上下两头跑照顾我和爸爸。后来有一天早上，弟弟给我送完包子以后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2: 有一天早上他给你送完了包子以后就突然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1: 对，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我们就以为他去学校了，哦，也没多想。但是我妹妹去了学校找他的时候没找着。
2: 那你说当时他在学校是上大学？
1: 对。后来其实我们也挺不理解的，就是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还离家出走了？
2: 弟弟比你们小几岁？
1: 比我小2岁。有一次我记得全家人特别高兴，坐在一起玩扑克嘛，坐在那个炕上，然后但是弟弟不跟我们玩，他在另一个家里面，然后趴在那个床上看书。然后我妈就说让我去把弟弟叫过来跟我们一起玩。玩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高兴，出牌声音特别大，但是弟弟就像我们一样特别开心的那样。
2: 那他在学校里跟同学啊跟朋友关系怎么样啊？
1: 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不爱和人接触，感觉好像
2: 不爱跟人打交道。
1: 对，不爱跟人接触。
3: 从小懂事而优秀的弟弟，虽然性格内向，却从未做出任何让家人不放心的事情，因此他突然的辍学出走让所有家人深感意外，并且不得不思考其缘由。而与此同时，他们想到了妈妈严厉的管教方式。
1: 因为妈妈没有文化，就想让我们过得更好，一定要有文化。我妈也对我们期望特别高。有一天我记得我二姐上初中的时候就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第二天的时候我二姐直接没回家，到下午的时候我妈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吃完饭以后我妈就打我二姐了。
4: 我们家姐妹这么多，我妈从来没动过一指头，那一次打得特别重。我看妈妈打二姐的时候手都在发抖，她打的时候我都下不去手了。她就是想让二姐服个软，辱妈妈我上学，妈妈我错了。妈妈管我们管得特别严，但是在弟弟的教育上

0: 们还要严格。
1: 因为妈妈没上过学，所以可能在这方面特别的希望你们能够替她完成这种心愿和这种梦想。
2: 对，对
1: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主要是妈妈来教育你们。
2: 是妈妈来教育我们。
3: 我弟弟学习成绩在他们全年级是前十名，上了初中以后就是全年级可能就是第一名到第二名，学习特别相当的好。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弟弟中考，那个中考的时候考到了我们邻边的一个城市的重点高中，但是妈妈不满足呀。
1: 那还不满足？
3: 因为我们家邻居有个女孩学习比我弟弟要更好，我妈妈就经常拿邻居家那个女孩比，就说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家姑娘学习多好，你再看看你。我弟弟小时候有个爱好，就爱看那个故事书，妈妈就会说你又在看书了，你就不好好学习，你看人谁谁谁家那种的。有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说完我弟弟以后，我弟弟就不敢当着我妈的面看，就把那个故事书就在床底下铺了个麻袋，他就趴在那个麻袋上拿那个手电然后照着看那个故事书。高二的时候嘛，可能学习压力紧张，然后我弟弟学习下降了，他从重点班下滑到了普通班。然后妈妈就说了，学习这么差你还在看故事书，然后从外屋说我弟弟，我弟弟就不想听，他又跑到里屋，我妈就追着进去又说我弟弟。可能我弟弟那次真的生气了，拉开抽屉把他从小到大的荣誉证书和所有的奖状全部都撕了。
1: 这么严重？
3: 全部都撕了。对，我就觉得自从上了高中以后他不跟我们交流了，不跟我们，
4: 这性格也挺古怪的，
3: 性格特别特别的古怪。然后等他高考的时候，高考完以后成绩还不错，嗯，他那会儿就想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嗯，但是我妈妈不让，我妈妈就说那个专业没有发展，以后就让他学电子商务，就让我弟弟学这个，唠叨了好久好久。我记得我弟弟也拗不过我妈妈，因为从小也听妈妈的话嘛，就学了妈妈喜欢的这个专业。
1: 但实际上他不想学这个，
3: 他不想学这个，但是他还是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我记得有女孩喜欢他，然后他就经常跟人家聊天呀，拿手机啊啥，我妈就听见了。过来我妈又说不要找对象，现在你还小了，上大学找什么对象，等你大学毕业了以后有工作了以后你再找，你现在没工作，你大学还没毕业，一切以学习为主，不要找对象。有一天我弟上厕所了，我妈就说你快翻翻你弟弟的手机是不是找对象的了，因为他也不识字嘛。我说你有密码了解不开，然后我弟从卫生间就出来了，就看见了。我弟就说你咋能随便看人隐私呢，然后我妈就说你都是我儿子，你的隐私也我都能看，就这种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妈妈去锄地，就是天已经很黑很黑了，邻居都走了，然后妈妈还在弟弟锄地不肯走。我说妈妈蚊子太多了咱们回吧，妈妈说坚持把这点干完，今天多干一点明天就能少干一点。回家路上妈妈就说她后背痒，然后我就给她挠后背，等到再回到家的时候她说她后背真痒。我把妈妈的后背撩起来以后，我发现妈妈后背就跟中了毒一样，密密麻麻全是蚊子叮过的，你都数不清，那个满背都是。我当时挺害怕的，我说妈咱们去医院吧，去医院看看，妈妈不舍得花钱。妈妈就说床底下有白酒，让我倒在手上抹在那个后背上，说那是消毒的。
0: 我妈就想多干一点活，多挣一点钱，让我们过得更好一点。爸爸那会儿查出来是精神分裂症，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追着村里面的人打。妈妈又要看着爸爸，还要又种地，还要照顾我们，我觉得妈妈太伟大了，特别特别辛苦，特别不容易，导致妈妈这么多年落下好多病根儿。
3: 然后因为妈妈从小没有文化嘛，她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怎么会写。你像她平常去外面的话，就是去买个东西啊啥的，人家外面比如说写的是超市或者是饭店，她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

0: 他就会把人家门帘撩开，门推开，看里面是干什么的。妈妈没有文化，但是妈妈特别特别的要强，就觉得不能这样。
1: 妈妈当然对弟弟的要求是最高的，但是对你们同样有要求。
0: 对，
1: 你们会有觉得压力比较大，妈妈这个做法我不认同，但是怎么会这样，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刚开始会有，
1: 也会有，
0: 也会有，对，但是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妈妈也是为我们好。
1: 虽然她的方式方法不太值得大家同意，
0: 对，
1: 但是出发点是好的，
0: 对。
1: 但是弟弟可能就没有拗过这个心结来。
2: 自从弟弟走了以后，妈妈平常说话都少了，爸爸也不说话了。妈妈天天给弟弟打电话，也不知道那个手机号弟弟用不用，只要停机了妈妈就给叫。我说妈，你别着急，弟弟想通了就会回来的。我妈说不行，因为弟弟走了以后，我妈的甲状腺这块做了手术，查出来是恶性肿瘤。做了手术以后，妈妈还是天天的哭。
0: 就是我弟弟也走了，我三姐也走了，我跟我姐我们一起就回去看妈妈的时候，买了好多吃的呀什么的，然后我妈妈就数1、2、3、4，然后就感觉少两个，然后我妈就站那儿哭，就少两个就心里不舒服哭。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一起回家了，就他今天回或者我明天回，就是错开这样回，因为一起回的时候妈妈都会数，就觉得少两个她就会哭。妈妈为了找弟弟，让我们教她学会了微信，学了一个星期才学会的。然后妈妈就在微信上各种加朋友加好友，各种给人发照片。妈妈就说只要把这个照片发出去，我儿子就能看到，我儿子就能回来。
1: 那爸爸妈妈现在他们俩自己过？
0: 对对。
1: 比如说春节你们有什么怎么安排？一般都
3: 因为我们老家就是大年三十嫁出去的女儿就是不能在娘家过年啊。但是去年因为弟弟不在家嘛，然后爸爸妈妈心情也不好，然后我就根本没想那么多，然后我就买了年货，买了礼花，就去跟爸爸妈妈过了这个年。因为平时妈妈都不舍得买礼花，就她就觉得那个礼花太贵了。当时我记得吃完年夜饭，妈妈一个人就坐在沙发上就发呆，然后我就赶快进去把妈妈就是硬拉出来到院子里一起看礼花嘛。那天晚上他就看到就是5颜6色的礼花在天空绽放的时候，我就看到妈妈就笑了，就是弟弟走了第一次见妈妈笑。
4: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那个拿出来开心果给妈妈吃嘛，然后妈妈当时看着开心果说这个很贵的，你以后别买了。然后别说呢，别从袋子里面抓了2把出来放在盘子里，然后就把剩下的包好，就别说别往柜子里放嘛，就说剩下的等你弟弟回来，有可能你弟弟这两天就回来了，回来了给你弟弟吃吧。
3: 我就觉得妈妈是太想弟弟了。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悬念不只是门打开弟弟在不在了，而是门打开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弟弟，弟弟出来会跟我们聊什么。来，二位。来，两位姐姐请走向希望之门。

0: 别哭了，别哭了，是我说了好不好？来，来，别哭了，别哭了啊！先别哭了啊！听我说，就像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我们的确是在浙江省的杭州市找到了你的弟弟，他现在很健康，所以请你们放心。其实和你们一样，我们也非常关心为什么他这么长的时间都不和家里人联系。我和他面对面的聊了6个小时，我知道他的确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首先可能的确是因为妈妈的教育问题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他的性格变得非常的内向而封闭。他当初离开家是因为三姐的死给他的打击太大了，所以说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的压抑的。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了，其实这段时间他没有浪费时间，他一直在准备自己的成人高考，他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他说这场考试对他来说特别重要，他想通过重回大学校园来走出人生的低谷，所以他想好好的独处，不希望有人打扰，他想考上大学。
1: 他为什么不回来呀？
0: 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他考完试，他就一定会回来的，他会跟你们联系，请姐姐们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来好不好？
1: 我想见到我弟弟，我特别特别想他。
0: 我理解。别哭了啊，看我手里还有东西呢，手里还有东西，来来转过来，咱们看看，这是弟弟托我们带回来的两件东西，这是第一件，把信封打开来，这是他的近照。第二件东西特别重要，你猜猜这是什么？这件东西是他的一台个人电脑，这里面有他很多的学习资料。另外他跟我们说，最主要的目的是他担心自己的妹妹上大学的时候家庭没有给他配电脑，所以把自己的电脑给妹妹了，带回去好不好？
1: 好。
2: 其实我刚才一瞬间我想到了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弟弟做的一个选择其实是他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选择。弟弟的问题如果真解决了，那么姐姐们，咱们家里的这些问题咱们也要努力去解决。
0: 来，谢谢大家吧。
1: 谢谢大家。
0: 来，走吧，走吧，拿着电脑啊。
3: 节目录制现场虽然没能见到弟弟，但是方小芳一家了解了弟弟逃避的真实原因，也知晓了他近期的生活状态。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不久，他的弟弟一定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重新回归到这个家。我们祝福他们一家永远幸福。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大姐您好，来请坐。
0: 好，
1: 看您拿着这个东西上来，这拿的是什么呀？
0: 是
1: 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0: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1: 哦，背小孩的背带。
0: 对，
1: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0: 对，
1: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0: 我姓吴。叫吴新群，今年49岁。
1: 吴大姐，
0: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

0: 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
1: 嗯，
0: 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
1: 嗯，
0: 等到1990年9月20，农历的9月23，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1: 眼睛很大，
0: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1: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0: 自己有个小家，
1: 有个小家。
0: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1: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抱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摘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哦，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10000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 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两岁多，
0: 快三岁了。
1: 快三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19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1996年，小孩还差1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报了案过后，平时我们那个街上的街，要不了1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街我都跑进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1: 好辛苦啊。
0: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1: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0: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1: 那能挣多少钱呀？
0: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或10多块。
1: 哦，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0: 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0: 九六年。
1: 九六年。

0: 年了，
1: 对，
0: 哎呦，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1: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0: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1: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0: 你觉得孩子是被？
1: 可能是被拐跑的。
0: 拐跑的，
1: 对。
0: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1: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0: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1: 对。
0: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1: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0: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去啊？
1: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要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0: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1: 成都、云南巧家县、荞麦地。
0: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1: 对，
0: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1: 没有啊。
0: 今天您是第5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对吧？
1: 对。
0: 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1: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0: 儿子现在应该有28。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1: 我背得动。
0: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你那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你。
1: 好吗
0: 吴大姐？我们一起加油。
1: 好，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妈妈。
1: 妈妈在这里烦死了。别了。

0: 找你，你到哪里去？
1: 吴大姐，吴大姐，
2: 看看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看。看
2: 看
1: 儿
2: 子，看
1: 看来，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

0: 不了了，过来过来，带着妈妈，
1: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0: 来搀着妈妈过来
1: 啊。
0: 把他眼睛来，吴大仙，来，小伙子，坐哪儿？您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二十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1: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0: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2: 对，
0: 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1: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3: 那你怎么不行走呢？
1: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4: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0: 甘蔗？
4: 对、
3: 嗯、
4: 有个甘蔗的味道。
0: 家里有甘蔗吗？
3: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0: 有甘蔗。
3: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嗯、
0: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4: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0: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3: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5: 速度，
0: 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1: 那不可能
0: 是吧？也
1: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0: 啊，您说什么？
3: 背得动？
0: 背得动？
1: 不要不
3: 背他，我
1: 不要不要，
3: 绝对背得动。
4: 不用。
0: 再次祝福你们。
6: 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7: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8: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

0: 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呢。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了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3: 解馋又营养，
2: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3: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0: 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又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5: 试吃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免费试试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0: 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6: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3: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9: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0: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1: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手。

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

0: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来？
0: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1: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0: 对。
1: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0: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1: 老二，
0: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1: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0: 大弟弟比我小3岁。
1: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0: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1: 那也是27、28岁了。
0: 对对。
1: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0: 就在农村。嗯，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记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我爹经常跟我们

0: 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1: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七八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五六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棉
1: 棉
0: 花，
1: 花。
0: 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哎呦，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三个尺的那种，叫三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的，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鞋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
2: 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0: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不，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递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的。”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是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
1: 打
0: 深
1: 工，
0: 圳。对，
1: 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儿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
0: 对，
1: 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儿了。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

0: 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然后我又回到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一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他就有暴力倾向。
1: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0: 对，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1: 能治好，
0: 能治好，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就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阻肺，医生说他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1: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0: 对，
1: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
0: 身体不好。对，
1: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1: 对呀、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洞，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就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十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谢谢。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地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就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

0: 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呢，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找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2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舒总，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0: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2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真小，你又多摆了2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2副碗筷是给你2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啊。他们只要回来，还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
1: 有
0: 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1: 清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2个弟弟的下落。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3: 这我知道。
2: 兴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4: 没怪。
2: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3: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0: 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发一条寻人启事吧。哥哥的名字叫袁新慧，如果你看到了我们的节目，请你第一时间和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的志愿者和我们的警方都会持续不断的为这一家人寻找，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团聚。
2: 希望。谢谢所有为这个家团圆付出努力的各位朋友，不管是志愿者还是我们的警方还是好心人，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1: 谢谢。
2: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走吧。
5: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6: 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7: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
6: 而且经常买，
7: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

0: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啊，全部让您带回去。哎，
1: 真的是8大包哈，
0: 是
1: 非常足量，
0: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0: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0: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0: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哇，
0: 两包，
1: 3包。
0: 4包，
1: 5包，
0: 拿不了了，
1: 6包，
0: 接着哈，7包，8包，
1: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0: 把它放下来
1: 了，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16包了，
0: 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1包，
0: 数一数，
1: 数一数，好，
0: 1包，2包，加1块钱啊，
1: 哎呦，
0: 3包，
1: 4包，
0: 还加
1: 5包，
0: 6包，
1: 7包。
0: 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他呢，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还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啊，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
1: 也就是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
1: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得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这
1: 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 敬业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1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0: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8大包哈，
0: 是
1: 非常足量，
0: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0: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0: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0: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哇，
0: 两包，
1: 三包。
0: 4包，
1: 5包
0: 拿不了了，
1: 6包，
0: 接着哈。

0: 到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16包了，
0: 16包了啊，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啊，数一数，好，
0: 一包，2包，
1: 2包，
0: 加1块钱啊，哎呦，
1: 3包，
0: 4包，还加5包，
1: 6包，
0: 7包，
1: 8包，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啊，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这个。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啊，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敢。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
1: 八包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
1: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独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这么
1: 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

0: 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7: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6: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大家好，
1: 苏东老师好，
2: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0: 对，我是夫妻。
2: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0: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丢失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2: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哦，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0: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

0: 这个钱不够用了，
1: 都在我们福田市那里找车开，
2: 开大车，
1: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3: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1: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两年。
2: 哦哟。
1: 个月。
2: 哦。
1: 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3: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1: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3: 要生了老二了。
1: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
3: 嗯。
1: 那就是你们有两个儿子，哎呀，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两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
3: 嗯，
1: 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哦，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没有，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了。
3: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4: 当时他和那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3: 有人看见吗？
4: 没有谁。
3: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4: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呢。
3: 哦，把3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2个哥哥逃回来了。
4: 那2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3: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4: 他没有回来。
3: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4: 这是那2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1: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3: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1: 那3岁半。
3: 3岁半。
1: 对，走了3天3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
3: 啊，
1: 都匀、坎宁
3: 啊、
1: 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3: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1: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积蓄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才已经两空了。哎呀，我在这感到非常难受的呢。回来以后，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来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3: 哦，能打听这个？
1: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
3: 嗯，
1: 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
3: 嗯，
1: 出门出来1个月他才回来。我就跟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当时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
3: 嗯，
1: 这张相片，当时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这个小孩子呢，

0: 他说我抱不过来，抱不过来，我就你怎么抱？他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他，后来他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都说把人贩子抓到了。
1: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0: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那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2: 全都在找孩子。
0: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2: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0: 哎，就是我们那该是嘛，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嘛，那是藏不住人的。我们走来呀，都会想到了你们火车站那里。
2: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0: 对，
2: 太破了，
0: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2: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0: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他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了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来卖在哪里啊？
2: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0: 后来他们就说啊，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那个揭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个小孩子抱进下去，那边有人捡走了。
2: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下面转到哪儿去了就都不知道。
0: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对面的夜间列车，夜间火车站走了。那线索只有断了，都断了嘛，
2: 线索就断了。
0: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了。第二个儿子嘛，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嗯，就是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2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
3: 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2: 没有时间吃饭，
3: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跑了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1点到3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2: 特别困了，
3: 对，太没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这么点，洗一下等他清醒一下嘛，等他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你
2: 看拿烟头烫自己
3: 啊，对，
2: 哎呦
3: 一烫一下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不是那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
0: 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课的时间去问嘛，下课时间只有30到40分钟的时间，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2: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2: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始推着队友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2015年嘛，2015年5月13号，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2: 怎么了？
0: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2: 有一个什么？
0: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2: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2: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一个梯子坎。
4: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到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2: 啊！ 从那坎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有4米多高。
2: 4米，哎呀，
0: 那下面的速度可只有那么快。

0: 疼一点，
1: 摔着头了吧？
0: 对，那差点把头摔下去。
1: 他把头摔下去了。
0: 对，
1: 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
2: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0: 不要走，不会的，你那血压太高了。我心里他们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孩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我又
2: 走那个小孩子
0: 该怎么办呀？
2: 那个小孩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0: 心里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走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我怎么办呢？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倒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1: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又不是三了，
1: 53岁了。
0: 对。也只有七年，开大货车只有七年时间，
1: 只有七年时间了。
0: 对，只有七年。
1: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0: 对，
1: 找儿子，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1: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你要去吗？让他们过来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0: 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

孩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

0: 好奇自己到底是谁，自己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也是每一个早年间离开原生家庭的人都会产生的这一种心理。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1: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2: 陈金宗。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2: 福建。
1: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2: 福建。
1: 也是福建的。你现在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2: 没有。
1: 自己一个人？
2: 对。
1: 工作怎么样？
2: 还行。
1: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2: 不住一起。
1: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2: 见一面吧。
1: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2: 不知道怎么说，挺乱的。
1: 没关系，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2: 92年。
1: 几月几日呢？
2: 8月15。
1: 谁告诉你的？
2: 我养啊，我爸。
1: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3: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1: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

0: 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

0: 导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做，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

0: 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

0: 饺，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幅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高卢雄鸡闯入四强，非洲雄狮虽败犹荣，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争夺战硝烟弥漫。从观赛屏到商圈里，从夜宵档到早午市，世界杯点燃商圈热情，体育 IP 激活线下消费新场景，识别危险水域，掌握自救技能，暑期涉水安全不容忽视，莫让一时清凉酿成终身遗憾。
0: 今天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西宁市青海体育中心开幕。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静等出席开幕式。本届环青赛于7月11号至18号在青海举行，设有8个赛段，比赛距离1355公里，共吸引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2支队伍参赛。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首场较量打响，法国队2-0完胜非。

0: 州独苗摩洛哥队成为本届赛事首支闯入四强的球队。比赛开始后，法国队很快进入状态。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被马兹拉维放倒，主裁果断判罚点球。然而姆巴佩主罚角度不足，力量偏软，被摩洛哥门神布努侧身没收，法国队错失领先两击。整个上半场法国队狂轰13脚射门，布努则高接低挡力保大门不失，摩洛哥队半场零射正。一边再战，僵局在第60分钟被打破，杜埃中路送直塞，姆巴佩大禁区线附近起右脚兜射远角破门，这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打入的第8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升至20个，仅次于梅西，位列历史第二。第66分钟，姆巴佩分球后前插带走后卫，登贝莱弧顶推射破门，法国队2球领先。随后摩洛哥队全力反扑未果，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挺进四强。随着摩洛哥队的出局，本届世界杯最后一支非洲球队告别赛场，而法国队则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四强。
1: 法国队的稳定表现是否让他们成为了夺冠的最大热门呢？摩洛哥让世界重新认识了非洲足球，非洲球队未来在大赛中的竞争力是否会进一步提升？来看体育评论员孟群的赛事观察。
2: 应该说法国队2-0击败了摩洛哥呢，应该这场比赛摩洛哥没有给法国队造成任何的压力。那么这首先呢，跟他们的核心球员萨巴里受伤没能上场有直接的关系。在进攻端缺乏这样的尖刀的话，那么在面对法国队的高位逼抢的时候呢，摩洛哥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整场比赛呢，法国队呢也是体现出了他们对比赛的这种控制的能力是非常出色的。那么最终是2-0拿下了比赛，也体现出了一支冠军级别球队呢，他们对于场上的这种控制力以及自己呢遇到任何的情况都节奏丝毫不乱的这种特点。那么再来说一下法国队呢，为什么在我的眼中呢成为这届世界杯当中呢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那么他们的冠军项呢，首先还是来自于从小组赛到淘汰赛，那么6场比赛呢都是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啊，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比赛的能力，整体的进攻性包括他们的防守都是非常的稳定。那再有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人员的配置，前中后3条线都有很多能打能战的轮换球员。那么3条线当中的前锋线是非常恐怖的啊，非常可怕的。那么这3个人呢，奥利塞包括姆巴佩和登贝莱，分工非常的明确，组合也非常的清晰。那么中场方面呢，楚阿梅尼领先的中场呢既能防守也能够出球。那再有呢后防线方面呢也是固若金汤。那么到昨天为止呢6场比赛只丢了2球啊，这说明法国队的后防线是非常的稳固。那么再来说一下摩洛哥队呢，其实作为连续两届进入到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来说呢，这个成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那这支摩洛哥队呢跟这个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的这些球队呢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是很多的规划球员。但是他们的规划跟其他球队呢只从一个国家规划呢还是略有不同。那么在这届摩洛哥队当中呢，他们的规划球员呢分别来自欧洲的不同的国家更多一些，包括西班牙、包括比利时、包括法国。那么只有6名呢是他们的本土球员。那么这些球员呢他们的组合呢其实风格更加的多样，而且呢都是来自于非洲强国。那么他们在场上的这种整体的足球的这种战术的组织纪律性要更加强一些，而且他们的多样性也让这支摩洛哥队能够打出更加丰富的足球的组合和打出他们的特点。那再有呢，摩洛哥队呢其实他们的主教练瓦赫比呢是在去年率领着他们的这个年轻的球队获得了 U20 的非洲杯的冠军。他们在这个人员的组成方面，在青少年足球的培养方面是极为重视。那么他们国内的最好的足球学校呢是以他们的国王的名字命名，也能够凸显出这一点。所以在人员的储备方面，在对年轻球员的重视方面，摩洛哥应该是走在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前列，而且呢他们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的控制能力应该说还是比非洲的其他的更多的球队要高出一筹。相信在未来的这种足球的世界舞台当中，摩洛哥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的。
1: 好，谢谢孟群老师的分析。接下来北京时间的7月11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场1/4决赛，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将会在美国洛杉矶展开较量。我们来看一看目前两队的备战情况。
3: 在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后，西班牙队就离开达拉斯来到洛杉矶。西班牙媒体分析，主帅德拉夫恩特将使用和上一场相同

0: 的首发阵容。奥尔默继续和罗德里、佩德里组成主力中场，锋线是亚马尔、奥亚萨瓦尔和巴埃纳。上一场绝杀对手的梅里诺仍会在下半时替补亮相。比利时队这边目前全队空前团结，训练士气高涨。不过中场大将奥纳纳在对阵美国队时膝盖十字韧带受伤，将无法出战，这对他们的中场拦截能力将是重大考验。此外，由德凯、特拉雷、特罗萨德、多库担纲的中前场也面临一道难解的题，对手西班牙本届世界杯还没有丢球。欧洲红魔能成为第一个攻破斗牛士城池的球队吗？
1: 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观赛热度也在不断升温，各地赛事加商圈的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一起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探访。
2: 在南山区的后海片区，广场已变身为沉浸式足球场，成为今夏商圈最热门的打卡点。
3: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深圳南山人才公园，这里呢已经布置了不少世界杯相关的主题装置，市民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拍照观光，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的玩法啊参与抽奖。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潮玩周边还有世界杯的纪念足球呢都有可能抽到。这里每周晚上还会举办各类世界杯主题派对，真正的让城市的公园变成市民朋友们沉浸式观赛的社交空间。
4: 看到很多这个人都拿着那个本子去抽奖，然后去盖章。
2: 除了营造火热的世界杯氛围，很多集市也结合世界杯主题，把足球元素和市场热点相结合，点燃情绪消费的活力。
5: 刚好结合了我们最近的世界杯，挺有创意，这个颜色也挺好看。
6: 因为有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我们设计这些冰淇淋单筒，上面有这些不同国家的一些颜色，很多客人是一直想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嘛，每次有一个不同体验吧。
2: 赛事的高关注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在世界杯官方零售快闪店内，赛事球衣、纪念足球、毛绒公仔等周边产品持续热销。记者看到多款限定足球已售罄，还有大量香港客商来此批量采购货品。
5: 香港的很多朋友也到我们店里来拿货，足球脑他们拿着最多的，一次拿几十个。
7: 还有这样的我们这个毛绒公仔、
8: 大力神杯，
5: 每批货大概3-5千块钱，对我们周边产品带动会比较大。
9: 大家更多的把这个游逛感最大化的释放出来，来完成你的在地消费，日均客流量提高4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是北京时间的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
2: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鼎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10: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11: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叫有足球在里面。
12: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150斤。
2: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13: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8%，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2: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巅峰对决，在全球亿万球迷的瞩目之下，来自江苏无锡的杨月熙同学将在世界杯冠亚军决赛现场担任官方护旗手。 站上世界顶级足球赛场，向世界。

0: 展现中国足球小将的蓬勃朝气。
1: 本次世界杯决赛官方护旗手选拔竞争激烈，考核严苛，历经70余天层层选拔，杨岳西凭借过硬的实力、坚韧的毅力和对足球的热爱，从150余名绿茵小将中脱颖而出，顺利入选。他不仅是江苏6名入选苏超要强少年团的一员，更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女生。
2: 心情是非常激动，同时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入选了这次护旗手，也觉得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1: 杨岳西是无锡市东林中学桐华分校女足队队员，从小学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已经7年多。然而这条追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曾经因学业压力导致体重一度达到150斤，身体和心理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 可能因为之前自己学业的问题，然后就是很胖，就喜欢吃嘛，比较吃成150，然后但是我们教练可能就是对我比较有信心，然后呢就带着我一起减肥，然后就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减了30斤。
1: 坚持拼搏在他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凭借精湛的球技与过硬的素养，杨岳西随队征战各级赛事，助力队伍斩获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4 组冠军等多项全国及省级荣誉。如今即将以护旗手身份登上世界舞台的他，心中依然怀揣着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与期盼。
2: 觉得女足会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就是像苏超吧，可以加入有女足的出现。
1: 据介绍，无锡市东林中学桐华分校已构建课程加训练加竞赛加文化4位一体体教融合体系，女足梯队完善，拥有国家一级运动员28名，专业实力稳居全省顶尖。
3: 他们平时呢是就是在我们各个班级里跟我们普通学生一起学习，每天下午呢来在集中训练。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很好的这种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杨岳西同学这次的入选对我们学校的校园足球的发展能起到一个非常的激励和鼓励的作用。
1: 从校园绿茵到世界杯决赛的璀璨舞台，杨岳西的蜕变不仅是个人的高光时刻，更是学校体教融合育人成果的生动缩影。这位无锡女孩用汗水与坚持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也向世界传递出中国足球新生代的蓬勃力量。期待他在世界杯赛场绽放光彩，更期待未来有更多怀揣梦想的少年在足球的陪伴下茁壮成长，勇敢追梦。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近日，为支持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办，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3部门联合发布税收优惠政策。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取得的电视转播权、赞助计划、门票收入及纪念邮票、纪念币发行收入等多项收入免征增值税，赛后出让资产免征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执委会使用的营业账簿和合同免征印花税，进口指定消耗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多项税收优惠组合发力，全力护航长春大冬会顺利筹备。日前，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中华武术文化思想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大会旨在深挖武术文化时代价值，总结国际化发展经验，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近日，2026年全国体育管理学课程教材建设交流会在成都体育学院举行。会议聚焦体育管理学课程提质、教材创优、教学革新核心方向，旨在搭建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完善体育管理学科教学体系，助力新时代体育管理人才培养。日前，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天津市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根据规划，天津将会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5位一体协同发展，发力建设运动之都、排球之城，打造赛事名城。北京时间的7月9号 ，WTA 500华盛顿站正式官宣，中国金花郑钦文成功拿到了赛事正赛的外卡，无需参加资格赛即可直接入围正赛阶段。赛事呢将会于7月27号。

0: 8月2号举行。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日前，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南海口收官，为期两天的赛事共产生22枚金牌，中国队以8枚金牌位列奖牌榜的榜首。
2: 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为期两天，共设有22个竞赛项目。比赛最后一天，共进行了12个项目的争夺。中国队有4名运动员参赛，最终韩雪诗获得女子棍术项目冠军，高浩南获得男子太极剑金牌，高晓斌获得男子棍术金牌，张雅玲获得女子男刀的金牌。这4名运动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套路世界杯的比赛。综合第一天的比赛成绩，中国队8名参赛队员全部获得金牌。
3: 因为刚才一上场的时候，在国内的比赛从来没有这么多观众，观众特别热情，感觉自己的心一下就提到嗓子眼了。然后上场前我就告诉自己，还是要收住心态，按照自己在平常在家里怎么打就怎么发挥就可以了。
2: 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国际武术联合会6大官方赛事之一，只有获得世锦赛各项前8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世界杯赛。这次比赛，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均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纵观赛事，无论赛场表现力还是动作技术完成质量，新生代运动员整体呈现出稳步向上的成长态势。
4: 现在的水平比过去高多了。我刚开始，我是最早是2001年第6届世界锦标赛就开始带队了，那时候带着荷兰国家队，打世界锦标赛。那时候整体的水平，国际上的水平还不高，那现在的水平都很高了，他们的进步代表着武术运动在国际上的开花结果。
5: 看到运动员发挥了非常高的水平，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中国队的运动员，那个运动员对这次他也有一个评价，说这次的水平的的确确是非常高，而且水平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竞争十分激烈，所以说呢，它也是个高水平的赛事。
1: 第十届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赛日前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各地的150名青年学子以棋会友，这也是这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内地高校。
6: 复旦大学第十届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赛落子开战，选手们相对而坐，直子对弈，在方寸棋盘展开智力交锋。本届赛事共有150名选手参赛，平均年龄23.2岁，分别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1所高校，参赛高校数量和办赛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7: All thes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nations. I played games online all the time, but it's different to just have the human factor to see how the community is really this big.
8: 比赛的目标就是多赢几盘棋，多跟不同的同学交流，感受一下其他国家的同学棋风。
9: I like the Weiqi's nature of the Weiqi, also history of the Weiqi, culture, everything about it, actually.
6: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坚持竞技与文化并重。赛事期间，中外选手校园联谊对局、围棋文化讲座、上海城市文化体验等活动也将同期举行。
10: 围棋呢，其实非常体现这样东方智慧啊，尤其是中国的优秀传统的文化，所以让更多的全球的青年人能够了解围棋、喜欢围棋，从而呢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以棋会友，增进友谊。
1: 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的快讯。
6: 7月9号，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继续进行，中国队迎来本站的第二个对手乌克兰队。首局中国队25-18先下一城，次局中国队一度落后，但凭借高质量的拦网逐渐反超比分，最终以25-22、25-20再赢两局，大比分3-0战胜乌克兰队，拿下本站的第一场胜利。7月9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赛，中国队收获7金4银2铜，共13枚奖牌，领跑奖牌榜。北京时间7月9号，在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双1/4决赛中， 跨国组合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以2-0击败一号种子汤森德、西尼亚科娃晋级女双半决赛，这也是郭涵玉首个大满贯双打四强。另一场女双四分之一决赛，蒋欣瑜、徐一凡鏖战三盘，以2-1击败尼尔·沃尔默斯，成功晋级四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当地时间7月9号，中国女篮在墨尔本迎来与澳大利亚队的第二场热身赛。中国队在半场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遭遇澳大利亚队的强势反扑，最终以82-84惜败。7月9号，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继续在沈阳进行。 A 组中，上海队与江西队展开比拼，前四场上海队赢得女双和男双的胜利，江西队则赢下男女单打。第五场混双比赛，上海队的陈思航、周新如赢下了江西队的年轻组合，帮助上海队以3-2险胜江西队，抢得出线有利位置。日前，第20届昌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半决赛首局在上海进行。快刀李钦成面对的是从未进入过该项赛事四强的党一菲，最终李钦成中盘获胜。另一盘比赛，刚刚在晋城杯上夺得亚军的辜子豪战胜米玉婷。首局比赛，李钦成和辜子豪暂时以1-0领先。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0: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期我国极端天气频发，多地进入暴雨洪水高发期，如果我们遭遇暴雨洪水，如何自救？我们共同来看看世界游泳冠军杨丽娜教大家零成本自制应急救生衣。
11: 教你们一个零成本的做救生衣的方法，不用花一分钱，
12: 看见没有？来，这样子扭起来，
11: 反正只要是塑料瓶都可以，
12: 把它跟衣服拧在一起，我们就在水里面也不会垮。
11: 这个就是最快的制作救生衣的方法。
12: 我有150斤，看见没有？把我们整个身体缝在水面上，我们在关键时刻就能靠它来保命了。
11: 教你们一个零成本的做，
0: 我就说嘛，看电视能学真本事。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帝王他说呢，这才是真正的冠军级的教学啊，实用简单，人人都能上手。所以说啊，千万不要乱丢瓶子，喝完了也要带着瓶子走，保护环境又可以救命，关键是简单且实用。几个空瓶子，一件普通衣服，关键时刻就是一条命啊！世界冠军用专业素养拆解了高深的救生知识，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危险来临时就地取材，从容应对。这堂自救课呢，不仅教会了大家一个简单的技能，更是在传递一种主动避险、科学自救的公共安全意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自制救生衣呢，只能应急，浮力有限，不建议在风大浪急时贸然下水，最好的自救还是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6: 好，谢谢张琪。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认清水下暗藏的危险，掌握避险自救的实用技能。
13: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14: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13: 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15: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 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干。

0: 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1: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搏，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2: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0: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2: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1: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3: 当地时间7月9号，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在英国莱斯特继续首阶段较量，中国军团三人出战，均未能突围。其中赵新彤在第一小组取得2胜1平的战绩，但是因为一个净胜局之差，最终爆冷出局，无缘32强。7月10号至17号，2026年 WPV 世界坐式排球锦标赛在位于杭州市的中国盲人门球训练基地举行，共有来自中国、伊朗、美国、巴西、德国等22个国家的32支队伍，共364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中国足协精英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袁指导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呢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9 组第四阶段第四轮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啊是广州足球俱乐部 B 队对阵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队。好，马上我们将视线呢转向比赛的现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的，我们的主裁判高长启吹响了本场比赛开始的哨声。好，我们看一下守门员大脚踢出了边线，中场的一个边线。再次踢出了边线。
3: 好的，注意身后，愿意开始跟人。
2: 选择了一脚

0: 远程的射门，我们先尝试一脚，也找找感觉。这是开场一分钟的第一脚射门，来到了我们浙江队的，好的，现在是广州队拿球，被破坏出了边线，好的，这个球还在我们广州队的脚下，看一眼怎么处理，来到了弧顶的位置，选择自己的一脚打门，被防守队员打出来，好的，这脚球进了。开场仅仅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广州队率先破门，获得了第一粒漂亮的进球。这个球第一距离球门太近，第二力大势沉，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我们的球速太快了，导致守门员没有办法做出反应。其实对于足球比赛来说，开场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双方的体能比较充沛，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拿出一点拼劲，积极的跑位抢球，是能够创造非常好的机会的。那么目前场上的比分也被改写为了1-0，由我们广州足球俱乐部 B 队。以一个球的优势暂时领先。好，广州队还在努力的把球想要分出来，但是呢，鬼使神差来到了我们浙江队的脚下，打门被挡了出来，被破坏了这个球。传给到了右侧，好的，这个球广州队没有能够阻截到，打到了右侧前锋，我们的浙江队还在拿球，好，往回倒，寻找更好的机会，最后选择回给了门将，我们的门将现在已经出来接球了。嚯，这个球没有传好，非常的危险，门将应该立刻回位。好的，广州队再次前场拿球，我们看一眼，好的，被防守队员大脚解围出了边线。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广州队，球还在，踢刺了，
1: 两个，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是怎么判罚。哦，我们的裁判员给了广州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示意刚才浙江队在这个位置造成了犯规，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还是挺远的，大概得有35米。看一眼，有我们的吴永强主罚，还有门前没有造成威胁。

这两脚触球的倒球还是非常的漂亮，想要给到前场，但是似乎我们的队员之间的默契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他在等着横传到他的脚下，但是呢我们传球的队员选择了直塞，想要让他往前

还有没有机会？浙江队拿球，打到中间，分到左路，底下没有停好。继续打回来，还在小范围选择刀脚，再次打回到后边。我们看一下浙江队现在心态还是感觉比较好，把场上的节奏控制在了自己的一方。出了边线，我们浙江队的界外球，球回到了浙江队脚下，杭州队选择回一下，回做给到了我们的左前场，进攻队员已经要上来帮忙的，选择自己往前突个人的能力，好的，还是打了进去，依然是我们广州队，没机会出来了，被破坏了，又回到了广州队脚下。刚刚这一下有点乱啊，还是要把节奏控制一下。二国一想做一个配合，但是没有能过去。好的，这几下小范围的短传非常的有效。看一下，选择了好球，来到了中间，打到了立柱上吗？这是。然后呢，最后一下应该是打到了裁判的身上。这脚球非常的漂亮，对，贴到了立柱上，弹了出来，然后解围的时候打到了裁判，应该是。差一点点，比分又被扩大。刚才看到我们中路的队员的跑位非常的鸡贼，好的，我们浙江队的左路的一个攻势，看一下，大脚想传到右路，但是被防守队员，哎呦，但是被拿了下来。好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右路的防守就少了一人，选择自己的一脚打门，没有吃上，没有吃正部位，应该是没有力量，这脚球比较的绵软无力，而且还被防守队员好像是挡了一下，没有造成威胁。再次选择打门，刚才这一下应该是皮球踢到了我们浙江队的侧脸、太阳穴或者是耳朵的位置。两脚球打得都非常的质量不是太高，这个球浙江队犯规了，快速的发出，倒到了后场。

0: 右边一直倒脚。好的，我们看一下，其实左路已经空了，看一下他怎么处理，选了个人自己带。好的，给出去，选择自己的一个打门，然后呢打到了我们防守队员的身上，但是呢造成了一个角球。好的，一个角球的机会，看一下我们的广州队应该怎么处理这个角球，会不会对我们的浙江队的大门再次造成威胁。由我们的吴永强十号强哥来主罚。
1: 左脚了，左脚了，看一下裁判。
0: 好球，浙江队争顶到了第一点。哎呀，这个球最后还是没有拿到。这个球没有停好啊，不应该这样的失误。好，广州队下底，
2: 还有，
0: 走！出来还是广州队的球权达到了，哎呀，出界了，出了底线。看一下啊，在云南踢球，别的不敢说，给你晒黑一两个度是没问题的。镜头给到了我们的浙江队二十五号中场的徐俊池，这个界外球依然是一个界外球。还在纠缠，这个球赶紧处理掉，要不然会很危险。看看，好的，这个小短传，好的，分到了我们的左路，非常干脆的一个铲球，把球断了下来，又回到了浙江队的脚下。我们看一眼，还是选择小范围的配合。最终选择回到后面重新进攻，因为没有机会啊，人都已经全都扎堆到那儿了。打到门前投球，有机会，飞了。对，一边不行，咱换一边再来嘛。非常好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没有顶到门框的范围内。
3: 再来一次，
4: 可以，
3: 交他跑，
0: 这脚球其实塞得非常好，想法非常巧妙，但是呢进攻的队员没有跟上，有点等了。浙江队拿球分到了右路

0: 打回到中间后场，好的，我们左侧一个个人能力，看一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还在角球区，这个球是边线的还是角球呢？干队们的跑动位置应该是一个角球的机会，应该是。禁区内的进攻队员不少啊，现在。
1: 往后，往后，往后，二条，第二条线。池伟的一个后点，注意。
0: 很多人都站在外围，想在发球的瞬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到门前，哎呦，这种似乎是没有人能出，没有人出的出到球，还是说已经顶到了？这个球被断了下来，但是球权还在我们的脚下，选择打到后场，交给守门员，守门员大脚往前开到右路，拿到这个球，几脚缠斗以后还是被广州队把球断了下来，再次给到守门员，现在守门员没有太好的办法，分到左侧，我们的四十七号选择直接给中间，但是呢这个球抱得太深了，
2: 我过来了，你得往这边靠一点，对吧，你的
3: 谁前几条
0: 大脚开出向前，广州队这个头球的传球还是很好的，但是没有太多进攻队员，去了边线，好球，思路比较清晰，跑动才会有空档，要不然拿球的队员会非常有压力，个人的能力，他是犯规了，回到后场，中路左前场，看看摸到了禁区之内，选择自己打门，有点唐突，这个打门非常的危险，这样的传球，球还是传得出去，

队的断球了，打到右路，看一眼我们中间的进攻队员并不多，没救回来，救不回来了这个球。浙江队获得一个前场的界外球，选择自己开到门前，看一下被广州队破坏出了危险区，回到中路，哎呦，这个球传的想象力比较好。大脚往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哎呦喂，这个球！我们的防守队员，其实我们的广州队的防守队员刚刚那一下应该要扛牢一点，应该扛牢一点，这样就不会造成我们守门员犯那么大的错误。看一下他还是比较，他并没有扛住我们的进攻队员，那么这一下导致了我们的守门员必须不得不出击，已经来到那个位置了，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犯规。我看到我们的主裁判是掏出了红牌，看一下他并没有扛住，你看见没，他应该把这个球扛住，守门员能够安全的把球拿住才是最好的，但是目前呢没有办法了，我们广州足球俱乐部 B 队在好不容易的一球领先的这么一个优势下吃到了一张红牌。比赛才刚刚进行到了24分钟、25分钟的常规时间，我们的广州队这一个球的领先优势随着一个红牌守门员的罚下似乎变得并不明显，然而我们的浙江队在此时此刻似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好了，最终我们的守门员还是将手套交给了我们的六号。我们再看一眼刚才的这个回放，在禁区内你就是守门员，就是禁区内的王，但是出了禁区以后非常的危险，这个球刚刚，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注意保护自己不要受伤。正是青春年少时，如果说一次严重的受伤将会断送我们的足球生涯，

0: 看一下啊。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得攻击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我们换下了22号吴梓潼，换上了我们的1号范梦彤。但是应该是我们的场上的队员要被换下一个啊。
4: 2号都拔下来了。
5: 没事，进没关系，九个够打。
4: 快点球！
0: 好，那么最终对这样才对啊，由我们的12号黄一文换上我们的1号范梦彤，这样的换人规则才是对的。好了，最后还是选择由我们的刚刚换上的1号门将范梦彤。这个位置的任意球非常的危险，可以选择直接打门，已经来到了射程范围内，看一下怎么处理。没错，他选择了打门，力量非常的足，但是呢没有打到门框范围内。这个就并没有出啊，还是吹了，还是输了。直接塞到，好球，这个球穿过了两个人，打回到中路，分到左边。好的，这个球下底了，看一下，传到了中间，广州队拿到了第一点。还在角球区缠斗，现在两边的队员看一下，我就是不出，我就要看看谁把他碰出去。好的，这个界外球的快速发出，再次打到后场，可能要选择转移到我们的右路，塞到中间，没有机会，被破坏了。轻轻的挑传到了左侧，来到了禁区前沿，他要好的打回到了右侧，传到了中间，好球落在了我们浙江队的脚下，踢出了边线，没有犹豫啊，这个球。

给了谁一个黄牌？我们的十号吴永强可能因为刚才不当的语言获得了一张黄牌。传到门前，有机会，最后这脚垫射啊，没有打到门框范围内。我们广州队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压力大了很多，没有刚才那么轻松了。脚下一个非常漂亮的拉球，浙江队抢了回来，已经突到了禁区内，回到弧顶，再次打回左边，看一下怎么选择。打回来可能要往另外一侧进攻，又转给了守门员。好的，这个球吹了我们广州队的一次犯规，可能是手上有动作拉人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哎，的确是上手了。那么我们的浙江队又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左前场的一个禁区外一个任意球的机会，看一眼。前有机会，好的，我们的一脚跟上了一脚射门，再次被挡了出来，没有能断掉，还在浙江队脚下。我们看到由于现在有多以多打少的这么一个优势，现在浙江队我们的不管是控球率啊，还是射门啊，还是各个方面的优势都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而且在心理上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现在。所以我们的广州队应该要积极的调整一下心态。选择自己的脚打门，这脚并没有传好，广州队员打到后场，

给到右前侧，好的，非常巧妙的一个现在浙江队对我们广州队的前场造成了威胁，但是没有造成实质上的威胁，控球率非常的高，选择一个，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刚刚说完，我刚刚想说一句久攻不下，结果呢就进球了。的确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是非常的困难的，这个球，这个球啊，误打误撞啊，是来到了浙江队的脚下，有我们的十一号姚鑫，扳平了场上的比分。看一下，这脚踢死了我们的二十八号守门员，出来的时候球在旋转中又弹到了前面。少打一人的确是会有非常大的压力。现在我们浙江队的拿球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拿球的局面，又来到了前场，看一眼没有选择打门，给到左前场，又打回来塞到里面，就打回去，防守队员的补防还是非常到位的，造成了一个角球，浙江队获得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到门前，哎呦，好的，我们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已经不多了，来到了四十分钟，看看我们的广州队能不能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守住这个局面，甚至改变这个局面。现在目前我们的浙江队是几乎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已经是当作自己的主场在打了。好了，自己的脚下拌蒜，这一下自从少了一个人怎么还拿不住球了呢，我们的广州队，这就是心态上的变化。现在场上浙江队的传导和拿球都显得比较轻松，有一个转身是摆脱了两到三名球员，但是最终还是回到浙江队的脚下，看一眼这个球，漂亮，选择了自己的打门，

0: 再次的打偏了。其实这个传球已经非常的好了，好球，这几下倒脚还是非常的漂亮的流畅，给了我们浙江队的犯规。又能传得过去，再次传球，对，打到了右前场，传出的时候被破坏了。别扯你了，别扯了，一个挑传，传过去，脚球还在，小范围的倒脚，好的，摘出来了。右前场的跑动，我们看一下，一个传中，防守队员还是跟上的比较积极，很及时。没有造成威胁，好的，这个球，但是呢太直了，可能是我们的防守队员，我们的进攻队员也没想到这个球传球线路这么的直，还在稍微靠外的地方奔跑，这样的突然的起脚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好球，这个球非常干脆的铲断，那么造成我们浙江队的犯规。大脚的向前，被浙江队拿出球，选择了左侧前场的进攻，看眼这个球要怎么处理，再次打回来，倒到了中间，好的，这个撞墙的配合非常好，现在我们浙江队踢得比较放松，打到中间，来到广州队脚下，看一下广州队，好的，角球，造成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我们广州队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在以少打多的情况下，每一个定位球都是非常的珍贵的。
1: 32教授，
0: 打到门前，被守门员轻松摘到，球被断了。那么伤停补时的阶段，因为上半场有一个红牌然后换人的这么一个行为的话，我们上半场的补时也是给到了五分钟的一个很长的补时。好，我们看到我们广州队的队员现在是 躺到了浙江队的门前的草地上，我们看一眼，如果说临时处理不了的话，看一眼这个角球的开出，啊，可能是被压到了腿，可能是被压到了腿。场上的队员一定要小心的保护好自己。已经快要结束了，现在由广州队拿球，由我们的右路发起进攻，好的，边裁是已经出界了，依然是我们浙江队的拿球，不紧不慢的在组织进攻，打回来，小范围的一个配合，回传到中路，好的，我们的主裁判高长启也是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声，那么我们的比分呢也被定格在了1-1持平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休息15分钟，稍后给大家带来下半场的精彩的比赛。
2: 好，现在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看到呢，上半场啊是1-1的这样一个比分哈、啊。不过呢，我们看在双方一开场之后，实际上整个的攻防节奏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在我们看到这个广州队的门将被罚下之后呢，浙江队反而是很快也取得了一个进球，所以最终呢，在上半场是1-1这样一个比分。你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呢？
3: 应该说这两支球队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具备较强实力的。
2: 嗯，
3: 我们从其实上半场比赛可以看到，双方的这个打法还比较相近的，在进攻方面都比较注重这种这个地面的配合，脚下的配合，那么通过一些地面球来推进完成进攻。
2: 嗯，
3: 那么在防守双方呢也都采用了这种高位的压迫，在中前场展开了这种积极的这种压迫的拼抢。应该说，而且整个的攻防节奏也是比较快的。
2: 嗯，
3: 那么主要这个，而且广州队呢，他是把握住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啊，不到2分钟就先取得了一个进球，所以占据了一下这种心理的优势。但是呢，这个25分钟，这个广州 B 队的他这个守门员被罚下以后，这应该说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以少打多，10人应战11人。

0: 所以这个时候浙江队就应该说基本上控制了一个场上的一个局面。
1: 嗯，
0: 那么广州 B 队呢，也更多的是利用一些反击的机会。所以呢，浙江也很快利用一次定位球吧，也是对手的失误，然后扳平了比分。应该说，整个上半场我们看呢，双方还是展示出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1: 嗯，双方从技战术的风格来说，是不是还是比较相近的？
0: 对，因为说两个队因为在同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应该都是应该在全国是排在前四名的一个水平。
1: 嗯。
0: 而且呢，双方的一个打法都是比较先进的，比如说这种比较注重脚下啊，个人技术能力比较强。那么呢，而且呢，注重这种配合，局部的这种短传的配合呀，推进。那么同时在防守当中也是不吝惜体力，并没有很保守的这种退回半场防守，而是在更多的在中前场就采取了这种高位的压迫，所以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带的还是很快的。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要首先感谢的是新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赛片段。
0: 你看，这就是比赛刚刚开始，还不到2分钟。
1: 嗯。
0: 广州 B 队的这个进球，通过一个前场的边线球以后，看连续的中路的这种混战，然后一脚远射，完成破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还不到2分钟。
1: 对，
0: 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青少年比赛这个开局和结尾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往往这个时候是一个进球数比较多的时间段，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往往可能开局他这个注意力可能没有很快的进入状态，
1: 大家都在找感觉，嗯。
0: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你看这个进球还不到2分钟，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通过前场的一个，就是很简单一个边线球。那么当然了，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浙江队的连续的这种防守也犯了一些错误，那么呢，所以给了广州 B 队呢这种射门啊，包括最后这个得分的机会。
1: 那咱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前场左路的这个边线球，你看首先这一个什么，就是防守的人就有点急躁了，对吧？我们都知道，一般在这个防守情况下，我们肯定是在对方的身后，我们的目的是第一是抢断，那么第二在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什么是一种逼抢，不让对方拿好球，甚至说拿好球也不让对方能够轻易的转身，面向球门去进攻。所以一看，可能从开局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队员的心态可能有点着急，他就想猛抢了一下，希望能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球破坏掉，或者抢断，或者破坏。所以他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抢球的动作，包括身体的重心都是不是很合理的。
1: 一上来大家这个气儿还都足着呢。
0: 对，有点过足了，因为我们说有点冒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当转身以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么第二个防守人有一个保护。你看保护以后，你看他也是一个盲目的这种破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局部的时候，他的这个人数，防守队员的人数是有优势的。
1: 对。
0: 而且呢，对方呢，就是说这个球，如果能够头脑冷静一点的话，可以说传给自己的队员。你看他旁边有很多自己的队友。
1: 就是这个球不是一个那么难防的一个球，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呢，就是说他这种盲目的这种破坏。然后呢，又这个动作也做得比较夸张，抡大腿了，所以呢，好像是踢到对方的，好像是看着比较凶猛嘛，但其实我们最重要看的什么是效果，
1: 对，
0: 你能不能把这球抢断下来？其实我们防守的第一目的是什么？是把球能够控制下来，抢到自己的脚下，
1: 对，
0: 那么第二才是说把球这种破坏掉，就是说破坏掉对手的进攻。这
1: 争
0: 是
1: 取球权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吧？
0: 所以我们的目的。那么第二，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抡大腿，然后就盲目的想就是给解围破坏，但是反而呢踢到对方身上，又弹到了什么广州对方的这个广州 B 队的进攻队员的脚下。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让对方呢广州 B 队，你看又再次形成了这种进攻，这种中路的配合。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我在防守人就是说再去移动的时候已经晚了，对吧？第一次射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给他很大的压力，甚至这种封堵，而且是从侧面去封堵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再次弹出来以后，对吧？第一次的封堵，包括第二次的这种队员这种这个封堵了这个射门的路线，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毕竟是被动，
1: 他只是挡了一下，
0: 哎，他是被动的这种防守，
1: 被动的挡，
0: 哎，挡了一下，所以又再次谈到了这个广州 B 队的这个球员的脚下，这时候我们看也同时在这个位上没有人给予更多的去争抢和干扰，在对方射门这一刹那，
1: 对，等于这两次的这个射门的两个进攻队员身边都没有一个特别严密的一个防守队员在盯他，
0: 对，所以这就我们说的，有第一可能是开局注意力不是很集中，
1: 嗯，
0: 啊，没有快速的进入这种比赛的状态；第二就是防守人的位置移动的还是比较慢了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对方很轻松的在这个禁区前沿能够摆腿完成射门。所以而且当然这射门这个射得也非常好啊，
1: 对对
0: 啊，这个包括他的这个触球的部位，包括这个动作配摆腿的动作，包括触球的部位，包括他的决策也非常坚决，他并没有停球也没有犹豫啊，上去就是一脚远射啊，所以而且打得也非常，包括角度力量，
1: 对
0: 啊，都非常好，
1: 边角，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完成了这个射门，并且取得了这个开局的得分，
1: 嗯
0: 啊。
1: 好，这是完成这个。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守门员都几乎都没有做出这个扑救的动作。
1: 是
0: 啊，所以一个是距离，第二就是说这个意外球，对吧？因为他是被动的挡出来以后，上去就一脚，
1: 嗯，
0: 对吧？所以就说这个离球门的距离也不是也很近了，不是很远了。然后第二就是对方射得很好，包括角度啊、力量啊都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守门员几乎没有这种扑救的动作。
1: 嗯。所以整体来看，这第一粒进球广州队能够迅速取得这个比分的领先，而且是开场两分钟左右，
0: 嗯，
1: 那其实更多的刚才通过您这一番分析，感觉还是浙江队的防守做得相对更不好一些，所以才会造成了这个很快的进球。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还是开局的他的专注度，
1: 状态有点慢了，
0: 哎，专注度，
1: 嗯，
0: 还有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有点慢。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第二个比赛的片段。
0: 其实这个也是这个浙江队呢，就是你看在这个有较好的这种，你看这种地面啊技术能力啊，通过这种耐心的倒脚边路的传中，哎，完成了这个射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其实这也是浙江队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对吧，他因为他的个人的脚下能力，脚下技术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传控能力
0: 啊，包括他的突破能力，
1: 嗯，
0: 啊，所以呢你看他打得很耐心啊，所以他既有中路的这种配合，同时也有边路的这种传中，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他浙江队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打法，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就是浙江队很耐心，现在是从左路又再次的回传以后又打到右路，然后完成传中，所以这也是广州 B 队也是青少年球员啊在防传中球经常会出现一的问题，就是什么看球不看人，
1: 嗯，
0: 啊，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结合视频呢去具体的分析一下，往往就是说我们注意力都在球的上，往往忽略了我应该防守的区域和我应该盯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一点。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队，你看从左侧啊回传中卫的两个中卫的倒脚，然后再次的打到了右边路，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传球，然后右路拿球一好以后一个传中，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给的很清晰，
1: 嗯，
0: 其实我们在禁区内。广州 B 队的人数，他的基本上位置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啊，包括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我们的这个分析老师也很明确打出一二三四，有四个防守队员，
1: 嗯，
0: 对吧？那么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队呢只有两个进攻队员，
1: 嗯，
0: 那么基本上都是在他这个防守的区域之内，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他通过刚才第一个镜头看到，其实往往这个时候，你看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在这个球上。
1: 对，
0: 那有没有看到一会儿我们通过镜头以后，其实我们刚才在第一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其实从后点完成了这种攻门投球攻门，嗯，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看着球看着身前的人，有没有看到身后的人，有没有去观察到后面插上的队员，
1: 嗯，
0: 所以往下看，当然这个传中的质量也是不错，你看其实往往他传到了后点，
1: 哦，后点，嗯，
0: 所以我们从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晰，那么后点是一个后插上的人，对吧？后从后面跑上的人，因为从我们第一个镜头当中，嗯，
1: 都没有
0: 没有这个人的镜头啊，所以这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无论是中卫也好，边后卫也好，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分析经常看到，就是在对方一旦传中，经常会在中路甚至后点有后插上的这种突然插上的去包插的，
1: 对，对，这很容易找到，
0: 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青少年的队员一个提示。就是我们不仅只是看看眼前， 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多观察。

0: 脑袋得多转动，对吧？包括要有一些预判，就是当他传球的一刹那，有没有可能会有再有进攻队员到我这个区域，或者到我的身前或者身后这个区域，那么也需要这个后卫的一种预判，通过观察以后的一种预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打到后点以后，说明这个边后卫的位置是有问题的。他过于靠近了中卫，所以一旦传到后点以后，这个他就失去了这种防守位置。所以刚才我们可以一会儿可以看到，就是在进攻队员顶球这一刹那，是没有任何的防守队员给予干扰和对抗的，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在他头顶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防守队员，那么可能这只是说，怎么说，这是说侥幸嘛，因为这种球可能，他的头球可能没有完成的射门，但是没有完成得分，但是如果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就不好说。
1: 对，确实，就是我们的防守是不能让对方，让进攻的方是有漏洞可钻的。对，
0: 而且这种像这种在禁区内，而且你看距离很近的情况下，能够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完成射门，这说明的防守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1: 所以刚才我们看了，就是在这个进攻队员插上，然后触球进攻的那一刹那，我们刚才说的有两个防守队员嘛，一个是往回要追他，另外一个在他身后要追他。但实际上就是究竟谁来负责，来主要去拦截他，实际上这个只是大家相互配合的问题，没有说一定绝对是谁的任务，对不对？
0: 对，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边前卫能够回收回来，来协助我们的边后卫完成防守是最好的。那么有时候如果他的位置，没有。比如说没有到位置，那他就需要用语言来提示自己的边后卫，说你身后有一人，一定要注意，来提醒他，让他知道，我这边还有一个进攻队员，我要注意防守。
1: 好，那上半场呢，我们还有一个片段要做解析，先来看一下比赛的视频。
0: 看这个时候就已经在浙江队就已经有人数的优势了，对吧？然后呢，你看他也比较耐心，你看又是到了边路。通过边路的这种配合的进攻，所以浙江队的就是技术，个人技术包括局部的配合还是很好的。
1: 对，
0: 很耐心。你看没有？再次的回传，然后再次的，你看组织进攻，又打到左路，
1: 很耐心。
0: 对，你看通过传中，
1: 漏了。
0: 对。其实这还是就是我们为什么刚才解析上一个也是你看通过边路的传中，就说明在广州 B 队已经出现了这种问题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球又是通过这种不断的通过右路，先是右路的进攻，然后耐心的倒脚又打到左路，
1: 左路对
0: 啊，通过左路的个人的这种突破，然后完成传中，然后中路人打进。当然了，这个其实广州 B 队整个应该说他的在上半场的防守还非常顽强，包括三条线的距离啊，包括移动啊，包括个人的这种能力，包括补防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往往就是这种一个不经意的一种失误，所以造成了这种，很怎么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机会，对于浙江队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
1: 对，
0: 但是是后卫和守门员之间的这种配合的失误，给了对方一个射空门的机会。
1: 对，感觉那个球啊，这粒进球感觉是有点似射非射的这种感觉。
0: 对，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后卫和这个守门员之间的这种配合。因为当时呢，当然了，也有这种可能配合比较少的原因，因为毕竟守门员的这个广州 B 队的守门员主力门将被罚下去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他也换上了一个替补门将，可能他的配合上可能有些生疏，沟通上可能配合不是很默契，对吧？包括可能上场以后可能没有完全的活动开都有可能，
1: 包括整体少打一人，大家心态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来做这一段的解析。
0: 所以这就是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上半场的下半段，这是比较典型的，对吧？就是在少一人情况下，广州队就是比较被动，他更多的把这个重心注意力放在了防守。你看他的密集收得很密集，退得也比较深，
1: 防守还是很积极的。实际上，
0: 其实他的整个移动还是比较快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广州 B 队的队形保持的也是很好。那么浙江队也很有耐心，你看他通过右路再打左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因为首先确实这个球啊是有一定难度，它不是地滚球，它也不是高空球，它是在这个浙江队的左路的球员是用了。

0: 个右脚的外脚背的一个传中，那么还带一些旋转，
1: 嗯，
0: 那同时呢又在防守队员身前落了一下地，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是反弹球，
1: 反弹啊
0: 啊，所以这个反弹球确实对于这个防守来说是有一定难度，
1: 而且换过的第一个防守队员其实也有一定干扰对第二个，
0: 对，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队员也是想用头球破坏没有顶到，
1: 对，
0: 那么他无形中也给了这个现在这个防守队员有利。

0: 常规的一些球。那我们给了一放大镜，你看我们他的这种破坏的动作不是很合理啊。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看他要这个，首先你看他胳膊有胳膊动作，
1: 这是已经弹起来了，对吧？
0: 包括抡大腿动作，
1: 对。
0: 所以这个有时候也会经常会什么无意中的手球也会产生。
1: 哦，
0: 看我们可以看到这胳膊举起来。
1: 对，因为你无法判断他的这个球线路线啊。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破坏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抡大腿，啊，更多的是用什么，就是摆动小腿，然后利用大部位去出球，比如像足弓啊，我们说的脚背内侧足弓的部位，可能更多的是用最大的部位去触击球，然后形成这种破坏和解围。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所以他等于打到了外侧，等他再转身，我们可以看紧接着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其实他第二这个意识反应非常快，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没踢转身，而且他有这种保护的意识，
1: 对，你看，
0: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说明这个队员还是很聪明的。
1: 对，
0: 他紧接着他虽然第一下没有破坏好，但他第二下的反应还是比较快，
1: 他身形已经在这顶了，
0: 对，马上转身以后去倚住了对方的进攻队员，
1: 对，
0: 就给守门员一个形成一种保护。但是这个守门员也是反应很快，快速的出击，但是呢，他的判断，因为毕竟这球是转着的
1: 啊，
0: 刚才踢我们可以看到球是转着的，那么所以呢，他的预判。出击是正确的，他的预判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再往下看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机会。哎，
1: 啊，
0: 所以再往下的时候，守门等于守门员的预判，他没有出击以后没有接到球，
1: 没接到球，
0: 所以给了对方一个射空门的机会。
1: 嗯，
0: 应该说，等于整个上半场这个虽然少一人，在后半阶段，广州 B 队的防守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也是就是往往这种一个失误，所以造成了这个。丢球应该是也比较伤士气的一个丢球。
1: 是，那毕竟呢，这个广州队目前是少打一人，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教练员会怎么样去进行技战术的布置吧，特别是球员这种心态的这种调整
0: 是的。
1: 啊。好，马上我们就来进入到赛场，关注一下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2: 好的，我们的裁判员高昌启吹响了下半场开始的哨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及中国足协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9 组的比赛。现在我们对阵的双方是广州足球俱乐部 U19 T 队以及我们的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 U19 队。那么下半场双方交换了场地，我们的浙江队呢是身穿绿色的上衣和短裤，从我们的屏幕右侧向左侧发起进攻。我们的广州队身穿的是红色上衣白色短裤，从我们的左侧向右侧发起进攻。上半场我们的比分呢，目前的状况是1-1打平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的广州队由于吃到了一张红牌，所以说少打一人，现在是以少打多的这么一个状况，还是非常的吃力。看一下我们广州队，话音未落已经来到了前场，有没有机会？凭借个人的能力还是突到了门前，但是还是被破坏出了底线。这个球我们广州队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角球的机会，对于少打一人的情况下来说，我们任何一个定位球都是非常珍贵的。看一下，开到了我们的后点，后点没人。其实少打一人在除了在场上的形势会有劣势之外呢，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心理上、心态上。如果说总觉得自己少打一人，非常的备受压迫，那么会发生很多的错误。是，我们只要在心态上做出一定的调整，能够往回拉一个作为补防的队员，那么我们的进攻照样可以打得有声有色。看一下我们的浙江队，现在都是在不慌不忙的进攻，我们的广州队也不敢贸然往上。好的，下底了，我们看一眼，球还在， 过了。

0: 一个传中，好的，一脚射门，
1: 直接罚。
0: 这个射门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腿上，弹出了底线，那么又是一个角球，这次是我们浙江队的一次角球的机会，看一下。
1: 老朱别碰到，老朱。
0: 然而发角球的一侧呢，我们的防守和进攻的队员呢，刚好是面向夕阳，有点刺眼。大脚开出到前点，破坏掉这次进攻，来到篮球区域内，挡出了边线，好的，现在正在混战，在纠缠，来到了浙江队脚下，选择回到中场重新组织进攻，给到左路五号，这是我们的十七号拿球的，好的，穿插到了左前侧，看一眼下底，最后选择一个传中，非常的危险，两名进攻的队员已经到位，但是呢，第一名已经漏了，没有能够触碰到球，然后就在第二个队员赶到之时，我们的守门员稳稳地将球控制在了手上。给到红路，这个球被传过来，这样的失误非常的危险，其实。角球区，还在纠缠。好的，防守队员碰出了底线，给出了一个角球。我们能看到现在场上的局势，由于少打多的原因，我们的浙江队现在心态上比较放松，然后我们的广州队呢也绷得比较紧。选择直接传中，来到了门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好的，一脚打门，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并没有传好，这个球太随意了。给到中场，现在是我们广州队进攻的时间，来到了左侧，自己射门，我的天哪，这个小球出乎意料之外，左前侧的一个突然起脚的射门打向了远角，我们的死角范围内，非常的漂亮。这是我们的由于十一号白鱼涛完成并打进的一次射门，一粒进球，非常的漂亮。调整过后，干脆的一脚起脚绕向了球门的远端，我们的守门员也是把自己扔了出去，但是鞭长莫及啊。我们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一个球的进球，并且领先了本场比赛的局势，这粒进球非常的重要，除了 改写比分以外，也给我们的广州队带来了非常大的提升，了非常大的士气。看一下，捅出了边线，再次出了边线，虽然在控球率、在进攻、在射门的次数上，我们现在浙江队以多打少的优势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但是呢，还是让我们的广州队利用少有的进攻完成了一次射门，并且取得了进球。浙江队犯规了，看一下，脚下有动作，身后现在我们广州队的反反，刚才的由于下半场刚开始的换人，我们广州队的防守反击还是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看一眼，再一次是我们的左侧，好，球还在，漂亮，传到禁区内，看一下被挡了出来，还有机会，看能不能重新组织进攻。一个人的能力来到了禁区内，踢出了边线，个人能力非常强，好的，犯规了。我们广州队的拿球能力，个人拿球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尽管这个球没有出球的线路，但是呢也能造成对方的犯规，这样的话球权依然还在自己的一方。大脚向前，现在能看到广州队中场已经回撤到防守的位置，这脚球没有破坏的太远，来到了浙江队的脚下，身体一挡，轻轻的往前一挑，想要凭借个人能力往前一追，但是呢非常的困难，这样的机会。好的，我们的拉人犯规，非常明显的手上的动作，大脚给往左路，第一点没有拿到球，第二点弹地太高了。浙江队拿到了球，我们看一下，已经来到了禁区内，这脚打门被封堵了。依然是一个角球的机会，浙江队的角球机会，我们看一下， 小球开出给到门前，看一眼第一点争抢到了，但是呢没有造成威胁，球还在。好了，裁判示意我们浙江队在禁区内可能手上有点动作，犯规了。浙江队开始换人了，七号杨天宇下，换上36号王玉栋，11号姚新下，换上21号周浩奇，我们的8号向宇恒下，换上50号英国翔。以及17号叶道新下，换上我们的3号吴忠灿，这是一个非常大动作的换人，想要我们的换上一些队员去上去凭借自己的体能去冲一下，看看能不能冲破我们广州队的防线。好，这是我们广州队的换人调整，我们的6号罗文奇下，换上我们的15号娄浩然。
2: 赶紧坐下啊，换下来赶紧坐下。
0: 看到这是我们一个后卫上的一个调整啊，我们换上了15号娄浩然。大脚的开出，脚后跟的一个好球还没丢，还在浙江队脚下，看一眼怎么进攻，给到了左侧，再次传向左侧，看一眼给到了门前，没有，并没有人员报销上来，进攻队员太少了，一脚射门又挡出了底线。现在我们的浙江队似乎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还是没有太好的射门机会，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能够打到广州队的门前，频繁的选择了远射。转传到禁区屋顶，如果没有一个思路，清晰的思路，还有没有一个很好的默契的话，再多的进攻也是徒然。看一下球还是滚出了边线，打到左侧，我们浙江队看一眼我们的进攻队员有没有包到，这样的进攻意图非常的明显，造成不了威胁。这个出球说明自己滑倒了，非常的危险。看一下是吹罚了我们广州队的犯规，打到左侧选择往里横向转移。好的，这个球造成了我们广州队在后场的犯规，那么我们浙江队在前场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任意球。啊，伸脚了， 选择了一个快发，但是没有造成威胁，守门员还是拿到了球。大脚的开出，这场也是撞人了，你给到左路，我们的是三号。好的，广州队凭借个人的能力把球断下来以后，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我们的进攻队员还没有到位，草草了事。方向转移到了左路，又是我们的23号，选择轻轻的一个挑传，回到了中路，打向右路，给到了右边前，这脚球踢出了边线。
3: 拉开！
0: 看一下这个球能不能处理好，被广州队破坏了。又是我们广州队的一次进攻，个人的能力。后卫，浙江队的后卫还是身高马大，利用身体的优势，巧妙的把这个球，进攻队员挡在了身后。浙江队拿球，转移到了中路，没有能停好。
2: 老朱还行吗？
0: 给到右路，再次分向右边，左脚的一个传中。
3: 好紧，那现在几分钟进来？
2: 好起，主动接，
0: 没有造成威胁。
2: 好，考虑接球展开。
0: 现在是我们频繁的浙江队的拿球啊，给到门前，太大了。大脚开出，我们看一下中路的传导，给到三号，分向了左侧，好，还选择个人能力突破，没有能完成，分到了中间，往回走，再次打向左路，这一次是我们的23号，开向了门前，第一点还是被广州队的防守队员拿到，
2: 拉开。
0: 再次打向门前，
4: 没有，
0: 好球，我们的守门员。那一号守门员非常的帅气。浙江队的左路拿球，
2: 转移的时候准备球往前，
0: 插向了内侧，来到了禁区，还是被逼到了禁区外啊！看一眼右侧的一次传中，低平球，没有能进入到威胁的范围内。 虽然现在球权大部分时间是控制在我们浙江队的脚下，但是我们的广州队还是牢牢守住了自己的城池。长传转移到左路，选择打到中间，自己的一脚，哎呦，扣球，扣大了。
1: 接球，好球！
3: 来，三位兄弟，
2: 啊，拿球往第三区看一下。
3: pass pass pass，
4: 再来！
0: 这个球没有能很好的处理。
1: 冷静一点，拿一分先。冷静一点，
4: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1: 过！
0: 我们的浙江队
2: 短传他们少人，短传他们往前推进，整个局面破他就完了。
0: 他已经集体上前，看一眼，36号拿球，给到，这就是默契的问题，这是完全是默契的问题。当两个人的想法不在同一个方向的时候，就形成不了默契。一个想着往前给，一个想着我往回接。好球，没有能趟过去。我们浙江队明明在大好的优势下，却频频失误，控球越多，失误越多。我们看一眼广州队这个球，这个球自己带有点太多了。这个球，好的，现在我们形成了一个少打多的局面在前场，看一眼这个球怎么处理。报废了，非常可惜这个机会。他的弧顶中间明明站着队友的，其实这个球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的，我们广州队换人，我们的八号钱若凡下，换上我们42号陈栋涛。这是广州队进行的一次人员调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多打手的一个机会。有点可惜这个球，说实话。刚刚的一次换人是我们广州队中场对位的一个换人。浙江队拿球分到了右路，被破坏掉。你看，就这一下，就这一下停球没停好，就能给你破坏掉。哎呦，这个球！好了，球给到了浙江队的左路，我们看一眼，想凭借个人能力往前冲一冲。好球，这个球没有选择传，而是自己带到了中间打门，没有机会，没有造成威胁，被防守队员封堵了。这次打门，再一次进攻，

0: 没用。这个球我自己觉得没毛病，因为我看到刚刚看到我们的中路并没有进攻队员跟上，所以不如自己打一脚。这个犯规有点没必要了。挑向中间，已经进了禁区，现在我们看一眼，还有一个转身摆脱了队员，又是一脚打门。有点太勉强了，这次
1: 冷静一点，门前
2: 冷静一
1: 点，旁边大家喊一下，
0: 给到了浙江队突然犯规的这么一个办法。
2: 把握一个机会，阿杰，冷静一点，阿杰近一点，
0: 还有15分钟。哎，发生了一点矛盾，现在场上我们广州队身后的一个放铲踢倒了我们浙江队队员，然后呢我们的21号周浩奇呢可能稍稍的宣泄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呢也吃到了一张黄牌。我们刚刚看到主裁判也给到了我们场下的队员一张红牌，罚出场外。看一下浙江队突然之间没有能够拿到第一点的球，我们看一下给出的是角球。再往前点，好的，我们看到我们广州队的队员也是倒在了自己球门的禁区草地上，这是我们的7号伊斯拉姆亚生。

0: 好，这是刚才我们的替补队员叶道新在场下吃到了一张红牌。常规时间来到了78分钟，我们的广州队在少打一分的情况下，目前是以2-1的比分领先，防守举步维艰。然而我们的浙江队也是一个久攻不下的这么一个焦灼的情况。勉强传了过来，这个球好的，刚刚主裁判也是给到了我们42号。好的，看一下这个防守啊，好，是踩到了我们的脚面，踩到了浙江队的脚面。看一下这个球，我们的守门员好稳稳的拿到了手里。好，42号拿球，现在好的，前插到了我们的右侧，好像没有太多的进攻队员赶到，扣回来没有机会，最终还是没有形成射门。好的，给到了我们的广州队推人犯规的这个判罚。最后的十分钟肯定会非常的激烈。看一下，哦，这是抽尖了，这是抽尖了。我们现在最后10分钟，这是刚刚判罚的，给到我们42号陈东涛踩脚的这么一个黄牌警告。目前双方最后的十分钟肯定是要发生非常激烈的拼抢和争夺，因为我们的广州队少打多的情况下2-1领先，肯定是想把这个胜利保持到最后。然而我们的浙江队呢，好的，进行换人的调整，我们浙江队19号李亚迪下换上我们6号祝关涛。然而我们的浙江队呢，在多打一分的情况下肯定想把局面扭转，所以接下来10分钟的比赛会非常的精彩啊，大家。还是没有能拿下来，被浙江队扛到了脚下。最后给出的是界外球。哦，是一个任意球。
1: 出来一点！
0: 广州队受伤动作非常明显，打到了禁区内。大脚往前开出。出了边线，被广州队断下了球，打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好的，这个球塞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们跟上补防的队员还是非常的及时，看这个球很巧妙，如果不是说稍微汤大了一点点的话，可以起脚射门了。浙江队的角球打到前点，选择再次传到中间，球并没有出界，好的一个巧妙的靠人的造成了我们这个犯规。大脚开到前点，选择漏给了守门员。看看我们浙江队这次进攻怎么组织。好的，广州队犯规了。常规时间已经来到了84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打到门前没有机会，太深了，这个球落点太深了呀。大脚来到中场，好的，护住了球，球还在浙江队脚下，选择给到中路，长传给到了远端的右边前，我们看一下下底有没有机会传到中间，好球！在混战之中，这个球我们的六号抓准了时机。其实这个球，其实这个球被传进来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好的，我们的六号朱冠涛为我们的浙江队在千钧一发之时，我们的常规时间快要倒数完毕的时候，为我们浙江队获得了一粒非常至关重要的进球，这样的话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双方还有机会，目前胜局未定。好的，犯规了。看一眼这个球要怎么处理，球权还在，

0: 左脚一扣，选择自己打门，被封堵，敲到门前，裁判表示没有。好的，最终没有能造成太大的威胁，几脚连续的射门。夕阳西下，现在温度已经慢慢开始下降。然后呢，看到我们场上有队员已经倒地了。
1: 这怎么能这样的动作？不是很大吗？他当他的样子不是很大吗？伤太多。
2: 打住！打住！前点要吃人啊！前点！
1: 还要再给我抬下一个人来！
2: 你给我想，你在里面呢？练的什么练的？你给我想，守门员。
0: 好的，那么也是上单，上单架了。好，那么比赛继续。那么现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少两人了啊，我们广州队。
2: 快向我前，你快向我前。
0: 好的，踢出了边线。我们的浙江队现在肯定是想在九十分钟常规时间以内，能够拿下本场胜利。射门，漂亮！这脚，这脚都射。我的天哪！我就在，似乎就在我的眼前，这脚都射，滑门进到了我们的门框的远端。这是我们的25号徐俊池带来了一粒非常漂亮的进球。自己往内切，一扣，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我们的守门员整个动作已经做出来了，非常的舒展，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够到这个球。这个球让我想到了上半场我们看一眼，看一眼我们的裁判现在目前沟通的是哦，给到了我们的主教练高红一张黄牌。一分一秒的时间真是风云变幻呀。我们的广州队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在少打一人情况下领先了很久很久，但是呢在短时间以内快要结束的这五分钟内被我们的浙江队连扳两球。一传，非常的漂亮，这叫射门。那么我们下半场的补时时间也给到了四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队员也是挡住了医护人员的上场的线路，我们看一下。 好的，我们浙江队在最后的时刻依然选择了换人，用我们的25号徐金池下换上我们的15号施金良。可能有点坚持不住了，可能有点坚持不住了。
3: 往脚轻踢一步 ，OK， 把底再拿下，不要接那么高，不要再腰牌了。我们在要传到后面比赛没法踢了啊！冷静，往脚锤，因为我想把那些大屁股用上，护着啊。往脚踢护就行了 ，OK。
0: 好的，我们完成了换人动作，接下来要继续的我们的比赛了，但是我们的补时时间已经非常少了，由于刚才的耽误，可能我们的主裁判会再放宽一点时间。浙江来到了浙江队的脚下，
3: 先推，
0: 现在我们广州队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
4: 别动了，
0: 补时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呢我们的主裁判并没有响哨。看一下我们的这样队的守门员脸上已经是开始露出了笑容，似乎已经确定我们已经赢了。是抽筋了，可能是。看一下这次进攻还能不能完成。好的，又来到了浙江队的脚下，我们看一眼。好的，最终我们的主裁判高长启呢，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2-3，我们的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呢以1球的领先赢得了本场比赛。
5: 好，现在呢全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呢广州足球俱乐部 B 队呢虽然是在下半场有顽强的，因为他是以少打多再攻入了一粒进球，但是最终呢还是2-3输给了浙江队。好，委员指导怎么看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6: 其实我们看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你首先广州 B 队虽然少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队伍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包括坚持自我的打法，他并没有因为少一人而比较慌乱，反而他的这个战术啊目的更明确更坚决。
5: 就您刚才这个咱们在上半场的结束的时候分析的那样，就是他们的心态实际上会拼劲儿会更足了。
6: 对，因为他现在等于说已经既然少一个人了，就需要其他人去弥补这一个空缺的这个位置，那需要可能更多积极的奔跑啊，更多的这种拼劲儿才能完成这场比赛。所以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很明确，主要下半场就是反击，防守反击，包括一些利用一些有机会个人的这种突破啊，通过个人的能力这种带球的向前推进，包括快速的反击到了前场去通过个人能力来完成这个，包括一些制造了一些定位球角球啊前场任意球的机会。那么反观我们看浙江队，他在多一人情况下，所以他还是这种取胜的欲望还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他既然多一人，他肯定希望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5: 对
6: 啊，所以他也比较坚持自己的打法，对吧，更多的控制住了这种球权，因为他本身也是比较注重这种技术型的打法。
5: 好，那接下来我们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6: 那这是也是浙江队，浙江队的这个进球，你看从这种打到右路，因为很下半场这个浙江队的两个边路还是非常活跃的啊。
5: 对，
6: 这是你看扳平的这个球，
5: 再次扳平的、这个。
6: 对，其实我们也还要关注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85分钟。啊，也就是说又是这个 开局和这个结束的之中。
5: 对。
6: 那么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赛，我们要关注一个细节，是他在这个高原，云南踢的，啊，是在这个高原上比赛。确实，高原作战。

0: 首先，对于球员的这种，身体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啊。毕竟他这个高原气候，对吧？对于体能是下降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广州 B 队呢，因为他从上半场25分钟以后就已经开始就是在少一人的情况下作战了，所以他肯定对他的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尤其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队的进攻给了这个广州 B 队的防守很大的压力。那么也说，通过这种不断的奔跑，肯定消耗也比较大，所以往往这时候在你体能下降以后，往往这时候就是你的体能下降了，你的思想可能就是慢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从那个上半场就分析了一个边路传中的一个视频。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广州 B 队在边路防边路传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盯人不紧的问题。
1: 他本身上半场这个丢球实际上就是他这个问题导致的嘛。
0: 对，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最后时刻了。在注意力体能下降了，注意力就有些不集中了，所以我们看到还是浙江队利用边路的这种突破传中，
1: 嗯，
0: 然后中路的包抄完成了扳平的这一球，所以我们也可以结合这视频吧，看看这个问题我们暴露在哪里。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依然是浙江队很耐心，你看先从左路打到中路，啊，中路的转移到右边路。一对一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分析老师，
1: 嗯，
0: 其实在中路，哎，我们标注了，这个广州 B 队1、2、3、4个，对吧？四个后卫，其实他们的位置，四个防守队员，
1: 对，
0: 然后包括第五个人，我特意我们标出了。那么这个第五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了，一个是我们的后卫的位置，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看广州队的几个后卫的位置还是不错的，比如说二号、三号、四号。他们之间的这种距离，包括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我们标注了一个五号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一旦在这个，我们经常说传中会有倒三角，对吧？倒三角，倒三角。所以呢，更多的这个位置，倒三角这位置，也就是点球点附近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位置，是一定要有人需要我们中前卫去保护的。比如说我们的六号位啊、八号位啊，我们俗称的就是后腰这个。一定要在这个中卫身前形成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给了一个五号。其实这个时候五号，他这个五号标的五号啊，其实是十号队员，
1: 对，
0: 应该是回到两个中卫身前，
1: 给了一个镜头，
0: 对，
1: 一个箭头嘛，
0: 哎，他应该回到这个位置去保护两个中卫身前，
1: 嗯，
0: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在边路传中以后，其实你看最后传的就是这个位置，看就是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你看浙江队的进攻人数1、2、3、4个，绿色有4个，
1: 对，
0: 防守人只有2个，
1: 对，
0: 所以我们给了两个箭头，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两个人应该是要回去参与防守的。
1: 对，
0: 当然了，确实可能也是体能下降了，确实有影响。但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段，就是说白了，我又领先的情况下，我一定要首先要做好的就是防守。
1: 而你也知道，对方一定会猛扑的。
0: 对，而且对手已经是从下半场上都是经常会通过边路的这种突破传中制造一些机会，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全力的拼尽全力的去把先首先什么到位置，我们说到位置去防守。
1: 对，
0: 你首先要到自己的防守位置。那么如果这有时候我们说的懒一步啊，或少跑一步，哎，就这一瞬间，有可能就
1: 你懒一步就造成一个很大的空档了。
0: 对，就有可能。所以你看，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个球正好还就是。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正好就传到这个位置。
1: 对，
0: 刚才我们画的这个位置去，你看没有任何，
1: 完全没有防守队员，
0: 完全没有防守队员。所以这在之前我们一直在给这个区域画的这个区域是一个危险的区域。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防守队员，所以对方很轻松的就把这球打进了。
1: 对，
0: 所以整个应该说我们广州 B 队吧，应该整个在下半场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少一人的情况下。
1: 所以说，虽然这个作为这个平地的经常在平地训练的这个球员哈，他们这个可能到高原去有几天的适应，但是他毕竟还是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0: 对，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更多，在体能消耗更多。
1: 所以咱们才说这个中超当中云南玉坤的这个主场，它有它的主场的先天的优势。
0: 对，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冬训都愿意去云南去冬训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体能的储备期。而且这个天气又非常好，所以可能很多球队都喜欢在这个体能储备的这个时间段放在云南去训练。
1: 嗯，好。

0: 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1: 啊，这也是你看接近了比赛结束，这是浙江队的这个第三个进球。其实相隔时间很短，

0: 调动。你看这个时候又是从右路的边线球，然后通过转移打到左路，然后再次的内切，然后完成射门，对吧？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广州 B 队也是，其实这两个进球也就相差三四分钟，啊，时间很短。
1: 对，
0: 所以一个就是在广州 B 队这种
1: 更临近中场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青少年球员的一种心态，啊，心态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已经拼了，整个几乎这个下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让对方扳平了比分，
1: 嗯，
0: 然后心态就产生了变化，这时候就此消彼长。浙江队的一下这精神头就来了，
1: 对，
0: 他希望能够再次入球，然后赢下这场比赛，
1: 而且他也能感受到对方的防守没有那么的积极了，
0: 对，
1: 对吧？状态有了一些变化。
0: 对，广州队、广州 B 队呢，也是拼了整个下半场，还有最后不到五分钟的情况下，然后这种一下丢了一个球，
1: 嗯，
0: 心态会有一些变化，有稍微肯定会有些沮丧啊，然后包括体能下降的比较厉害啊，
1: 注意力也不集中了，
0: 对呀，注意力不集中了。所以呢，我们看连续的这种丢分就比较可惜。对于广州 B 队，整场应该说比赛都打得还不错，除了最后这五分钟有点遗憾以外，
1: 结果五分钟被人进了
0: 俩
1: 球，
0: 对的，
1: 嗯，
0: 是的。
1: 好，我们来把最后这粒进球做一下具体的解析。
0: 你看这个时候，你看广州队依然很积极啊，但是你看两个人上前的压上，包括这种边路没有人，
1: 对，
0: 而且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广州 B 队呢，就是。有点保守，我觉得收的敌意收的比较大。你看这球从几乎刚过中线这个转移，直接你看这个位置就已经到了进攻三区了。
1: 嗯，
0: 那么说明这广州 B 队收的就比较大，这个时候就有点保守了。啊，当然了，体能下降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防守人并不少，一二三四五个人，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但是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但这个五人，这个还是说两个中卫的身前。所以说明这个确实后腰的这个位置六号位确实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所以也需要他更多的奔跑，对吧？在进攻当中他是起到一个组织进攻的作用，那么在防守当中他也是这个后卫线前面的一道重要的屏障，
1: 对。
0: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同样，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对手一旦内切的话，首先来保护的就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后腰的位置。你看依然在这方面这一块区域有很大的空档啊，所以我们再看，你看他一个移动，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了，包括给箭头，他向这边的区域去带球，包括有跑动，但这个区域没有任何这个
1: 防守又跟不上
0: 了，对，没有任何防守人，对吧？尤其是后腰的位置，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对吧？他虽然有一个交叉跑动，你看包括防守人他想再出来去这个中卫再想出来封堵的时候，第一时间已经晚了。第二他的距离比较远，
1: 所以他角度封不死。
0: 对，他形不成给持球人更多的这种压迫干扰，对吧？你看包括射门的时候的距离比较远，
1: 对，
0: 包括他射门的时候没有任何干扰，
1: 而且人家还可以跑两步移动当中去射的门。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当然这球射的也是非常漂亮，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几个远射还是非常漂亮的。
1: 所以其实两个队的球员的这种技战术包括基本功还都是很好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这个两队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而且都个人技术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两个进球，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技战术素养，包括个人能力都充分的体现出来。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就对这场比赛呢做了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感谢一下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非常感谢袁维指导为我们所做的解析，那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足球青训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这其中不乏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0: 77年，我9岁了已经。说刚开始接触足球，我82年14岁进了体工队了，2000年年底退役。我的运动生涯，应该经历了18年，也经历了后来的职业球员的这一些个职业俱乐部的这个洗礼。应该说非常感谢足球，我的所有一切都是足球给予的。
1: 往后打直，胳膊打直，先同时起来到上面，再下来。
2: 对。好，走。
1: 你错了，这是。对。
0: 我们大家都说是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实际上呢，我后来多了两个字，足球要从教娃娃的教练抓起。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踢球人是不少的，各地的涌现的人才也是非常多，就是千里马是挺多的，但是我们的伯乐现在不常有。那么教练讲师呢是做伯乐，后来我呢现在为止也做了13年讲师了，现在也做到应该在中国足协的高端讲师了，培养了1000多个不同级别的教练员了。他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球星啊，那比我一人去做教练，带一支队伍，哪怕30个人，还是要影响力要更大一些。我跟他们说，要做球星，先做人，因为小孩嘛，你培养他，你不敢保证每个人未来都能成为职业球员。能成为球星，但是做人是最基本的，那么家长也放心。
1: 身体是侧的，知道吧？出来以后，身体还是正直的，我身体没有动吧，没有侧吧。
0: 现在咱们河南籍的这些，就是之前我的队员，你像张路、乔威，当时跟我们一批的，他当时代表河南，我们是被国安，现在你看都从事青训、星途俱乐部，做得非常不错。还有现在河南俱乐部的。这些个有些能之前跟我学过教练证书，好多好多然后现在也是在从事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青训在做贡献。比较值得欣慰的人员，就一个是黄博文，是从小我挖掘出来并且亲自培养出来，最后也是去了国家队了，他替我完成了我的这个没完成的这种心愿，也创造了16岁09个月中超最年轻的进球记录，至今为止应该是还没有人被打破，另外一个呢就是张稀哲，他比我们年龄段小一点，他是89-90的那个年龄段，但是他是我挖掘来的，是我引进到国安俱乐部了，当然其他还有好多，但我想这两个人呢，就都是去过国家队，其他人也有去国家队，这点也是弥补我一个当队员的一个遗憾。我这个踢球的风格呢就比较火爆，踢球风格呢就因为踢后卫的也是没那么多像前锋那种创造力，那肯定我们当教练我的风格就是以严厉严谨严格著称，所以我的队员呢很多人都在各个领域都是一个都是佼佼者。
3: 然后你们看我来给你们做的示范大家尽量按照我这个标准来做好吗？能明白什么意思啊？
4: 我觉得吕指导这回来河南呢，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对于我们这些退役的功勋球员，给予了最大的尊重。你像我们这次做的这个青训选拔工作，吕指导就打电话邀请我，让我一起来参加，而且是务必每站都要来。他是希望让我们能在球场上用自身的一个言行，去给小球员们做一个榜样，来带动更多的小球员，也让更多的家长看到河南足球的青训是在认认真真的做事情。
5: 很多同事闲聊之后也在说，你是守门教练为什么要去学体能教练呢？然后我就回复了一句话嘛，停止了学习，停止了执教。这个就是当时和吕指说完了之后，吕指说体能教练你去学，你什么都学，你这跟别人的饭碗都给抢没了，马上。我说那不是听您的一句话吗？您都这么爱学习，那我也得向您学习啊。

我是去年的12月底才来到了河南，做这个河南足球俱乐部的青训总监。在河南之前呢，我是在河北俱乐部做了3年半的青训总监。之前在国安俱乐部呢，我不是专门负责管青训，但是青训的一些工作我参与过啊，而且我本身是青训教练，啊，从基层啊出来的。

实际上我呢，应该说这么多年，啊，从一个运动员，啊，到教练员，到讲师，接触教练员的，那么。

0: 因为其实对中国足球的一个应该说是顽疾也好，或者病症也好，了解的比较清楚。当然，可能之前有人问我，那你说了半天，你看你也没有把中国足球给搞上去啊。但其实中国足球要搞上去呢，仅凭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它确实它是一个体系的东西，一个系统的复杂的一个工程，而且也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有多方面的问题。后来呢，我想我在我这个层面，我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做到对中国足球，鞠躬尽瘁，能够做好我本职工作当中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我们每一个层面的人，每一个足球的从业者都是这样的想法，其实中国足球就上去了，没那么复杂，也别给他说成那么崇高那么伟大，没有。其实最简单的平凡的一个事情，把你的工作做好，这个事情这个事业每个人都这么做，一定这个事业不会差。
1: 欢迎回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如火如荼的展开，作为国内青少年足球顶级赛事，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参赛队伍，俱乐部梯队、青训队伍、校园队伍、培训机构队伍，只要符合赛事要求都可以参赛。也正是敞开大门办赛事，才使这项赛事成为了广大青少年心目当中的足球盛典。这项赛事呢，也正激励着各类足球青训队伍为了梦想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足球梦工厂，看一看下面这所铸就了孩子们足球梦想的学校。

0: 我是乔威，现在是河南星图的投资人之一。我一开始踢球就是在河南建业嘛，然后从梯队然后到一线队一路走来，所以说想对于河南足球有一个回馈吧。家里条件说实话确实那个时候也不太好，当时我爸妈一看真的是特别喜欢特别想，就外边借钱跟我踢球。你像我们98年，我跟张璐当时在洛阳足校就一块儿，然后一直踢踢踢，然后当时是河南建业组 U15 的梯队，就把我们挑选过来。在来河南建业之前可能只是单纯的一种爱好和喜欢，当来到建业梯队的之后呢，我才真真正正的把这个足球作为我的一个目标。你像我们98年，我跟张璐当时是在洛阳足校，然后一直踢踢踢，然后当时是河南建业组 U15 的梯队，然后就把我们就挑选过来。
1: 乔威是一个典型的河南人，就比较踏实，然后说话很少，然后但是他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一个人。我们在一起从小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其实话不是很多，因为他在队里边是更多的穿4号球衣嘛，所以我们平常都叫他乔四或者四爷。
0: 在来河南建业之前可能只是单纯的一种爱好和喜欢，当来到建业梯队的之后呢，我才真真正正的把这个足球作为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每场比赛我都有这种就是我必须要赢下对手的这种决心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任何事儿，不管任何时候，我始终抱有一个就是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感觉吧。我觉得作为星图来讲，首先第一肯定是传承，我们需要不管是对于河南足球也好，可能说大一点对于中国足球也好，尤其作为河南足球吧，是一种传承。我们星图我觉得不仅是一个培训，其实是在做一个足球教育啊。我们最小的应该是从4-5岁啊，一直6-7岁啊7-8岁啊，包括现在精英队，是我们星图可能做的不只是培训，我们做的是足球教育。首先呢，我希望这些孩子首先要有他自我认知的能力，能够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其次呢，我希望他们这些孩子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就是抱有一个坚韧不拔的精神，然后热爱生活，跟热爱足球是一样的。
2: 摆臂摆臂，双手摆臂，
3: 有点差呀，这个
4: 彩虹是吧？
1: 你说了
5: 你看我是也是个大龄妈妈吧，那姐姐都20几岁了，然后在我的认知里，这个踢球它就是不务正业，我就认为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我在家逗他，我说哎，杜一晨，你有没有自己的梦想啊？他然后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天天练足球为了啥？我就想成为一名职业足球员，我要成为梅西。他就是好像是满身充满了那个精力，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咋说，充电5分钟，续航24个小时那种感觉。你看不知不觉我们从一年级是接触上足球，然后他现在学习哈，我也不敢提。他就哭了，但是他不觉得哭，孩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可以说就身上就没有好的皮肤。
0: 河南孩子从小说实话可能地域关系啊，就是比较朴实比较老实啊，比较内敛，但是在场上谁也不怕。河南的主场有一个叫专治各种不服嘛，啊，所以说可能就是我们在场底下场下可能就是比较低调，在场上呢就是谁来我们也不怕。但是现在13、14的主要是我来负责，然后5-0就是吴指导来负责，就是助理教练这块，然后呢15、16现在是这个 上海上教练，啊，上指导带，
4: 非常支持。当然我们会跟家长说，
6: 现在运球这个三十分里边六个部位跟球，然后要达到150。
0: 私底下我们经常，反正每天基本上，会开一些小会，比如说每周的训练计划呀，或者是这个训练大纲的设置啊，包括就是有一些，就你比如说，我们会在场地每天每个教练会有一些这个训练中的一些感受或者想法，我们会在训练场上去摆一摆，然后就是偶尔的团建一下，吃个饭聚一聚啊什么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孩子有家庭，所以说生活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重视这个人文关怀吧，也算是我们俱乐部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河南孩子就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教练让你往哪儿跑他就只知道往哪儿跑，就是我感觉到一定程度他执行力特别强，但是呢反而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讲，我觉得他需要有一种自我的这种创造力和在场上的这种应变能力，这是河南孩子可能缺少的一点。 我觉得你不管这个足球真的是它是圆的，你不管怎么去摆弄的特别顺从，而且我觉得足球这项运动是需要把球尽量其实在比赛场上更多的什么，更多是向前传球，你只有向前你才可能离对方的球门更近，
7: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精神和意义，就是需要不断的向前，就是在战争年代可能足球它就是和平，在和平年代呢足球它可能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8: 好，以上就是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

0: 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再次感谢袁威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其实让我们知道，那个守门员能够被红牌直接罚下，这种情况在比赛中实际上概率是非常小的哈。但是万一出现了，该怎么去进行很好的应对呢？
1: 一般肯定在有替补守门员的情况下，一定会肯定

0: 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平原，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条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2: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周围。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供出啊，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是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2: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2: 第3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远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今天是个小秃头呀，那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
1: 哎呀，
2: 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2: 对，我的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2: 从小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几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它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2: 对，
1: 家底条件也不错是吧？
2: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跟你买、啊、
2: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这么苦的条件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3: 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平衡，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在他脖梗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1: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2: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说怎么可能呀，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3: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 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呢子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蛋圆型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是蓬起来的，料子也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他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1: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儿，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2: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着一定要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
1: 嗯。
2: 当时我家里，我爸跟我走上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3: 我村里的一个大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跟那边他没有说话，他过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就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能听到我心跳在叮叮叮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2: 就这一句话，就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对，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儿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那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儿，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有孩子在哭，我顺便哭上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上不胳膊脚都被那一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道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给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4: 男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

0: 望一点，自信一点，将来话走向社会，也没有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话这么做的。
1: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丢人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2: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当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哪坏没坏呀？咋没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3: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2: 对
3: 对吧？
2: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1: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得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打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他过了好长时间他从办公室出来，我一直在门口站着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呀，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了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坏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2: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但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又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然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
3: 你爸做手术了？
2: 对，在医院及时等着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得，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就是他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后来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3: 哎呦，出车祸了！
2: 刚做完脾再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3: 爸爸也是担心你这个心神不宁，是吧？
2: 对。
3: 但是没跟你说。
2: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以至于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就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1: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啊。
2: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3: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2: 对，
3: 情更真了。
2: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因为销售是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

0: 起来的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1: 哎呦，三倍了。
0: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1: 哎呀，
0: 我只留下了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就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也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这样，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
1: 嗯、
0: 我24岁，正好的年纪。
1: 对。
0: 我想着，终于能我自己用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他们的世界。
1: 对。
0: 而且，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1: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0: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人家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入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把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我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就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就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就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信心，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1: 亲近的人，对，
0: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身体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3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是那个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1: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0: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来找我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1: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虽然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0: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1: 就是你现在的爸爸，
0: 对，
1: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0: 他们不是我的根儿。
1: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了，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1: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0: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1: 你会认他们吗？
0: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生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啊，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做不到。
1: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 来到这里了吗？
0: 我来了。
1: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0: 嗯，可以。
1: 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2: 嗯，
1: 是。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1: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他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
1: 明白了。爸爸妈妈，咱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2: 好。
1: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3: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4: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你丢失的兰州地区进行了大量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3: 天元，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1: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爸爸妈妈真的爱我，我这条命都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他们，我也没有今天。

0: 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元，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叔叔，不要，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叔叔，你起来，你起来，
2: 哎，
0: 你起来，
2: 你离开我吗？
0: 你让我听我说，我给转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3: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4: 我们不会放弃，天元，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2: 能，
4: 加油，
5: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

0: 天元，加油，我们不会放弃，请你也一定不要放弃，我们会一起努力，我们都盼着有一天你能大声地说，爸妈放心吧，我活下来了。
1: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

0: 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录入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三届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国队同挪威队的比赛开始了。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0号刘爱玲，射门，球又进了，球进了，5-0。
1: 1999年7月4日，美国波士顿，第三届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半决赛打响。在卫冕冠军挪威队的强压之下，中国女足以大比分碾压对手，在全世界掀起一场场玫瑰旋风。

0: 1999年7月4号，美国波士顿福克斯堡体育场迎来了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第三届女足世界杯半决赛。中国女足一路披荆斩棘，挺进半决赛。这一次是老对手，也是上一届女足世界杯冠军队伍——挪威队。那一天，看台上坐满了来观赛的华人球迷和留学生，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球场的上空。比赛开始，女足姑娘们火力全开。4年前在瑞典女足世界杯上以6战全胜只丢一球的挪威队，根本无力招架中国女足的迅速猛攻。身披9号球衣孙雯梅开二度，范宇杰门前抢点破门，刘爱玲贡献2颗教科书级的射门。也正是5球大胜挪威后，中国女足以5连胜的姿态杀进了决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0号刘爱玲，这脚射门即使在男子的比赛中呢，守门员也只能是望球兴叹。
2: 刘爱玲那几脚射门那就神了，你看国际足联就凭借这评价，就是说这是足球教科书。那2脚门射的是非常有水准。
3: 我觉得那场球我们这儿打疯了，好像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是怎么打在球场上。
4: 随后范玉杰接队友开出的任意球门前抢点得分，孙雯主罚点球梅开二度，中国队在72分钟内攻入5粒进球，北欧战舰在这一晚丧失了所有光彩。5-0大胜，成就了铿锵玫瑰梦回1999的最美一刻，也成就了中国整个足球史中无比辉煌的一天。
0: 这场比赛之后，被铿锵玫瑰们终结掉世界杯10连胜的挪威队主帅佩尔·马蒂亚斯·霍格摩彻底折服。在他看来，中国女足就是1999年女足世界杯最好的球队。在《纽约时报》记者亚历克斯·亚尼斯的笔下，中国女足在那场半决赛统治无可挑剔，尤其是进攻方面，他们表现得堪称完美。20年后的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前，国际足联官网评选了女足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4场半决赛的比赛。

0: 中国女足在1999年美国世界杯半决赛5-0横扫挪威女足的比赛赫然入选。这场比赛堪称铿锵玫瑰的巅峰时刻。
1: 2天后的7月10日，在闷热的加利福尼亚州玫瑰湾体育场，中国队站在了总决赛的赛场上，对手正是东道主美国队。那一天，玫瑰湾体育场上坐着90,185名观众。2022年4月，在西班牙诺坎普球场举行的巴萨对战沃尔夫斯堡的女足欧冠半决赛，才以91,648人打破23年前的观赛人数纪录。

0: 在当时，两支队伍都是夺冠热门。势均力敌的双方在鏖战120分钟后，都未能找到攻破对手大门的机会。在加时赛阶段，范蕴杰打出一记头球，所有人都以为这一记头球能够终结比赛。
1: 当时我冲上去顶球的第一感觉，呀，就觉得这球好像有了。等到我往回跑，等到这个球结束死的，就是成为死球以后，我才知道我心里那个遗憾呢。到后来就说所有的比赛都结束了，然后呢，再通过新闻、通过电视知道这个球已经进了，但是没有被判进，那时候我才知道那心里那个难过呀。然后再想起那个就说被顶出来那段，就是那美国的13号 Kristin Lilly， 然后我再想起他那会儿就全身会发抖，就是那种感觉。
0: 120分钟未分胜负，女足世界杯迎来了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刘英没能命中，最终球队以4-5惜败美国队，距离冠军只差一步，中国队遗憾获得亚军。这一战也成为中国女足迄今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好成绩。虽然未能夺冠，但孙雯获得金球奖，并与巴西球星西西共同赢得金靴奖，中国女足也获得公平竞赛奖。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是进球数最多、失球数最少的队伍。在评选出的全明星阵容中，中国女足也有7人入选，是入选人数最多的一支球队。与冠军失之交臂固然令人遗憾万分，这场比赛也成为刘爱玲、高红等功勋老将代表国家队出战的谢幕战。但中国女足在那时掀起的玫瑰旋风，成为国人最美好的足球记忆之一。1999年12月上映的喜剧电影《没完没了》中，导演冯小刚还特地为主角傅彪安排了熬夜观看中美女足世界杯决赛的片段。
2: 足球，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吸引着全球数以亿计的球迷。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截止2021年，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8亿，其中约有3.5亿人参与足球运动，这相当于全球人数的4.5%。回望过去，足球运动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根、抽芽、发荣滋长。
0: 据记载，战国时期就有蹴鞠游戏，最早的文字出现在2300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搏踏

0: 居州，说的就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齐国游说齐宣王连横抗秦时所见到的情景。其中的榻居汉代以后改名叫蹴鞠。唐朝时期，蹴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球体由用皮裹的实心球升级为有内胆的空心球，大大提高了舒适度。而球的内胆用牛猪的膀胱充气而成，也有了白打等新式玩法。发展到宋代，制球工艺精益求精，对球面的缝合花纹都做了改进，已经接近现代足球的样子。与此同时，运动规则也更加完善。
1: 最早关于女子蹴鞠的记载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砖中，到了宋朝，瓷枕和陶枕上常有女子踢球的图案。宋代画家张敦礼的《建亭蹴鞠图》，画中五人在树下蹴鞠，其中一位便是女性。
0: 到了元朝，女子踢球蔚然成风，当时还设有专门的训练场所，名为侍女园社。彼时踢球多为表演性质，并通过技艺来分三六九等，比如校尉、茶头、子弟，其中技艺最高的是女校尉。
1: 现代意义上女子足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1925年，上海两江女校老师沈坤南先生将国外出版的女子足球规则翻译成中文，将足球运动纳入正式的体育教学内容之一，并成立两江女子体专足球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现代女子足球队。一些高校也相继建立女子足球队，在当时，这样的新闻对于提升女性地位、改变社会风气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1983年，上海市体校成立了第一支女子足球队，成立短短几年，水平已经排在全国前列，足球运动也逐渐在女性群体中兴起。第二年，中国女足国家队建立，由中国足球协会管理。1986年，首批女足国脚以全部比赛不失一球的史诗级纪录，勇夺第六届亚洲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这是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也是中国女足开始腾飞的序幕。此后的连续六届亚洲杯中，中国女足牢牢将冠军奖杯擒握于手，实现了亚洲杯历史上7连冠的伟业。
1: 女子足球在世界足球运动发展历程中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荆棘之路。1894年，内地霍尼鲍尔在英国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召集大约30名年轻女性，于当年年底在北伦敦克劳奇区成立了英国女足俱乐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子足球俱乐部之一。一年之后，面对各方质疑，霍尼鲍尔向记者发表了声明，我于去年年底成立了该协会，就是决心向世界证明，女人不是男人臆想的用来他们装饰观赏的无用生物，我必须宣告，在所有男女矛盾巨大的问题上，我都站在解放的这边。
0: 1920年，英国兰开夏郡的迪克科尔女子足球俱乐部和法国一支女子足球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女足国际比赛，当时的观众达到25000人。同年12月，迪克科尔的一场比赛吸引了多达5.4万名观众，这个观众人数记录直到1999年的女足世界杯才被打破。这个数字就算放在现在，和男足比赛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女足在英国的发展却没能长久持续。一战结束后，作为英国足球管理机构的英格兰足球总会做出足球不适合女性、不应鼓励女性踢足球的定论，并在1921年颁布了一项 影响性禁令，禁止女性在专业足球场上踢球，禁止女子足球俱乐部在专业足球场举办比赛。禁令认定足球是一项男性运动，女性参与足球活动是不合适的。
1: 这项禁令执行了长达50年，在漫长的50年中，欧洲其他国家足协也陆续颁布了女足禁令。在1970年和1971年，名为欧洲独立女子足球联合会组织曾举办过2届类似世界杯的赛事，遭到了西班牙足协的封杀。至此，有关女足的国际赛事沉寂了10多年。
0: 直到80年代之后，欧洲的女足禁令才逐渐被打开缺口。关键的转折点是1986年挪威女足之母艾伦威尔在非法年度大会上震耳发聩的演讲，她代表挪威足协激情澎湃地呼吁举办女子世界杯，不仅引起全场男性的共鸣，也获得了时任非法主席若昂·阿维兰热以及多数代表的支持。最终大会同意了这一跨时代意义的提案。
1: 1988年，国际足联尝试性地举办了首届国际女子足球锦标赛，这也是女足世界杯的雏形。比赛地设在了中国广州。那一年，中国女足主力孙庆梅荣膺世界足球小姐。当时参赛的有中国、荷兰、加拿大、巴西等12支球队参赛，仅揭幕战就吸引了45000名球迷到现场观战，最终北欧战舰队挪威队获得了冠军。正是因为这届赛事的成功，促进了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的诞生。
0: 1991年，第一届女足世界杯在中国举行，广东省的5座城市、6座体育场承担起了举行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重任。当时有包括美国、挪威、中国在内的12支队伍参赛，女足世界杯就这样在中国开创了先河。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门票上，比赛的名字还是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直到赛事全部收官之后，国际足联才确定将这项历时半个月的赛事更名为第一届女足世界杯。那一届中国女足阵容里，孙雯还只是小将。2022年，接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的水庆霞作为边后卫出场。在小组赛中，中国女足凭借2胜1平的战绩晋级淘汰赛，但在1/4决赛中，面对瑞典女足的强势进攻，中国女足开场3分钟丢掉一球，以0-1的比分遗憾落败，无缘4强，最终位列第5位。随后女足世界杯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逐步扩军。
1: 1995年，第二届女足世界杯在瑞典举行，东道主瑞典近邻挪威队，在本届赛事中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小组赛阶段狂轰17球，淘汰赛中先后击败丹麦、美国、德国，以仅是1球的战绩夺得了本赛季的冠军。而在小组赛阶段，3-3逼平上届冠军美国队的中国女足，对阵瑞典1/4决赛中以点球大战成功复仇。然而随之而来的半决赛却不敌德国队，无缘决赛。季军战再遇美国队不敌对手。4年后的1999年，中国女足第3次征战世界杯，在美国掀起一场玫瑰旋风。虽然总决赛不敌东道主美国队，居于亚军，但中国女足打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
0: 中国女足在1999年的辉煌战绩并没有得到更长久的延续。 随着女足运

0: 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出燎原之势，中国女足面对的对手也越来越强大。进入21世纪，中国女足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虽然球队在亚洲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国际舞台上与欧洲和北美的强队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女足的基础建设和培养体系也面临着问题。2007年，当中国女足出征第五届世界杯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世界强队，就连小组赛的征程都变得异常艰辛。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最终以2胜1负小组第二名出线。在淘汰赛中，中国女足又一次面对挪威队。时间仿佛回到了1999年那个炎热的夏季。然而这一次，挪威女足没有给对手击败自己的机会，中国女足淘汰出局，结束了那一年的世界杯之旅。4年后，第六届世界杯，中国女足坠落至谷底，球队历史上第一次无缘女足世界杯决赛圈，而那一届的世界杯冠军是日本女足。亚洲女足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 2022年11月18日，在距离亚洲杯开赛不到3个月之际，中国女足迎来了新的主帅水庆霞。临危受命，他们要面临一个现实：距离中国女足上一次亚洲杯夺冠，还是在16年前。2003年12月，我入选国家女子足球队。3年后，在澳大利亚，我们捧起了第15届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奖杯。那是自中国女足黄金一代退役之后，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16载卧薪尝胆，16载积累反思，前行的脚印一步步凝结成基石。
0: 在对阵日本的半决赛中，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比分，又凭借门将朱玉在点球大战中的神奇发挥，最终中国队进入到了决赛。2022年2月6日晚，印度新孟买帕提尔体育场，第20届女足亚洲杯决赛打响。面对首次闯入亚洲杯决赛的韩国队，八冠王中国女足似乎有着碾压一切的实力。但事实上，中国队最近一次夺冠，却是在16年前。
2: 韩队把球打到了禁区里边。
3: 小心，
2: 传危险！
3: 小心，
2: 大门球进了。啊，这是中国队一次进攻失败之后，韩国队打了一次反击。在比赛的第27分钟，韩国队1-0领先了。
3: 好的，唐佳丽
2: 切过来了，
3: 不错，
2: 切过来了，这个球
3: 漂亮，
2: 传起来到后点有机会投球，哇，2-1，
3: 漂亮，张丽艳，
2: 72分钟2-0，
3: 应该是张丽艳。
2: 哎呀，68到72，4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连进2球，把比分扳平了。这4分钟对韩国队来讲有点天堂到地狱，一下就跌下来了。
0: 中国女足在上半场两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在4分钟内，唐佳丽和张琳艳的进球追成2-2平。伤停补时阶段，凭借肖玉仪的绝杀，以3-2逆转战胜韩国队。时隔16年之后，中国女足第9次捧起亚洲杯冠军奖杯，重新站上了亚洲之巅。
1: 中国女足从建立至今，经历过辉煌，也面临过挫折和挑战。回望这将近40年的筚路蓝缕，女足运动的发展，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缩影。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张张勇气、毅力和拼搏的脸，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为铿锵玫瑰的辉煌成就奋力呐喊之时，也启明记姑娘们永不言弃拼搏的精神。未来的路还很长，也会有迎面而来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他们会秉承这种精神，为中国女子足球踏出一条精彩纷呈之路。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三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两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哈。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两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一两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经过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做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

0: 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蒙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2: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
0: 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26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3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面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头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平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有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3: 我的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早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43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4: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就像你看，这个正

0: 好，七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师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1: 师三兄弟，师三兄弟，师三兄弟。
0: 师三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师三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2: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20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
3: 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
0: 2013年，我成为了师三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4: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0: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3: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4: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3: 和谐。
2: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3: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了。
4: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1: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5: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也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啊，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4楼电梯间到了，请担心。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6: 带出来，进了，快进啊！
5: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武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6: 什么呗？哎，
5: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 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6: 滑倒了，前面嘎大。
5: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6: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三月的烟雨
5: 飘摇的南方。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

0: 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

0: 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日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2: 啊，那斯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1: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2: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1: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2: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哎，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1: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三四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2: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0: 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一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三四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 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2: 嗯，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0: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1: 对对
0: 对，
1: 学生队伍，
0: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2: 对，职业队队员，
0: 对，
2: 嗯、
0: 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呢，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疯狂了，
2: 全场沸腾，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是我抱着流泪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自，就
0: 是
1: 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兴奋。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状态，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2: 确实是成长的喜悦，
1: 太难忘了。
0: 那对，
1: 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2: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1: 对对对对，
2: 嗯，
1: 那种感觉。
2: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0: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嗯，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2: 女队那块儿。
0: 对，因为当时以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2: 嗯，像斯日特
0: 他
2: 属于小队员。
1: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的。
2: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0: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嗯，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嗯，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1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2: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他们

0: 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技术。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当时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啊，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把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日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日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像那种，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0: 对，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下

0: 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
0: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0: 啊，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因为它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2: 对。
0: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2: 对。
0: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2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2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2: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是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哎，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 技能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

0: 头脑，就是，哎，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1: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
0: 嗯，
1: 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2: 嗯，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1: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一课到7点一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面，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2: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1: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2: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1: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2: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0: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
1: 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 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民弱、五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 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 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 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
2: 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 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2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

0: 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校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石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2: 刚刚石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3: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1: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0: 没错。
1: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0: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3: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4: 谢谢主持人。
1: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3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4: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3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1周3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0: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

0: 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大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3: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4: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0: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0: 是的。
1: 哦，非常严格哈。
0: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在北毕业了。
0: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0: 清华最初的赛事

0: 那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万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哈，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2: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地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2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3: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4: 我认为

0: 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3: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那今天呢，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杨威，是来自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一名教师，是我希望成为学生的铺路石，帮助每一位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传承中国梦的宴会策划匠人以及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老师，我叫李爽。学生是每一个学校最好的学术成果，学生他是每一个老师最好的学术论文，所以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我们应该做好铺路石，成为学生的终身的陪伴者。
2: 首先是要让学生热爱这个行业，然后去激发他们对行业的热爱，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内驱力去学习这个行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毕业之后能够留在这个行业，为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我会抓住每一个机会，让他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然后并且我会给予每一个人以肯定。我们的团队整体来讲都是比较有朝气，然后比较活泼，那么在整个课程设计过程中，然后都是文思泉涌，大家的这个想法和迸发出的火花都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我们团队是一个实力比较均衡，然后也是非常充满青春朝气的一个团队。
4: 大家好，我们是黑龙江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中式宴会策划，所以它其实是包含大概两个部分，就是酒店的一个会议部和宴会部啊。那我们在中间呢，把它重构成了四个项目，包括会议、酒会。那我们选择的项目呢，就是比较具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这个中式宴会策划。觉得现在国家比较弘扬这个国家的中国传统文化，那我觉得中式宴会呢，那它其实是更容易去融入一些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些思政元素，那么也可以让学生在这种文化熏陶和文化氛围的滋养之下，去树立一种文化自信，那么能够让学生在从思想上面然后对爱祖国、爱职业、爱文化的这种爱国情怀得以弘扬。
0: 主要需要教会学生们预定菜单的制作，以及菜单菜品的选择，还有像台形、台心装饰物、台面的设计，以及应急处置，还有我们最后的需要学生完成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中式宴会方案的一个汇报。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年三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国宾馆发生的火灾，这样的画面是我们每一个酒店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据统计，酒店发生的火灾当中有70%都是由于初期火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所导致的。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是我们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也是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必备技能。究竟如何利用眼前的工具去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呢？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同类型的火灾要用不同类型的灭火器来处置。火灾又是如何分类的呢？按照国家标准及可燃物的类型，火灾可以分为 A、B、C、D、E、F 六大类。 A 类为固体物质火灾，如门窗、桌椅板凳、棉麻和纸张等。 B 类是液体或可融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煤油、乙醇、沥青等。 C 类是气体火灾，如天然气、液化气等。 D 类是金属火灾，如钾、钠、铝、镁合金等。 E 类是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如配电箱、计算机、仪器仪表等。 F 类是动植物油脂火灾，最常见的呀就是油锅起火。宴会进行当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 A、B、E 这三大类火灾。第二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名准酒店人，如遇以上三类火灾，你该

0: 如何去选择面前的这三具灭火器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灭火器的名牌。通过观察名牌信息，我们不仅可以知道灭火器的名字，分别是水基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以及二氧化碳灭火器，还可以判断该具灭火器可以扑救的火灾类型。嘉义怎么了？
1: 老师，我们小组发现二氧化碳灭火器跟其他两种灭火器长得不太一样，它少了一块圆圆的表。
0: 好，嘉义请坐。很好，老师非常欣慰啊，看到同学们表现出了酒店人的细心素养。这块表呀是压力表，二氧化碳灭火器它的内部材料是干冰，干冰在气化后能够自动保持瓶内的压力，因此可以不用安装压力表。那就以老师手中的这具二氧化碳灭火器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名牌上显示的是它可以扑救 B 类液体火灾、 C 类气体火灾和 E 类带电物质类火灾。在根据火灾类型选择了合适有效的灭火器之后，我们该如何操作呢？在这里啊，老师要教给大家一句四字操作口诀：提、拔、握、压。提是提起灭火器至距离着火点2至3米的上风向位置，拔是拔下保险销和铅封，握是握住消防喷嘴朝向火苗，压是压下把手对准火焰根部和燃烧最猛烈处左右扫射灭火。除需正确选择和使用灭火器之外，还需注意以下事项：一，在拔下保险销的时候不能紧握把手，否则保险销呀将无法拔除；二，在使用二氧化碳的时候，二氧化碳喷出时温度较低，禁止操作人员裸手操作，以防冻伤；三，在灭火时距离着火点呀不应超出灭火器的有效射程，否则不能有效灭火；四，在室外灭火的时候我们不能站在下风向灭火，易导致烧伤或冻伤；五，在灭火过程当中我们应始终压下压把，不能放开，否则呀会中断喷射，影响灭火效果；六，在窄小密闭空间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的时候，在喷射后应立即离开，以防窒息；七，在扑救电气火灾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应先断电后灭火。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了该项技能之后，不仅在工作当中做到保障酒店和宾客的安全，生活当中如遇火情，我们也能够秉承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初心，去保护好身边的人和物。好，现在请同学们开启宴会虚拟仿真平台，进入到任务七，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个仿真平台就是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8个任务，每一个任务都会得以在虚拟的世界当中让学生们去感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任务七，中式宴会应急处置，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的实训条件是没有办法让学生达成比如说宴会初期火灾的一个处置，但如果我们借助于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就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去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
2: 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它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味性的，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学生的一种这个互动效果和沉浸式的一种教学体验，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游戏，然后操作上面会有一些手杆啊或者是方向啊，然后学生通过一关一关的闯关游戏能够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通过一种游戏式的方式沉浸式的去完成这个知识和技能。
3: 除了刚刚两位老师提到的宴会虚拟仿真设计平台，我们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包括在这个课程资源的开发方面，针对菜单设计这个环节，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数字菜单设计平台，然后让学生能够动手操作，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宴会菜单的设计。
4: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特别重视校企合作这一块儿。那我们把企业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载体拿到我们的授课课堂来讲，以项目驱动式的教学模式开展了。

0: 我们的任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让学生感受到的是成功才是成功之母，而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们要让学生体验到了这种成功的快乐，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1: 茶，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自古以来承载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飘香世界。作为中国的待客之道和文化符号的标志性特征，茶水服务也成为我们中式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宴前准备工作的设计，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合作环节。那么我们通过合作学习来完成我们席间的茶水服务。按照我们课前抽签的顺序，今天将由智能小组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设计，希望通过一杯茶来进展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他小组的同学在观赏他们茶水服务设计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习平台当中谈一谈你的感受，或是对他们服务的评价。好了，下面有请智能小组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展示，有请。
2: 本次我们为杭州亚运会接待晚宴准备的茶为西湖龙井，水温选择在80到90度之间，茶和水的比例为1:40，选择的容器为直升水杯。
3: 女士你好，打扰一下。
4: 您的茶请慢用，小心烫。
2: 展示完毕。
1: 感谢我们智能小组的展示啊，各位请回。婉莹将我的茶杯放在前面一组。好了，我们这组同学可以回去了。刚才我们智能小组的表现怎么样啊？
5: 非常好
1: 啊，非常好哈。好了，那老师啊，想考验大家一下，你们注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主人位的这套餐具有点与众不同。哎，他的餐具呀，放在了左侧，这是为什么呢？课前呀，老师看到了他们的任务分工表，我发现春雨同学呢坐在了主人位。一次在食堂用餐的时候，老师发现呀，他是用左手用筷子的，所以在课前的时候呢，老师将他的餐具做了一下调整。如果今天我作为高宴服务人员在做茶水服务的时候呢，我会将他的杯子呢放在左侧。其实作为一名高宴服务人员，我们一定要秉承着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并且要保持着宾客至上的一项工作理念。所以我们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提升技能。好了，我们看到了学习平台当中啊，已经弹现了大家的一些评价，我看到了优雅精致啊，沁人人心脾，特别特别多的美好的词汇都已呈现了。那我们简单的呢来回顾一下我们智能小组他们做出的茶水服务。大家看到了刚刚啊，智能小组很完整的展现了茶品的选择、茶器的搭配以及泡茶方法和奉茶流程的展示。在这里面他们所选取的呢是特级的西湖龙井，有着色翠香郁味醇醒美之称，也是我们的国茶。而在瓷器搭配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们选择的是这款玻璃器皿啊。大家看到了玻璃器皿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一下子就看到了叶子舞动的效果，并且茶水的颜色也能够尽收眼底，整个亭亭玉立的一个效果就展现出来了，非常的好。当然在我们国宴重要的场合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盖碗来进行作为茶具的一项重要的选择。那么我们抽到盖碗的小组，老师也期待着你们精彩的表现。 那好了。

0: 整个冲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茶叶的比例掌握的也是比较好的。而水温，刚才他们是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设备，直接出水温度就能够做到80到90度。但是如果没有智能设备的时候，开水静置3到5分钟也能达到这个温度标准。第三个就是他们注满了是7分水，大家说说是为什么呢？
1: 茶到7分满。
0: 哎，很好，茶到7分满，留得3分情。在奉茶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茶水倒得太多的话，如果一旦敬茶，茶水就会洒到客人的身上，不太好。好了，那在这里面，他们在奉茶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到了，无论是从动作、表情还是距离的掌握都非常的好，希望我们其他抽到这个其他项目服务的同学也能够保持着这种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态度，来展现我们高燕服务人员的风采。那么小小的叶子绿意盎然，淡淡的香茗沁润人心，希望通过我们高质量的茶水服务，能够进展我们的大国风采，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与世界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2: 对于国宴来讲，它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它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服务、日常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上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动手操作，那么去设计一个非常美的这种中式的台心装饰物，包括去搭配一些布草的颜色等等，这种能用实物展示出成果的这种方式。那同学们在最后也会有一些策划方案和展板的制作，那么通过这些实物展示、情景模拟、方案汇报，那么学生会非常的具有一种成就感，然后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那我相信在国宴上面的服务其实是非常需要这种中国自信、中国服务的，才能去更好的去宣扬我们的这种中国文化。
3: 中式宴会策划这部作品特色非常鲜明，教师团队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聚众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资源的挖掘，提升了课堂教学的育人实际效果，尤其聚众中国的优秀文化元素，在中式宴会策划里面的融入。

0: 三届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国队同挪威队的比赛开始了。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十号刘爱玲，射门，球又进了，球进了，5-0。
1: 1999年7月4日，美国波士顿，第三届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半决赛打响，在卫冕冠军挪威队的。

0: 1999年7月4号，美国波士顿福克斯堡体育场迎来了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第三届女足世界杯半决赛。中国女足一路披荆斩棘，挺进半决赛。这一次是老对手，也是上一届女足世界杯冠军队伍挪威队。那一天，看台上坐满了来观赛的华人球迷和留学生，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球场的上空。比赛开始，女足姑娘们火力全开。4年前在瑞典女足世界杯上以6战全胜只丢一球的挪威队，根本无力招架中国女足的迅速猛攻。身披9号球衣孙雯梅开二度，范宇杰门前抢点破门，刘爱玲贡献2颗教科书级的射门。也正是5球大胜挪威后，中国女足以5连胜的姿态杀进了决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0号刘爱玲，这脚射门即使在男子的比赛中呢，守门员也只能是望球兴叹。
2: 刘爱玲那几脚射门那就神了，你看国际足联就评价就是说这是足球教科书，那2脚门射的那是非常有水准。
3: 我觉得那场球我们这儿打疯了，好像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是怎么打这球怎么。
4: 随后范宇杰接队友开出的任意球门前抢点得分，孙雯主罚点球梅开二度，中国队在72分钟内攻入5粒进球，北欧战舰在这一晚丧失了所有光彩。5-0大胜，成就了铿锵玫瑰梦回1999的最美一刻，也成就了中国整个足球史中无比辉煌的一天。
0: 这场比赛之后，被铿锵玫瑰们终结掉世界杯10连胜的挪威队主帅佩尔·马蒂亚斯·霍格摩彻底折服。在他看来，中国女足就是1999年女足世界杯最好的球队。在《纽约时报》记者亚历克斯·亚尼斯的笔下，中国女足在那场半决赛统治无可挑剔，尤其是进攻方面，他们表现得堪称完美。20年后的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前，国际足联官网评选了女足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4场半决赛的比赛。中国女足在1999年美国世界杯半决赛5-0横扫挪威女足的比赛赫然入选。这场比赛堪称铿锵玫瑰的巅峰时刻。
4: 2天后的7月10日，在闷热的加利福尼亚州玫瑰湾体育场，中国队站在了总决赛的赛场上，对手正是东道主美国队。那一天，玫瑰湾体育场上坐着90,185名观众。2022年4月，在西班牙诺坎普球场举行的巴萨对战沃尔夫斯堡的女足欧冠半决赛，才以91,648人打破23年前的观赛人数纪录。

0: 在当时，两支队伍都是夺冠热门。势均力敌的双方在鏖战120分钟后，都未能找到攻破对手大门的机会。在加时赛阶段，范蕴杰打出一记头球，所有人都以为这一记头球能够终结比赛。
1: 当时我冲上去顶球的第一感觉，呀，就觉得这球好像有了。等到我往回跑，等到这个球结束死的，就是成为死球以后，我才知道我心里那个遗憾呢。到后来就说所有的比赛都结束了，然后呢，再通过新闻、通过电视知道这个球已经进了，但是没有被判进的，那时候我才知道那心里那个难过呀。然后再想起那个就说被顶出来那段，就是那美国的13号 Christine Lilly， 然后我再想起他那会儿就全身会发抖，就是那种感觉。
0: 120分钟未分胜负，女足世界杯迎来了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刘英没能命中，最终球队以4-5惜败美国队。距离冠军只差一步，中国队遗憾获得亚军。这一战也成为中国女足迄今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好成绩。虽然未能夺冠，但孙雯获得金球奖，并与巴西球星西西共同赢得金靴奖，中国女足也获得公平竞赛奖。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是进球数最多、失球数最少的队伍。在评选出的全明星阵容中，中国女足也有7人入选，是入选人数最多的一支球队。与冠军失之交臂固然令人遗憾万分，这场比赛也成为刘爱玲、高红等功勋老将代表国家队出战的谢幕战。但中国女足在那时掀起的玫瑰旋风，成为国人最美好的足球记忆之一。1999年12月上映的喜剧电影《没完没了》中，导演冯小刚还特地为主角傅彪安排了熬夜观看中美女足世界杯决赛的片段。
2: 足球，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吸引着全球数以亿计的球迷。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截止2021年，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8亿。其中约有3.5亿人参与足球运动，这相当于全球人数的4.5%。回望过去，足球运动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根、抽芽、发荣滋长。
0: 据记载，战国时期就有蹴鞠游戏，最早的文字出现在2300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搏踏鞠者。说的就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齐国游说齐宣王连横抗秦时所见到的情景。其中的踏鞠，汉代以后改名叫蹴鞠。唐朝时期，蹴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球体由用皮裹的实心球升级为有内胆的空心球，大大提高了舒适度。而球的内胆用牛猪的膀胱充气而成，也有了白打等新式玩法。发展到宋代，制球工艺精益求精，对球面的缝合花纹都做了改进，已经接近现代足球的样子。与此同时，运动规则也更加完善。
2: 最早关于女子蹴鞠的记载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砖中，到了宋朝，瓷枕和陶枕上常有女子踢球的图案。宋代画家张敦礼的《建亭蹴鞠图》，画中5人在树下蹴鞠，其中1位便是女性。

0: 到了元朝，女子踢球蔚然成风，当时还设有专门的训练场所，名为侍女园舍。彼时踢球多为表演性质，并通过技艺来分三六九等，比如校尉、茶头、子弟，其中技艺最高的是女校尉。
1: 现代意义

0: 纳入正式的体育教学内容之一，并成立两江女子体专足球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现代女子足球队。一些高校也相继建立女子足球队，在当时，这样的新闻对于提升女性地位、改变社会风气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 1983年，上海市体校成立了第一支女子足球队。成立短短几年，水平已经排在全国前列，足球运动也逐渐在女性群体中兴起。第二年，中国女足国家队建立，由中国足球协会管理。1986年，首批女足国脚以全部比赛不失一球的史诗级纪录，勇夺第六届亚洲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这是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也是中国女足开始腾飞的序幕。此后的连续六届亚洲杯中，中国女足牢牢将冠军奖杯紧握于手，实现了亚洲杯历史上7连冠的伟业。
0: 女子足球在世界足球运动发展历程中，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荆棘之路。1894年，内地霍尼鲍尔在英国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召集大约30名年轻女性，于当年年底，在北伦敦克劳奇区成立了英国女足俱乐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子足球俱乐部之一。一年之后，面对各方质疑，霍尼鲍尔向记者发表了声明：“我于去年年底成立了该协会。”就是决心向世界证明，女人不是男人臆想的用来他们装饰观赏的无用生物。我必须宣告，在所有男女矛盾巨大的问题上，我都站在解放的这边。
1: 1920年，英国兰开夏郡的迪克科尔女子足球俱乐部和法国一支女子足球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女足国际比赛。当时的观众达到25000人。同年12月，迪克科尔的一场比赛吸引了多达5.4万名观众，这个观众人数记录直到1999年的女足世界杯才被打破。这个数字就算放在现在，和男足比赛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女足在英国的发展却没能长久持续。一战结束后，作为英国足球管理机构的英格兰足球总会做出足球不适合女性、不应鼓励女性踢足球的定论，并在1921年颁布了一项影响性禁令，禁止女性在专业足球场上踢球，禁止女子足球俱乐部在专业足球场举办比赛。禁令认定足球是一项男性运动，女性参与足球活动是不合适的。
0: 这项禁令执行了长达50年，在漫长的50年中，欧洲其他国家足协也陆续颁布了女足禁令。在1970年和1971年，名为欧洲独立女子足球联合会组织曾举办过2届类似世界杯的赛事，遭到了西班牙足协的封杀。至此，有关女足的国际赛事沉寂了10多年。
1: 直到80年代之后，欧洲的女足禁令才逐渐被打开缺口。关键的转折点是1986年挪威女足之母艾伦威尔在 FIFA 年度大会上震耳发聩的演讲。她代表挪威足协激情澎湃地呼吁举办女子世界杯，不仅引起全场男性的共鸣，也获得了时任 FIFA 主席若昂·阿维兰热以及多数代表的支持。最终，大会同意了这一跨时代意义的提案。
0: 1988年，国际足联尝试性地举办了首届国际女子足球锦标赛，这也是女足世界杯的雏形。比赛地设在了中国广州。那一年，中国女足主力孙庆梅荣膺世界足球小姐。当时参赛的有中国、荷兰、加拿大、巴西等12支球队参赛。

0: 仅揭幕战就吸引了45,000名球迷到现场观战，最终北欧战舰队挪威队获得了冠军。正是因为这届赛事的成功，促进了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的诞生。
1: 1991年，第一届女足世界杯在中国举行，广东省的5座城市、6座体育场承担起了举行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重任。当时有包括美国、挪威、中国在内的12支队伍参赛，女足世界杯就这样在中国开创了先河。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门票上，比赛的名字还是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直到赛事全部收官之后，国际足联才确定将这项历时半个月的赛事更名为第一届女足世界杯。那一届中国女足阵容里，孙雯还只是小将。2022年，接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的水庆霞作为边后卫出场。在小组赛中，中国女足凭借2胜1平的战绩晋级淘汰赛，但在1/4决赛中，面对瑞典女足的强势进攻，中国女足开场3分钟丢掉一球，以0-1的比分遗憾落败，无缘4强，最终位列第5位。随后，女足世界杯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逐步扩军。
0: 1995年，第二届女足世界杯在瑞典举行，东道主瑞典近邻挪威队，在本届赛事中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小组赛阶段狂轰17球，淘汰赛中先后击败丹麦、美国、德国，以仅是1球的战绩夺得了本赛季的冠军。而在小组赛阶段，3-3逼平上届冠军美国队的中国女足，对阵瑞典1/4决赛中，以点球大战成功复仇。然而，随之而来的半决赛却不敌德国队，无缘决赛。季军战再遇美国队，不敌对手。4年后的1999年，中国女足第3次征战世界杯，在美国掀起一场玫瑰旋风。虽然总决赛不敌东道主美国队，居于亚军，但中国女足打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
1: 中国女足在1999年的辉煌战绩并没有得到更长久的延续。随着女足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出燎原之势，中国女足面对的对手也越来越强大。进入21世纪，中国女足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虽然球队在亚洲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国际舞台上与欧洲和北美的强队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女足的基础建设和培养体系也面临着问题。2007年，当中国女足出征第5届世界杯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世界强队，就连小组赛的征程都变得异常艰辛。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最终以2胜1负小组第2名出现。在淘汰赛中，中国女足又一次面对挪威队。时间仿佛回到了1999年那个炎热的夏季，然而这一次挪威女足没有给对手击败自己的机会，中国女足淘汰出局，结束了那一年的世界杯之旅。4年后，第6届世界杯，中国女足坠落至谷底，球队历史上第一次无缘女足世界杯决赛圈，而那一届的世界杯冠军是日本女足。亚洲女足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2022年11月18日，在距离亚洲杯开赛不到3个月之际，中国女足迎来了新的主帅水庆霞。临危受命，他们要面临一个现实：距离中国女足上一次亚洲杯夺冠，还是在16年前。2003年12月，我入选国家。

0: 加女子足球队。3年后，在澳大利亚，我们捧起了第15届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奖杯。那是自中国女足黄金一代退役之后，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16载卧薪尝胆，16载积累反思，前行的脚印一步步凝结成基石。
1: 在对阵日本的半决赛中，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比分，又凭借门将朱玉在点球大战中的神奇发挥，最终中国队进入到了决赛。2022年2月6日晚，印度新孟买帕提尔体育场，第20届女足亚洲杯决赛打响。面对首次闯入亚洲杯决赛的韩国队，八冠王中国女足似乎有着碾压一切的实力。但事实上，中国队最近一次夺冠，却是在16年前。
2: 然后把球打到了禁区里边，
3: 小心，
2: 传危险，
3: 小心，
2: 大门球进了。啊，这是中国队一次进攻失败之后，韩国队打了一次反击。在比赛的第27分钟，韩国队1-0领先了。
3: 好的，唐佳丽
2: 切过来了，
3: 不错，
2: 切过来了，这个球
3: 漂亮，
2: 传起来到后点有机会投球，2-1，
3: 漂亮，张丽艳，
2: 72分钟2-0，
3: 应该是张丽艳。
2: 哎呀，68到72，4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连进2球，把比分扳平了。这4分钟对韩国队来讲有点天堂到地狱，一下就跌下来了。
1: 中国女足在上半场2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在4分钟内，唐佳丽和张琳艳的进球追成2-2平。伤停补时阶段，凭借肖玉仪的绝杀，以3-2逆转战胜韩国队。时隔16年之后，中国女足第9次捧起亚洲杯冠军奖杯，重新站上了亚洲之巅。
0: 中国女足从建立至今，经历过辉煌，也面临过挫折和挑战。回望这将近40年的筚路蓝缕，女足运动的发展，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缩影。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张张勇气、毅力和拼搏的脸，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为铿锵玫瑰的辉煌成就奋力呐喊之时，也启明记姑娘们永不言弃拼搏的精神。未来的路还很长，也会有迎面而来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他们会秉承这种精神，为中国女子足球踏出一条精彩纷呈之路。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

0: 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

0: 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节的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是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应，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4: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0: 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1: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3: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0: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啊，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啊，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 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

0: 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践行工艺那反给学校，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
1: 嗯，
2: 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试平台，通过中试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3: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4: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3: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4: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1: 嗯，
2: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

0: 编集成与运用为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地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十字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

0: 训基地，
1: 嗯，
0: 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
1: 嗯，
0: 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训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2: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1: 嗯，
2: 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也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
1: 嗯，
2: 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
1: 嗯，
2: 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3: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
1: 嗯
3: 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
1: 嗯，
3: 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1: 嗯，
3: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0: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1: 嗯，
0: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
1: 嗯，
0: 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生活。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大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科研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项标准。

0: 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啊，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1: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0: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1: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腮、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0: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一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1: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0: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1: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2: 所以你只要稍微用点劲，把它一插，它就不会动。
3: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了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1: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3: 就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1: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3: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4: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1: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4: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是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带源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5: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

0: 它有四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1: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2: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3: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
1: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4: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5: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1: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6: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1: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建立了水禽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7: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生殖催乳颗粒啊、蜘蛛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1: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8: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了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9: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10: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1: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11: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

0: 进行转化。
1: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

0: 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这一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1: 通过这种推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2: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啊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3: 多年来，江苏木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仲裁、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木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一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木力量。
3: 农牧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

0: 环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1: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2: 会经常看。
11: 会经常看啊，
12: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11: 苗子选手。
12: 对，
4: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0: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1: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0: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2: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正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

0: 文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聘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何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放矢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

0: 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阳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阳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彬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啊？
5: 4个小时。
4: 4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4: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

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瑞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六十六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六十六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

0: 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1: 啊，那司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2: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1: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2: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1: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哎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2: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3-4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1: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0: 哦，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一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3-4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1: 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0: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2: 对对
0: 对，
2: 学生队伍，
0: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1: 对，职业队队员，
0: 对。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呢，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疯狂了，
1: 全场沸腾。
2: 对，
0: 对，
2: 然后就是我抱着教练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自，就
0: 是
2: 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兴奋。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1: 确实是成长的喜悦，
2: 太难忘了。
0: 对，
2: 还有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1: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2: 对，那种感觉。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0: 对，确实是。

0: 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儿。
0: 对，因为，当时以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像斯日特
0: 他
1: 属于
0: 是
1: 小队员。
2: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头。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0: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1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哎，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劲。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当时，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就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班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还。

0: 弹琴起来之后，你给它节奏稍微慢一点，给它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它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它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它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日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日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像那种，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0: 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0: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

0: 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啊，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啊，因为他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2: 对。
0: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2: 对，
0: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2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2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2: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是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哎，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战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哎，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的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0: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1: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0: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1课到7点1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面，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

0: 然后再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1: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0: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1: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0: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1: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2: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

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

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5: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6: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5: 对，点对点的，
6: 点对点
5: 的，校对校
6: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

0: 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0: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3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给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加薪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

0: 进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0: 对，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
1: 嗯
0: 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他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也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 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

0: 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1: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0: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

0: 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在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6: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0: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6: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 他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证，

0: 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他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2: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正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

0: 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

0: 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时间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

0: 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

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序。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第三届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国队同挪威队的比赛开始了。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2刘爱玲，射门，球又进了，球进了，5-0。
1: 1999年7月4日，美国波士顿，第三届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半决赛打响。在卫冕冠军挪威队的强压之下，中国女足以大比分碾压对手，在全世界掀起一场场玫瑰旋风。

1999年7月4号，美国波士顿福克斯堡体育场迎来了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第三届女足世界杯半决赛。中国女足一路披荆斩棘，挺进半决赛。这一次是老对手，也是上一届女足世界杯冠军队伍挪威队。那一天，看台上坐满了来观赛的华人球迷和留学生，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球场的上空。比赛开始。

0: 时，女足姑娘们火力全开。4年前，在瑞典女足世界杯上，以6战全胜、只丢一球的挪威队，根本无力招架中国女足的迅速猛攻。身披9号球衣孙雯梅开二度，范玮杰门前抢点破门，刘爱玲贡献两颗教科书级的射门。也正是5球大胜挪威后，中国女足以5连胜的姿态杀进了决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0号刘爱玲，这脚射门即使在男子的比赛中呢，守门员也只能是望球兴叹。射门，球又进了，3-0，又是刘爱玲。
2: 那刘爱玲那几脚射门那就神了，你那国际足联就凭借着评价，就是说这是足球教科书，那两脚门射的那是非常的。

0: 力进球，北欧战舰在这一晚丧失了所有光彩。5-0大胜，成就了铿锵玫瑰梦回1999的最美一刻，也成就了中国整个足球史中无比辉煌的一天。
1: 这场比赛之后，被铿锵玫瑰们终结掉世界杯10连胜的挪威队主帅佩尔·马蒂亚斯·霍格摩彻底折服。在他看来，中国女足就是1999年女足世界杯最好的球队。在纽约时报记者亚历克斯·亚尼斯的笔下，中国女足在那场半决赛统治无可挑剔，尤其是进攻方面，他们表现得堪称完美。20年后的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前，国际足联官网评选了女足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4场半决赛的比赛。中国女足在1999年美国世界杯半决赛5-0横扫挪威女足的比赛赫然入选。这场比赛堪称铿锵玫瑰的巅峰时刻。
0: 2天后的7月10日，在闷热的加利福尼亚州玫瑰湾体育场，中国队站在了总决赛的赛场上，对手正是东道主美国队。那一天，玫瑰湾体育场上坐着90,185名观众。2022年4月，在西班牙诺坎普球场举行的巴萨对战沃尔夫斯堡的女足欧冠半决赛，才以91,648人打破23年前的观赛人数纪录。

0: 在当时，两支队伍都是夺冠热门。势均力敌的双方在鏖战120分钟后，都未能找到攻破对手大门的机会。在加时赛阶段，范运杰打出一记头球，所有人都以为这一记头球能够终结比赛。
1: 当时我冲上去顶球的第一感觉，呀，就觉得这球好像有了。等到我往回跑，等到这个球结束死的，就是成为死球以后，我才知道我心里那个遗憾呢。到后来就说所有的比赛都结束了，然后呢，再通过新闻、通过电视知道这个球已经进了，但是没有被判进的，那时候我才知道那心里那个难过呀。然后再想起那个就说被顶出来那段，就是那美国的13号 Christine Lilly， 然后我再想起他那会儿就全身会发抖，就是那种感觉。
0: 120分钟未分胜负，女足世界杯迎来了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刘英没能命中，最终球队以4-5惜败美国队，距离冠军只差一步，中国队遗憾获得亚军。这一战也成为中国女足迄今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好成绩。虽然未能夺冠，但孙雯获得金球奖，并与巴西球星西西共同赢得金靴奖，中国女足也获得公平竞赛奖。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是进球数最多、失球数最少的队伍。在评选出的全明星阵容中，中国女足也有7人入选，是入选人数最多的一支球队。与冠军失之交臂固然令人遗憾万分，这场比赛也成为刘爱玲、高红等功勋老将代表国家队出战的谢幕战。但中国女足在那时掀起的玫瑰旋风，成为国人最美好的足球记忆之一。1999年12月上映的喜剧电影《没完没了》中，导演冯小刚还特地为

0: 观看中美女足世界杯决赛的片段。
1: 足球，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吸引着全球数以亿计的球迷。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截止2021年，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8亿，其中约有3.5亿人参与足球运动，这相当于全球人数的4.5%。回望过去，足球运动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根、抽芽、发荣滋长。
0: 据记载，战国时期就有蹴鞠游戏，最早的文字出现在2300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搏踏鞠者。说的就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齐国游说齐宣王连横抗秦时所见到的情景。其中的踏鞠，汉代以后改名叫蹴鞠。唐朝时期，蹴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球体由用皮裹的实心球升级为有内胆的空心球，大大提高了舒适度。而球的内胆用牛猪的膀胱充气而成，也有了白打等新式玩法。发展到宋代，制球工艺精益求精，对球面的缝合花纹都做了改进，已经接近现代足球的样子。与此同时，运动规则也更加完善。
1: 最早关于女子蹴鞠的记载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砖中，到了宋朝，瓷枕和陶枕上常有女子踢球的图案。宋代画家张敦礼的《建亭蹴鞠图》，画中五人在树下蹴鞠，其中一位便是女性。
0: 到了元朝，女子踢球蔚然成风，当时还设有专门的训练场所，名为侍女园社。彼时踢球多为表演性质，并通过技艺来分3、6、9等，比如校尉、茶头、子弟，其中技艺最高的是女校尉。
1: 现代意义上女子足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1925年，上海两江女校老师沈坤南先生将国外出版的女子足球规则翻译成中文，将足球运动纳入正式的体育教学内容之一，并成立两江女子体专足球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现代女子足球队。一些高校也相继建立女子足球队，在当时，这样的新闻对于提升女性地位、改变社会风气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1983年，上海市体校成立了第一支女子足球队，成立短短几年，水平已经排在全国前列，足球运动也逐渐在女性群体中兴起。第二年，中国女足国家队建立，由中国足球协会管理。1986年，首批女足国脚以全部比赛不失一球的史诗级纪录，勇夺第6届亚洲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这是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也是中国女足开始腾飞的序幕。此后的连续6届亚洲杯中，中国女足牢牢将冠军奖杯擒握于手，实现了亚洲杯历史上7连冠的伟业。
1: 女子足球在世界足球运动发展历程中，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荆棘之路。1894年，内地霍尼鲍尔在英国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召集大约30名年轻女性，于当年年底，在北伦敦克劳奇区成立了英国女足俱乐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子足球俱乐部之一。一年之后，面对各方质疑，霍尼鲍尔向记者发表了声明：我于去年年底成立了该协会，就是决心向世界证明

0: 女人不是男人臆想的用来他们装饰观赏的无用生物。我必须宣告，在所有男女矛盾巨大的问题上，我都站在解放的这边。
1: 1920年，英国兰开夏郡的迪克科尔女子足球俱乐部和法国一支女子足球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女足国际比赛，当时的观众达到25000人。同年12月，迪克科尔的一场比赛吸引了多达5.4万名观众，这个观众人数记录直到1999年的女足世界杯才被打破。这个数字就算放在现在，和男足比赛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女足在英国的发展却没能长久持续。一战结束后，作为英国足球管理机构的英格兰足球总会做出足球不适合女性、不应鼓励女性踢足球的定论，并在1921年颁布了一项影响性禁令，禁止女性在专业足球场上踢球，禁止女子足球俱乐部在专业足球场举办比赛。禁令认定足球是一项男性运动，女性参与足球活动是不合适的。
0: 这项禁令执行了长达50年，在漫长的50年中，欧洲其他国家足协也陆续颁布了女足禁令。在1970年和1971年，名为欧洲独立女子足球联合会组织曾举办过2届类似世界杯的赛事，遭到了西班牙足协的封杀。至此，有关女足的国际赛事沉寂了10多年。
1: 直到80年代之后，欧洲的女足禁令才逐渐被打开缺口。关键的转折点是1986年挪威女足之母艾伦威尔在 FIFA 年度大会上震耳发聩的演讲，她代表挪威足协激情澎湃地呼吁举办女子世界杯，不仅引起全场男性的共鸣，也获得了时任 FIFA 主席若昂·阿维兰热以及多数代表的支持。最终，大会同意了这一跨时代意义的提案。
0: 1988年，国际足联尝试性地举办了首届国际女子足球锦标赛，这也是女足世界杯的雏形。比赛地设在了中国广州。那一年，中国女足主力孙庆梅荣膺世界足球小姐。当时参赛的有中国、荷兰、加拿大、巴西等12支球队参赛，仅揭幕战就吸引了45000名球迷到现场观战，最终北欧战舰队挪威队获得了冠军。正是因为这届赛事的成功，促进了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的诞生。
1: 1991年，第一届女足世界杯在中国举行，广东省的5座城市、6座体育场承担起了举行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重任。当时有包括美国、挪威、中国在内的12支队伍参赛，女足世界杯就这样在中国开创了先河。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门票上，比赛的名字还是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直到赛事全部收官之后，国际足联才确定将这项历时半个月的赛事更名为第一届女足世界杯。那一届中国女足阵容里，孙雯还只是小将。2022年，接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的水庆霞作为边后卫出场。在小组赛中，中国女足凭借2胜1平的战绩晋级淘汰赛，但在1/4决赛中，面对瑞典女足的强势进攻，中国女足开场3分钟丢掉一球，以0-1的比分遗憾落败，无缘4强，最终位列第5位。随后，女足世界杯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逐步扩军。
0: 1995年，第二届女足世界杯在瑞典举行，东道主瑞典近邻挪威队，在本届赛事中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小组赛阶段狂轰17

0: 球。淘汰赛中，先后击败丹麦、美国、德国，以仅是一球的战绩夺得了本赛季的冠军。而在小组赛阶段，3-3逼平上届冠军美国队的中国女足，对阵瑞典1/4决赛中，以点球大战成功复仇。然而，随之而来的半决赛却不敌德国队，无缘决赛。季军战再遇美国队，不敌对手。4年后的1999年，中国女足第三次征战世界杯，在美国掀起一场玫瑰旋风。虽然总决赛不敌东道主美国队，居于亚军，但中国女足打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
1: 中国女足在1999年的辉煌战绩并没有得到更长久的延续。随着女足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出燎原之势，中国女足面对的对手也越来越强大。进入21世纪，中国女足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虽然球队在亚洲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国际舞台上与欧洲和北美的强队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女足的基础建设和培养体系也面临着问题。2007年，当中国女足出征第5届世界杯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世界强队，就连小组赛的征程都变得异常艰辛。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最终以2胜1负小组第二名出线。在淘汰赛中，中国女足又一次面对挪威队。时间仿佛回到了1999年那个炎热的夏季。然而这一次，挪威女足没有给对手击败自己的机会，中国女足淘汰出局，结束了那一年的世界杯之旅。4年后，第6届世界杯，中国女足坠落至谷底，球队历史上第一次无缘女足世界杯决赛圈，而那一届的世界杯冠军是日本女足。亚洲女足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2022年11月18日，在距离亚洲杯开赛不到3个月之际，中国女足迎来了新的主帅水庆霞。临危受命，他们要面临一个现实：距离中国女足上一次亚洲杯夺冠，还是在16年前。2003年12月，我入选国家女子足球队。3年后，在澳大利亚，我们捧起了第15届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奖杯，那是自中国女足黄金一代退役之后，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16载卧薪尝胆，16载积累反思，前行的脚印一步步凝结成基石。
1: 在对阵日本的半决赛中，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比分，又凭借门将朱玉在点球大战中的神奇发挥，最终中国队进入到了决赛。2022年2月6日晚，印度新孟买帕提尔体育场，第20届女足亚洲杯决赛打响。面对首次闯入亚洲杯决赛的韩国队，八冠王中国女足似乎有着碾压一切的实力。但事实上，中国队最近一次夺冠却是在16年前。
2: 韩国把球打到了禁区里边，
3: 小心
2: 传危险，
3: 小心
2: 大门球进了啊！这是中国队一次进攻失败之后，韩国队打了一次反击。在比赛的第27分钟，韩国队1-0领先了。
3: 好的，唐佳丽
2: 切过来了，
3: 不错，
2: 切过来了，这个球
3: 漂亮，
2: 传起来到后点有机会投球，2-2，
3: 漂亮，张丽艳。
2: 72分钟，2-0，
3: 应该是张丽艳。
2: 哎呀，68到72，4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连进2球，把比分扳平了。这4分钟对韩国队来讲有点天堂到地狱，一下就跌下来了。
1: 中国女足在上半场2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在4分钟内，唐佳丽和张琳艳的进球追成2-2平。伤停补时阶段，凭借肖玉仪的绝杀，以3-2逆转战胜韩。

0: 国队。时隔16年之后，中国女足第9次捧起亚洲杯冠军奖杯，重新站上了亚洲之巅。
1: 中国女足从建立至今，经历过辉煌，也面临过挫折和挑战。回望这将近40年的筚路蓝缕，女足运动的发展，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缩影。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张张勇气、毅力和拼搏的脸，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为铿锵玫瑰的辉煌成就奋力呐喊之时，也启明记姑娘们永不言弃、拼搏的精神。未来的路还很长，也会有迎面而来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他们会秉承这种精神，为中国女子足球踏出一条精彩纷呈之路。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

0: 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点对
2: 点
1: 的，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

0: 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光东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这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

0: 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
1: 嗯
0: 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

0: 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

0: 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1: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0: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

0: 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2: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振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4: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

0: 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0: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

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

0: 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乡村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 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有36%。

离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密云区果园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前滚翻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呢，我们将一起学习前滚翻。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将为以后学习体操的技巧打下坚实的基础。老师先提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在大森林中哪个小动物它最喜欢打滚呢？蔡里德，
1: 是
0: 熊猫，猴子是吗？好，大家说上了三种啊。那小刺猬滚动起来长出的刺儿会保护它自己，对不对？它还会怎么样？把食物插在它的刺上带回家，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自己当成小刺猬好不好？
2: 好。
0: 我们一会儿呢要去森林里面找食物，那我们就要向大森林出发了。好，刺猬队长跟着老师走，看看森林里面都有什么呢？看到什么小动物？好，转过来，森林里面有我们的天敌，有黄鼠狼，有狐狸，还有猫头鹰。一会儿我们遇到它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把自己团成刺球。我们做一遍，好，团，哎，把自己往下低头，不能让它看到你。好，起立。那一会儿老师会提示你啊，我们在森林里寻找食物的时候，我会说狐狸来了，大家快速的保护好自己。小刺猬们在森林里面慢跑起来，好，开始。所有人要注意了，猫头鹰来了，快速团圆，手抱紧，不要让它发现你，谁的小眼睛露出来了。好，危险解除，继续跑起来，去寻找我们的食物。好，注意，狐狸来了，谁的腿没有并拢，谁的头抬起来了，这都是被他逮走的关键啊。好，危险解除，继续寻找。好，黄鼠狼来了。好，起立，哎，面向老师转过来，来站到自己的垫子后面。我们刚才在森林里面拿了一些食物，但是呢太少了，不能够满足我们过冬的使用，因为我们每一次只能取一点。那怎么样才能够取到更多的食物呢？我们依然要用我们的小球扎满它，对不对？
3: 对。
0: 那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摘更多食物的本领了。想要取得更多的食物，我们首先要把它滚得远一点，对不对？
2: 对。
0: 哎，那我们先复习上节课所学的内容，团身前后滚动。请同学们把垫子打开，好，双手用力后推，脚蹬地，向后倒团圆。好，来一次，准备，看谁能坐起来啊。好。

0: 樊哙堪称滚回去。哎，李嗣源做到了。准备，我们再来一次，看谁能还原成现在的姿势啊！低头，胸贴近腿，夹紧，准备，开始。好，所有小刺猬们起立了。在刚才的练习中啊，老师看到了我们已经能够很好的掌握了团身的前后滚动，我们已经有身体的一半都扎满了果子啊，那么还有另一半没有扎满，那我们要用后面的方法让我们把果子抓满，好不好？好，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往前滚得远滚得快呢？第二种练习方法，现在我们靠近垫子，双手撑在垫子上，抬头，想要滚动的快还有圆啊，一定要有力量。怎么有力量啊？脚要蹬地，所以当我给口令的时候，所有小刺猬们把你的腿蹬直，嘿，好，准备，一，低头，手要撑在垫子上撑住，二，哎，看前面，手撑住，一，二。刚才的两个练习啊，大家掌握得非常好。那么奖励大家两个小游戏，好不好？好。第一个游戏，直斗剪刀布，但是我们不用手，我们要用脚。好，石头是什么呢？是原地的蹲跳，剪刀是什么呢？前后。布是什么呢？蹲步。好，明白了吗？好，谁输了谁要做五个蹲跳，好不好？好，所有同学准备。好，预备，石头剪刀布，谁出锤子了？好，做五个蹲跳，做。好，其他同学还原。好，第二次预备，起，石头剪刀布，谁出布了谁做。好，第一排第三排同学到垫子的前面来。好，跟你的队友面对面开始练习，自己看着呢啊，谁输了要做蹲起啊，蹲跳啊。好，起立。刚才呢，通过我们的练习啊，能够提升我们腿蹬地的力量，让我们的滚动更加的圆滑，更加的有力啊。那么下面呢，第二个小游戏，我邀请一位同学啊，跟老师一起进行展示，请绿彤到前面来。好，第二个游戏的名字叫看谁看得到。来看啊，具体我们要看什么呢？开始的时候，这位同学要变成直腿，腿分开。好，看得见吗？看得见吗？哎，看不见就要往后钻，看得见吗？哎，明白了吗？哎，好，好，继续开始。这他看不见，他远一点，看得见吗？看得见吗？看得见吗？哎，非常好。看得见吗？
1: 看得见。
0: 看得见吗？
1: 看得见。
0: 看得见吗？哎，对了，腿太大了，分小一点，不要那么大，分小一点。
2: 注意腿不要超过垫子的宽度，有的同学打开的宽度太大了啊。
3: 孩子们从一开始就积极地融入到了这个情境当中，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小刺猬，然后积极地去训练，去参与活动。
0: 好，所有同学起立，回到自己的位置。好，通过我们刚才的小练习和游戏，其实大家已经学会了把果子扎满全身的动作啊，前滚翻的动作，你们都没想到吧？没有。哎，我们在玩当中其实就已经学会了，那大家想不想看一下前滚翻的完整动作呢？好，那下面老师为大家做一次示范。好，老师先做正面的示范。老师再来一次侧面的示范。
4: 老师做的好不好？哎，那你们想不想像老师做的一样呢？好，那么我们老师告诉你们秘诀是什么啊？好，向左转。好，我们一起读前滚翻的秘诀：一蹲，二撑，三。

0: 头，蹬地团身，滚成球。
1: 下面我们要想，刚才我们在做游戏和练习的时候，有一个撑地，对不对？蹬地，还有一个什么呀？前翻，我们要把它连起来，就是完整的动作啊。好，预备，我说开始的时候啊，做完整动作，开始。好，翻一次又起立。你们刚才认真看了老师做了两遍示范，对不对？
2: 对。
1: 哎，老师是用哪个位置投到哪个位置去找垫子的呢？
2: 后脑勺。
1: 哎，后脑勺。那我们这个标志是干什么用的呢？哎，用你的后脑勺去触它，对不对？刚才有同学用哪儿了呀？
3: 头。
1: 用头了。好，我们再做一次啊！想一想刚才游戏是怎么做的。往后钻，往后看，看着看着就怎么样，就翻过去了。好，蹲撑准备，好，预备起。哎，这一次啊，做得非常好。好，那为了让大家做得更好啊，我要请一个小帮手，陈毅到前面来。我们自己翻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困难啊，那么需要一个小帮手，注意看，保护帮助。好，蹲在他的侧面，单膝跪地，一手扶头，一手托臀啊。好，低头蹬地，起，哎，是不是起来了？好，好，一三排准备，二四排同学站在他的右侧或左侧都可以啊。好，按我老师的要求去做。好，不是站在后面，站在他的侧前方。好，我们一手扶头，一手托臀，按我们的秘诀啊，预备起，一蹲，二撑，三低头。哎，好，两个人交换，好，一手扶头，一手托臀，好，一蹲，二撑，三低头，扶头，托臀，蹬，抱腿。对了，非常好。再用另一种方法来提高我们的前滚翻啊！好，这一次呢，老师给你们安装了一个小的装置，让你的滚动更加的简单。蹲撑在我们这半块垫子上啊，然后把双手摁在最高这块垫子的小手上，哎，这样我们会形成一个什么呀？形成一个梯子啊，斜坡，让我们是不是下坡更容易啊？对不对？好，还是依然同学在侧面。一手扶头，一手托臀啊，一蹲二撑三低头，蹬地提臀，滚成球，明白了吗？好，两个人开始练习。好，哎，好，把垫子收回去。好，通过我们刚才的斜坡练习，大家已经能够很好的完成前滚翻了，对不对？哎，但是有的同学的小球没有团圆怎么办呢？把老师发给你们的另一个小秘诀拿出来，一块蓝色的小布，好，举起来。哎，这个小布条可能帮我们完成标准的前滚翻啊。好，把它放到我们的脖子这儿，好，用我们的下颚夹住它，夹住不动，低头。哎，这会儿我眼睛，我可看不见你的眼睛啊！要低头夹住，准备蹲，撑住，看看谁做的最标准啊！看谁起来的时候还是夹着它呢啊！好，预备，三低头，蹬地，翻身滚成球，谁都没有掉。好，我们再来一次，一蹲，二撑，三低头。蹬地提臀滚成球，抱腿起。好，所有同学把我们的小秘密武器收起来吧，因为你们已经能够自己独立完成了啊。好，我们进行一次集体的练习。好，准备，一蹲二撑三低头，蹬地团身滚成球。好，好，给自己鼓掌好不好？好，我们刚才利用我们前滚翻，我们在森林里已经找到了很多的食物，但是最后

0: 个我们最爱吃的核桃，大家都想要它，对不对？但是怎么样才能得到它呢？就看看哪个小刺猬能够用标准的前滚翻动作去抓住它。哎，这个时候一定会有的小刺猬不遵守要求，不用正规的动作去做，那么就算你拿到了它，我也要把它收回来，好不好？好，所有同学面向我们的小河道准备开始。好，想到举手。哎，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个核桃，预备。哎，后面的小刺猬提示他哪儿做错了，开始。啊，还有第三个小核桃，准备开始。好，第四个小核桃，准备开始。我们这节课用的最多的部位是哪里呢？哎，那我们先给它放松一下，揉一揉。现在两腿伸直，往前够一够。好，两腿再分开。哎，我们再向侧面，右侧，哎，拉伸一下啊。对，好，左侧。好，起立。好，我们小刺猬们顺利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哎，那么前滚翻一种保护自己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呢？当我们在摔倒的时候，我可以顺势怎么样？对，那我从摔倒马上变成了什么？站起来了，我可以继续走，对不对？如果你在运动当中不会滚翻，那就很容易让自己受伤，所以我们要把前滚翻对学会，好不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张老师呢，今天给我们大家准备了一个贴上小标志的垫子，然后让我们做了好多小游戏，而且还给我们发了小奖品。我发现如果要是那个上课好好听讲，然后要是玩的话，可能会玩得更快乐。
2: 我翻的时候总是翻歪，我的解决方案是可以把头放得正一点，然后脚不要翻得太使劲。我就知道头顶不是应该挨着那个垫子，是后脑勺挨的。
0: 本节课呢，以教会勤练常赛贯穿整个课堂，孩子们在多项游戏训练当中逐渐地掌握了此项技能，通过游戏大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3: 张宇老师的这节课遵循二年级学生喜欢接受挑战的年龄特点，创设小刺猬学本领的学习任务，将游戏比赛贯穿全课，激发学习兴趣，通过学练赛评一体化达成教学目标，让学生感受体育的乐趣，培养体育锻炼的习惯。同学们，让我们努力做文明期精神野蛮期体魄的新时代好少年，从每天的健康饮食、科学学习、合理锻炼做起，带着家长一起锻炼吧。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大家好，打造幸福课堂实际上是要有一个观念性的转变的。过去我们一提到体育，大家想到的就是健康，实际上就体育的功能价值而言还远非如此。体育它最终能够实现的是为学生健康而幸福的人生奠基，因此我们把过去的健康观要能够真正的提升到幸福观上来。我们的体育课堂不仅仅是让学生增强体质增进健康，而是要考虑他未来一生的幸福。所以我们打造幸福课堂，从现阶段来讲，也就是说从过程来讲，是让学生享受乐趣，但是我们未来要能够为学生健康幸福的人生奠定好的基础。那么为学生健康而

幸福的人生电极，实际上也打破了以往对学校体育是为终身体育奠基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我们打造幸福课堂，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参与体育运动是一种幸福，而且参与体育运动要让他真正的能享受到体育运动的魅力。或许有人会问，那么追求幸福是不是就不要健康了？实际上恰恰相反，当我们追求幸福体育，提倡幸福课堂的时候，孩子们真正的热心的或者是自主的参与到锻炼之中了，他更能够促进健康。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

0: 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

根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
2: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2: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

0: 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1: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0: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智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0: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0: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

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0: 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2: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他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3: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

0: 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3: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5: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

0: 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2: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3: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4: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3: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4: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5: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3: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4: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他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他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3: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6: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

0: 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手自并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

0: 市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挪到教室层面，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P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

0: 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子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乡村子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

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

0: 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网球。网球是一项融合了力量、速度、技巧与智慧的优雅对抗项目。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郭老师。然后隆重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刘博士。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刘博士，我看您拿这个网球拍非常的专业啊，平时打网球吗？
1: 这个其实算是我的一个小爱好吧，也会玩一玩，虽然水平一般，但咱们爱好挺多。
0: 那您在谈起我们这个专业上面呢，肯定就更有发言权了。
1: 对，我们过会儿可以深入的聊一下怎么去更好的运动，以及怎么更安全的动起来。
0: 那郭老师呢，我想问一下您啊，您看服装选择，你看女生一般穿裙子，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选择呢？
2: 首先的话，男士一般穿短裤，然后女生一般穿短裙。第一个，网球它是一项户外的运动，所以首先长短要合适，大概率会选择短款，尤其是专业运动员，他们要跑动的距离太大了，然后热量散发也特别多，所以基本上都会选择短款。然后女生呢，她主要短裙，第一个它是为了美观，然后第二个的话，短裙它的一个飘起的那个幅度其实更大的，它可能更有利于它散热，以及跑动过程中对它的这个阻碍是比较小的。
0: 我看到很多女生他们会戴帽子，男生也会戴，
2: 对，
0: 防晒，
2: 首先是防晒，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帽子材质可以起到一个吸汗以及阻挡我们汗液和头发丝进入到眼睛这个问题。
0: 还看到很多他们戴这样的
2: 护腕，顾名思义，护腕它首先是可以防护我们手腕的安全，以及有损伤的时候戴一个稍微紧一点的护腕，这样他们手腕就不会损伤加剧。
0: 除此之外，在服装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
2: 比如说有发带，这个也是可以戴的，以及我们网球的话最好是可以选择有口袋的裤子，
0: 装手机
2: 装球，
0: 装球，
2: 对，因为网球发球它有两次机会，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要准备一颗球在口袋里，这样的话不会把我们的这个发球节奏和比赛的节奏去给它打乱。如果我每次发一个球，口袋里没有另外一个球，我还跑很久去捡的话，可能我下一次发球就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失误。
0: 那我们把服装说完了之后，鞋子应该和我们普通穿的运动鞋不一样。
2: 对，打网球首先要和初学者说，建议他避免穿着运动鞋，就是普通的跑步鞋过来，因为网球呢它有很多侧向的移动，如果穿跑鞋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生崴脚、侧翻这种，以及的话，我们网球鞋鞋底它是有很多花纹的，会让我们更好的可以制动，然后再及时的启动。
0: 我看到您和刘博士呢，每个人手里面都拿了一个我们的网球拍，
2: 对，
0: 有什么不同吗？您平时在选择网球拍的时候，会在哪方面进行注意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先看颜值吧，首先得好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它的一个重心的分布，包括它的一个重量。我们有进攻型的球拍以及均衡型的球拍，要选一个适合自己打球风格的。但这个我觉得是咱们的郭老师应该是更加专业，可以请展开详细讲一讲。
2: 我觉得刚刚刘博士讲的也很对啊，比如说我们第一点，首先可以看它的拍面，像您手上拿的这款拍子，它其实就是偏进攻的一个拍型，它的形状是更小并且更椭圆的，而且拍面也是比较小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从这边可以看。
2: 对，第二点的话就是可以看它的一个重量，比如说女士初学者，那我可能更建议从270克的去入手。青少年来说，通常他们成长到14、16岁左右的时候，他们的球拍重量都会到270左右，然后再往上走到16至18岁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和成人拍重量完全一致了。
0: 我们在国际大赛上对于球拍有没有特殊的限制？
2: 首先您可以看这个拍子上，刘博士这个拍子它上面有一个避震器，避震器的位置它是有固定的要求，它只能在这个最下侧这个线下面，
0: 但是您这个就没有。

0: 这个就是个人使用习惯。避震器呢，它的作用就是减小这个球拍震动对手腕的影响。但是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如果我加了避震器，那我就像握着木板在打球一样，我需要一些球的震动给我的反馈，所以我会选择不带避震。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为了手腕的健康，或者是更长远的打算，他喜欢这个触感，他就会加上避震器。这个和个人使用是有关系的。
1: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跟郭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之前我们要进行哪些装备方面的准备。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网球的运动教学了。来，有请出明硕同学。

0: 您说学习网球有多长时间了？
1: 有一年了。
0: 你平时在进行网球学习的时候呢，会进行哪些动作的一些学习？
1: 会有正手的练习，或者在空中空挥拍。
0: 老师今天会进行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2: 今天呢，主要是从网球的专项热身、专项准备活动，以及它的脚步，还有球感的练习，到最后会进行我们正手击球动作的一个教学。
0: 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郭老师一起学习网球基础动作。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正手教学。网球正手技术呢，它是一项基本的运动。首先从握拍开始，以大陆式握拍为例，我们向右旋转一个面，对，让我们的虎口对准这个面，右手握在拍子的底端，然后左手呢轻轻扶在右手上方，两膝微屈，两脚与肩同宽，蹲下。对，这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来，先看老师做一个正手动作的完整示范。准备，垫步，回拍，回位。对，它有几个分解的环节，老师可以跟你做一下镜面示范，然后大家一块来学。然后首先握拍，准备，第一步上步引拍，转体侧身的同时，将你的左脚向上45度，左手打开指向前方。第二步，降拍头，右手微微放松，让拍头自然垂下。三，挥拍击球，对至你的左脚脚尖前方，拍面保持竖直。第四个，挥拍，随挥挥拍。好，第五，上步回位。对，好，你来做一下完整的动作练习，试一下。准备，好，垫步，一、二、三、四、五，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准备上步拉拍之后，我们把三和四完成在一起。来，准备，垫步，一、二、三、四，上步回位。
1: 我们刚才进行的是网球基础动作的教学，我看了一下咱们同学啊，首先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子，就是您说的
0: 专业的
1: 网球鞋，
0: 对，
1: 而且鞋底确实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来，
0: 首先第一个，网球如果他专业运动员的话，他可能在这个位置，我们大拇指这个位置是磨损最严重的，所以他这样会有一个特制的，以及它的花纹它是比较深的，就会有一个防滑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包裹，这个应该是区别网球鞋和其他鞋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可以看的地方。这个就是比较普通的几点它的特殊的地方
1: 啊，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呢，您看啊，都是运动鞋，
2: 对，
1: 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运动进行细分。
2: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很多运动它的损伤也是不一样的，到您的专业领域了。
2: 对，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鞋底能看到它有不同的作用和花纹。

0: 是为了对应不同的功能，有的是为了防滑，比方说我们这个网球鞋纹路比较深，有的是为了崴脚，比方说篮球鞋它的帮会高一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运动一定要根据运动常见的损伤去选择适合的一个球鞋。
1: 在我们网球运动中经常会出现哪些运动损伤？
2: 最常见的话包括我们的手腕以及变向导致的脚踝还有膝盖的损伤，包括我们网球经常转体，好像就是腰经常会不舒服。
1: 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很多了，明硕您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呢？
3: 就是在打正手还有反手的时候总觉得右手这一条很酸很疼而且很累。
0: 哎，我们就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案例，我们来说一下网球常见的这个肘关节一些损伤好不好。我们可以看到明确的这个位置是肘关节上部啊，然后偏外侧这一部分，这个我们的学术名称呢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导致它损伤的一个原因啊，是我们前臂啊一个叫桡侧腕伸肌，我们负责手腕往上抬伸展的这么一个肌肉。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它酸胀或者刺疼呢？是因为你在打反手的时候用的这个力量和动作不太正确的。那这个就是说它的力量不足，我们在反手的时候你用的太多，就会容易导致一个过度使用的一个损伤。
1: 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大多数人他用不到这块肌肉。
0: 是的，这个非常少。我们在生活中啊，更多的是无论我们上肢是往里抱的，胳膊是往上抬的，还是手往里转的，都是往里的，这个是我们习惯性的去用力，所以这本就是比较发达的。但我们在网球过程中，如果你前侧肌肉比较弱，你用的又多，那能力跟不上外界负荷就受伤了。
1: 这个会不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网球肘呢？
0: 哎，这个说的就是网球肘。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学术名称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我们通俗来讲它就叫做网球肘。这个和我们脚踝的急性扭伤还不太一样，急性扭伤是一个急性损伤，会出现红肿热痛这些问题，而我们的网球肘它是一个慢性损伤，我们长期的去打，慢慢的去用，它会出现一个慢慢的损伤的积累，急性会肿，慢性的就是更多是长期的疼痛。所以我们处理的方法并不是用急性损伤的原则，而是需要针对性的把肌肉去放松，把肌肉力量去练好，才能去解决疼痛的问题。
1: 怎么去判断他得了是不是网球肘呢？
0: OK，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拿出来，好，然后握拳，好，然后把这个手往里转，好，然后做一个向内去旋转，往后伸到后面的动作，能不能感觉前臂是有比较明显的
1: 拉伸
0: 的感觉？这个拉就说明我们肌肉比较紧，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
2: 疼，他说真的疼，
1: 真的疼，
0: 真的疼。
2: 对，
1: 那怎么办？捶一捶吗？
0: 捶一捶是我们通俗一个方式啊，我们再专业一点，我们需要对紧张的肌肉去做一个整体的拉伸放松，前臂的肌肉整体拉伸，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小同学啊。右手伸出来，大拇指向下，然后用我们的左手去抓住，然后保持你的右手放松，你的左手啊慢慢往上抬一点，把你的手往内慢慢的去转，你是一个倒抬到极限啊，先往回压到极限，然后去转，这样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坚持一下，每个动作我们去做30秒钟，然后伴随一个深呼吸，我们一定要保持整体的一个放松，因为我们的呼吸啊是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再通过神经系统调节到我们的肌肉，让它更加的放松。那这就是一个现场我们运动后需要立刻做的。那第二点，我们怎么在长期的运动过程当中去减少出现酸痛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肌肉的力量，我们只有把这部分力量提高了以后，你在打球的过程中它才能更好的去发挥。我们这块肌肉啊，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往上去转的功能，一个还有一个往外去旋的功能。所以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网球拍直接去练习这块力量，比方说如果要往上抬，我们就拿在拍子的远端，慢慢的去做一个往上抬的动作。我们可以请同学来做啊，手尽量握远一点，然后你需要把胳膊往前转一点，然后手腕再立一点，我们抬到最高点保持大概3到5秒钟，好，然后再慢慢放下去。慢慢放的过程，你要觉得这块肌肉是一个慢慢被拉长，但它是仍在用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好，我们来连续的做6次到8次，这个呢是我们正常可以训练一组，能很好的强化它的力量。现在做了这个3到5个了，感觉前臂肌肉有些什么感觉？累吗？
2: 有一点。
0: 这个其实3到5个并不多，但是我们同学比较累，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恰恰暴露问题，我们需要去练。这个是拿球拍做的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其实更重要，是我们旋转的动作，还是要我们握在远端，然后胳膊伸直，我们是需要把这个放下去，然后慢慢的抬到中间，好，然后再慢慢再放。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上臂不动，只靠前臂去旋转，还是这块肌肉在用力。来，我们请同学再试一下。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最开始可以做六搭八 C 组，那能力变强之后呢。

0: 非常重要的。
1: 嗯，刘博士，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我其实平常的时候会练很多核心力量的练习，因为我觉得网球这个旋转它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但是我现在练得太多了之后呢，我反而发现有些时候打反手，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腰转不过来了，
0: 转不动是吧？有
1: 点。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脊柱的灵活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两个概念啊，我们的关节有稳定性还有灵活性。可能很多人不注重训练，特别是我们的郭老师说打反手的时候，他需要的就是稳定加灵活。我们其实可以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去打开我们脊柱训练灵活性的动作。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平躺在地上，然后我们的手伸出去伸直，好，两个手叠加在一起，然后我们下半身是一个屈髋屈膝的动作。我们需要做的是手掌向外打开，把自己整个脊柱一步一步的打开
1: 到极限了。已经
0: 是的，那说明你的这个活动度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比较好的应该是你的手能接近地面的，但是你看你如果是往下就会出现一个代偿的问题。
1: 对，
0: 你的骨盆是会一个往外翻转，所以这既是一个训练也是一个测试，我们做一次就能知道自己的活动度够不够。
1: 明白。
0: 这个是整体的动作，下面我们再说一下细节。我们往外翻的时候啊，一定要配合自己的呼吸，你要觉得是一个慢慢的呼气放松的动作，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末端再做一个呼吸，去保持3到5秒钟。好，然后我们再慢慢往回做这个练习的目的啊，就是把我们不同阶段之间的灵活性给打开。
1: 明白。
0: 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做完这个练习之后，你再做转体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我觉得整个人转得更轻松了。
0: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只做了一侧嘛，这是一个演示。
1: 对。
0: 但我们在日常中呢，是向左向右都要去练习。
2: 那还有哪些问题呢？
1: 比如说我们网球有侧滑步，它需要一个急停。
0: 对。
1: 但是同学们在落地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要么撑不住就出去了，或者是他这个腿一直晃很不稳的这个，所以就想问一下刘博士，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是什么原因，然后第二个的话应该怎么去加强它这个。
0: 其实你刚才已经自己说了一部分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急停的时候它力量不好，刹不住。这个其实和我们做脊柱是一样的，你有稳定性也有灵活性。我们的灵活性其实膝关节它是不太缺的，我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性。那稳定的力量，很多人啊单单以为我们稳定膝关节踝关节就是你的大腿前侧后侧呀，就是你的脚踝呀，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弹力环，我们去做一个髋关节加强的动作。这个橙色的是一个30磅，哦，然后我们这个粉色的它是一个10磅，还有一个中间的是我们绿色的，就是一个15磅。那我们不同人可能用什么呢？能力比较差还没有练过，我们就用轻一点的这个10磅的。然后对于我们一些女性，我们可以选择15磅的。然后对于像我这种成年男性，我们有一些运动基础的，可以选更好一点的30磅。那这个动作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请同学，还有请我们的郭老师，一人带一个，好吧？我们是把弹力环戴在我们的膝盖上方一点点。我们可以现在面对镜头前方，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先微微屈膝的动作。我们首先可以把你的脚再并拢一点，和你的髋关节一样，和你的骨盆一样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分别去做一个往外打开，然后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保持上半身躯干的一个稳定，然后去用臀部发力。好，现在我们郭老师做动作是对的，但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在末端去保持2秒钟，让肌肉的发力感是更加明显的。我们先做这么一个原地静态的激活，然后呢，我们是带着这个弹力带，我们去做一个横向的移动，一定是感觉要把步子打开，然后再回来。我们可以慢慢向左去移动。好，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其实会有一个一点点错误的动作，就是往外打开的时候，你以为你打开了，但其实你是你的脚打开了。我们重点是一定把你的膝盖，哎，对，你一定要是保持一个膝盖往外去，像螃蟹一样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样你的臀部才能发上力。不然的话，你如果是这样，你的屁股还是没有练到。我们再来做一下，往左边可以去横移3到5步，非常好，打开，然后脚可以往回收的多一点。那么这个动作呢是非常好的，去帮助我们激活了臀部的肌肉。那我们再去做一个急刹急停的时候，臀部有力了，膝盖才更稳了。
2: 嗯，好的。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也是练习打网球的，前

0: 两天他就跟我说，说阿姨，我特别喜欢打网球。他说因为每次打网球之后呢，我爸都会给我喝饮料。我说孩子，那不是，那是电解质。
1: 对，其实说到这个词啊，是非常重要的，叫做电解质。那电解质和饮料它区别是什么呢？是电解质含了很多微量元素，比如说我们的钠，比方说我们的钾，它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一个平衡。那再话说回来，为什么网球尤其需要这么一个电解质？因为我们的网球是在一个室外的情况去比赛，和这个篮球啊、羽毛球还不一样。你的这个一个日晒以及长时间的网球运动，我们人体汗流的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汗液流失以后，及时的去补水和补充电解质。如果钠丢失比较多的话，我们的意识会模糊，我们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会下降，甚至说我们都会出现一些抽筋啊，导致你的运动能力下降，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
0: 郭老师，我们会发现网球跟其他的运动不同，它一打会打好多个小时，
2: 因为这和它的计分规则是有关系的。通常女子的比赛是三盘两胜，然后男子的话，他们四大满贯公开赛或者是戴维斯杯，他们需要打五盘三胜。我们平常打一场可能一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他们打五场加起来可能就到达五个小时。
0: 除了我们喝电解质之外，是不是可以喝一些椰子水，还有吃香蕉，也都能补充电解质？
1: 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因为我们电解质的核心刚刚说了是补充微量元素，椰子水它就补充的是钠，香蕉它就补充的是钾。
0: 但是电解质是不是不能随便补？比如说你不运动了你就喝电解质，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随便补如果出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量的问题。如果你每天光光光你喝个十瓶电解质饮料肯定是不行的，你偶尔喝个一点其实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真的是喝的量超级多，它会造成一个身体电解质那些微量元素过多的情况，的确对身体不太好，
0: 就是电解质紊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和两位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的基础动作以及网球运动安全的相关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也请三位嘉宾分别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他们的收获与感受。先请这位同学吧。
2: 我学会了如何拉伸，运动完之后一定要做好拉伸和放松，然后呢在训练的时候也要及时补充电解质。
0: 郭老师，
2: 那我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正手动作的这个要点。首先第一个握拍，我们初学者推荐用东方式握拍，虎口对准我们右一这个侧面。然后呢从它的分解动作来说，包括准备姿势、上步引拍、挥拍击球、随挥以及上步回位，这五个环节在我们打球的时候可以先从分解然后再到完整动作去做。还有我跟刘博士学会了我怎么去练我的脊柱的一个灵活性的动作。
1: 其实我们网球啊是一个全身性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走运动损伤和运动健康角度呢，强调的也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我们上肢就是我们前臂，特别是肘关节，网球肘的问题，要学会拉伸，学会放松，学会加强肌肉练习。那我们躯干脊柱呢，就是一个灵活性加稳定性的问题。除了我们常见的平板支撑去练稳定性，更要做我们翻书的练习，强化一个脊柱的灵活性。那再者就是我们到下肢，我们不仅要踝关节和膝盖稳定，更需要强化我们髋关节、臀中肌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去做好制动，减少损伤。
0: 没错啊，对于一个全身都需要运动的项目呢，我们更应该注重我们的规则，量力而行，让每一次挥拍都在安全和健康中进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